0: 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各位啊。虎不虎，音乐拉下来了，话筒没推。我不说的话你们都不知道。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啊，咱是直播的、互动的、综艺娱乐的、非普通话的脱口真人秀。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大家说的没错，孩子们呢就学十多年，考这么一次非常的不容易，全社会都配合，我也得配合。有没有哪考生需要帮忙的啊？需要帮忙来我直播间里头，你直接把这个事儿啊，你打在公屏上，哎，我会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解决问题。首先就是路况的问题，我估计那几大考点大家伙早就有耳闻了吧。不要误闯天家哟。今天能绕行咱就绕行哈。给考生行方便的同时，同时也是放过了你自己。你到那儿走走，你试试。还别说，每到高考的时候吧，路况信息还真就不是那么复杂。今天也发现了，只是有堵车的情况啊，不是，只是有这个行驶缓慢的情况，没说是剧毒。因为考场边上大伙一般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去招。Hello， 杨哥漂流记，哎，现在估计考生们都已经进考场了吧，是不是啊？此时此刻放松心情啊，能听了我的节目的话，我跟你说这就是幸福。杨哥漂流记，这孩就是考出去的，咱盘锦的高材生啊，考出去的，现在都去研究院了，可四川成都呢啊，这好，这还好，这孩子，这两天炮兵号呢。哎，杨哥说高考唯一能聊的，其实也就是语文作文，聊别的你也不会呀，聊别的。物理化学什么的，就生物你都聊不明白呀。八点半进考场啊，估计现在孩子们还能有机会听节目啊。

孩子们有的都心想，早让我听这节目，我多放松啊！嘻嘻哈哈，嘎嘎的哈！我跟你说，越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今天发挥越正常，对不对？你管学的咋样呢？考啥样是啥样，对不对？考啥样是啥样，别的别合计，你考，你想象一下，考完试之后，那就开始满世界飞了，各地的啊，美景美食等着你们呢，天南海北玩去吧。哎，这估计上新疆也不错，新疆最好的季节有人说啊，是瓜果飘香的季节，那你心赶不上了，你都上大学了，现在这会儿去，哎，别赶太热时候去，你这点多好，我的妈，六月份啊，再过两天再去趟草原，哎，太好了。代号337都说了，欢迎广大考生来我们这嘎玩。他那嘎在哪儿？他那嘎在十里洋场大上海啊。十里洋场那都过去事儿，现在就叫外滩去呢。想去看星星说，遥想当年那时候我高完考，我跟你说啊，那我就睡他个三天三夜啊，必须把这几年的觉补回来。哎，咋说呢，要真想补觉的话啊，连补一个月咱也补不回来那些觉、啊、一天就睡几个点，有的孩子一天就睡四个点三个点，就真熬啊。但考上之后那是真了不起，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是不是？那一天差多少个点？一天差五个点，一年差多少个小时？一年差将近2000个小时啊，是不是？你说多了有点，这1500小时吧，你得睡多少天？但是你真就放松下来了，你想睡，你生物钟我告诉你依然还那个点给你整醒，都紊乱了，都紊乱了的，不容易。那孩子好好想放松的事啊，但是今天还不是放松的时候，今天过去之后才能放松。这两天别的不说哈，就我们那个小区，哎，那个真叫鸦悄无声啊！啊，本来是个新楼啊，最近装修装的还挺热闹，就这两天一声没有。咱别的不说，就我们邻居他家狗都没叫，就这小汪他都知道这两天高考啊。啊，这是真是啊。为啥说当学生的啊，那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有点自豪感，全社会那个都为我们着想呢。想想啊，有的孩子准考证没带，交警叔叔骑大摩托儿家就过去了啊，有孩子堵路上了，交警叔叔骑大摩托嗷家给你开道，不是交警叔叔嗷啊，哎，那得是骑的摩托车，是吧？哎，潘道隐忍说，只要这人有高中，有上高中这个劲头的，干啥事都能行，那就对了。哎，得懂得拼搏的孩子，等将来的时候哈，才能够找到拼搏的那个劲头子。哎，杨哥漂流记说了，说，哎呀，说这两天叫的狗啊，兴许都已经被自然选择了。啥叫选择？你说这，你说的太委婉，都淘汰了。

老婆了，你会不会不要妈呀？啊，这小伙子当时马上摇摇头，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能找着老婆的人吗？想多了吧。瞧你这点出息。真有不少孩子都跟家长表示将来是不找媳妇不结婚，哎，不要小孩。为啥呢？哎，人家说了，总结一句话，你们当父母养我一个多辛苦，哎，你听着还觉得挺孝顺。

0: 说家里老公啊是搞电器维修专业的，家电维修技术相当高超啊，家里边的大小家电基本上都能修理。有这么一天上午啊，这老公就把闺女有一台点读机给修好了。闺女一看，哎呦，一脸崇拜，竖起大拇哥，
1: 哇，老爸好厉害哦，什么都会修，妈妈怎么就不会呢？
0: 当妈的旁边非常尴尬。哎，老公被夸得得意洋洋之后，看了媳妇一眼，你妈更厉害，你妈会修我。对不对？咱只能修理家电，哎，你妈修理老公。

天呢，高考呢，我觉得是关键时刻到了啊。昨天呢都有开门红，今天咱该有收尾的了吧。这个阶段也非常重要，背靠红毯万顷浪，脚踩蟹田千顷凉，辽河活水养豺狼啊，是人才的才，儿郎的郎啊。祝咱盘锦的考生文运就像解梦草一样红火火，红红火火一路旺，成绩就像咱们盘锦大米一样啊，粒粒拔尖粒粒香，前程似辽河入海，开阔绵长，提笔如愿，全数上岸，金榜题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这样啊，无论家中有没有高考的学子，我们都要啊降低我们生活的分贝，来为考生呢提供更好的啊一个考试环境。其实高考啊，高考是一个路口，高考人格有志，对不对？即使形影不离的同桌，可能也会各奔前程啊。走着走着呢，又注定会遇上不同的人。虽然明天还是那一轮明月啊，生活呢有各自的阴晴圆缺。所有经历风雨，不要心生羡慕吧，也不要自命清高，就是所有的路都需要用脚去丈量，才能够抵达人生的目的地啊。我相信啊，今天包括这个天气，也有很多高考学子的父母哈，一直在场外等候着。一定要记住防暑降温哈，就是我们的过度的忧虑和担心，只能是加重这个孩子的负担，只要轻轻松松的面对就好了。今天呢，张杰的专场，首先开场的这一首歌叫《年轻的战场》，要送给我们所有的莘莘学子，祝愿所有高考学子都能够马到功成。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哈来听张杰的歌，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最美的太阳》。

高考啊，像是一场梦哈、啊。学海无涯苦作舟嘛，书山呐、啊，题海呀、啊，彻夜难眠的啊，那种日光灯，抬头即见的倒时针，其实都恍若如梦哈、啊。这三天，那12年的寒窗苦读呢，就即将完美的收官。其实高考，它是一扇门。寒窗苦读嘛，一切上下的求索都是为了去找到这扇门，通往世界啊，通往世界的那条路。其实说到这个过程，其实煎熬的还有爱你们的父母啊。来吧，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的《这就是爱》。

0: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

0: 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9: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8: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0: 妈妈。
8: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2: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暖年。

0: 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1: 谁都厉害，因为寂寞会趁虚而来。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哦，刚刚呢也有和抖音里面的哈我们的老歌听友在交流，就是他们家的孩子今天也高考啊，说前两天是尤为的紧张，而今天哎，当昨天拿起笔啊开始答卷的那一刻，今天反而变得平静了。其实是这样的啊，所有的事情的

发展也都是这样。当你真正去面对的时候，身在其中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了。高考也一样哈、啊，张榜之日呢，也真的就是梦醒之时。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哈、啊。当莘莘学子，当你们跨越了山海，回头望的时候，原来分数线不是生死线，高考考场也只不过是梦开始的地方。你想哈，其实高考呢也是一次作别吧，人生十字路口当中的一次作别。你看一群人在最好的年华里一起读书，聚了又散，然后你们在夕阳下啊，如释重负的去挥手作别，然后飞向各自的远方。总以为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你说，我们也曾经经历过那会儿，我们也没有想到，许多人真的是一别即永远。前两天呢，在自媒体的一些这个平台上哈，我看到高三的啊这个学生，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升旗，然后呢又最后一次做操，所有的最后一次让我们曾经经历过考试的懂得聚散的这些中年人泪目啊。其实高考真的是把我们推向了四面八方，还好啊，还好我们心中有阳光啊，那将来呢也会有机会再重逢。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替考生家长啊有一些担忧，因为确实有一些家长可能在车里面一等就要等个两三个小时啊，那阳光这个烈日一定要防暑降温哈。来吧，接下来有一首歌叫逆战啊，这首歌是蛮有力量的一首歌，不仅要送给要送给这些考生，同样也送给考生的家长啊，加油。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希望所有的考生啊，希望你们行遍万水千山，也别忘了啊，内门就是故乡和母校。当然，其实高考它是人生的一个起点，从此呢千舟竞发吧哈，每一叶舟都会拥有着不同的命运。当然其实人生也如渡啊，就是不畏彼岸吧，只畏海，是吧？未来呢，我们无论身处在何方，都不要忘记了说你为什么而出发，也不要忘记了你自己最初原来的样子。就只要我们要恪守内心的正直和纯良，我相信每一个莘莘学子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啊来听张杰的那一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歌，名字叫《少年中国说》。

非常好听的啊、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少年中国说》。当然，今天呢，我们把这一期不算老歌的老歌哈，因为张杰呢也是很多今天所有的这个高考学子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时下里也比较有实力的小天王吧啊。那其实用他的歌，有力量的歌，来给今天的高考的莘莘学子在加油，也代表我们老歌的一种心意哈。当然，其实更多的是要送给所有的那些考生家长哈，如我一样的这样的父母们，在校园外面的这个考场外面啊，就等着。其实这种心情真的是不亚于啊，不亚于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啊，高考它真的就像一张船票吧，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船票，分数和志愿可能会决定每个人会上哪一艘客船，邂逅怎么样的沿途风景。希望每一个学子哈能够乘风破浪的去逐梦吧哈，彼岸呢一直都在。当然七月这一别哈，无论前方是风雨还是彩虹，那都是上天给的礼物。哎，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哈，孩子呢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那么当他们卸下重负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能够给孩子一个理解的拥抱。记住啊，除了考试还有更美好的风景等待着啊，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去游遍山水。来吧，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哈，名字叫《只要平凡》。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杰的《我们都一样》。北京时间的8:56，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高考的确哈，既紧张又会让我们怀揣着一种忐忑啊，其实也是一种期望。高考像一首歌，就是莘莘学子啊，你们且行且歌，时而可能激昂，有的时候又很迷茫，但是多年以后，当你们去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会发现高三岁月真的是犹在耳畔呢，就像歌声是吧，梦想来谱曲，现实来作词，浅吟低唱都能

那么动听，因为它的主旋律叫做青春。好了，北京时间的8:57，我们今天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明天过后》。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啊，所有的考生家长一定要记住防暑降温哈，因为今天这个太阳正高。当然，我们也要就是提醒。比如说孩子们啊，午餐和晚餐千万不要过于油腻哈。好了，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是重播，届时会帮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话呢，都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同时呢，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官方会员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在线就可以办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您说吧。
1: 招名立功，动手能力要强的，年龄在50岁以内。
0: 嗯。
1: 啊，就是有责任心的，人品要好的。
0: 好的。
1: 嗯，工资，月工资在6000以上。
0: 哎，好的。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呢？
1: 工作地点在赵家附近。
0: 赵家附近，您是要附近人员还是给提供吃住呢？
1: 不提供吃住，中午提供一顿饭。
0: 那就是供一顿午餐，不供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就是说，距离自己看吧，自己能够得上就是打电话。
0: 好，没问题。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159-4274-3113。
0: 159-4274-3113是吧？
1: 对，159-4274-3113。
0: 嗯，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哎。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招聘那个两个放水员，两名就是水田放水员。
0: 水田的放水员啊，好。
1: 中道的养河蟹那种的。
0: 行。
1: 然后工吃住。
0: 嗯。
1: 月工资6000。
0: 嗯。
1: 工作地点在那个葫芦岛兴城。
0: 哦，好的。
1: 然后要求有那个水田经验，就是
0: 相关的经验。
1: 一个人管200亩地。
0: 一人管理200亩的地哈。
1: 对对，留个电话。
0: 好。
1: 131。
0: 嗯。
1: 8858。
0: 嗯。
1: 233。
0: 131-8858-23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手边的会员信息。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有一家公司要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具有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嗯，说吧。
1: 播发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夫妻工。
0: 嗯。
1: 要求50岁到60岁之间的。
0: 嗯。
1: 要身体好的。
0: 好，
1: 能力可以加的。
0: 嗯。
1: 在一个农村一个大院里干零活。
0: 嗯。
1: 打扫卫生。
0: 哎。
1: 供吃住，年薪5万块钱。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3685。
0: 好，还有吗？
1: 第二条是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嗯。
1: 西龙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的。
1: 130平。
0: 嗯。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出行方便。
0: 嗯。
1: 八道边。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3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56是吧？
1: 对，这个出售30万就出售了，完事价格有商量。
0: 要价30万，好的。
1: 对，要价30万。
0: 嗯。
1: 有商量，完事那个再播发一条，也是出售楼房、出租楼房的信息。
0: 楼房出租出售呗。
1: 哎，出租出售。
0: 好。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屋里简单装修。
0: 嗯。
1: 5楼。
0: 嗯。
1: 是那个西龙台区那个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甚至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0: 嗯。
1: 这是54.42平。
0: 好的。
1: 嗯。出售的话13万。
0: 哎。
1: 完了这价格都有商量。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0987-8238。
0: 139-0987-8238是吗？
1: 对。
0: 好的。
1: 没有了。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要完都祝身体啊。
0: 嗯，妥嘞。
1: 非常感谢。
0: 好嘞，再会。
1: 好嘞，再见。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听
0: 着
2: 没有？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声音太小了。能大点吗？
2: 那个声音就好像不知道咋整这么小啊，
0: 嗯，是，我能听见，但是别人听可能有点费劲。你说吧，
2: 啊、
0: 不行，回头我给你重复。
2: 啊，我出售一台车了。
0: 什么车？
2: 本田飞度。
0: 本田飞度。
2: 灰色的。
0: 哦，灰色的。
2: 12年的。
0: 2012年的。
2: 嗯、代步车有要的就给我联系得了。
0: 行。
2: 打电话联系，记得。
0: 啊，好。
2: 188。
0: 188。
2: 4278。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2: 好了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行。
0: 嗯。重复一下刚刚这条信息啊，这位朋友他是出售一辆2012年的本田飞度车，灰色的，具体的情况可以打他的电话来咨询或看车，18842783952。

0: 6807577 133868075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
0: 哎，
1: 招聘男工人一名。
0: 嗯
1: 嗯，要求会下料。
0: 会下料？会下什么料的？
1: 嗯，就是铁料。
0: 哦，会下铁料。
1: 对，然后会用电动工具。
0: 哦，好。
1: 嗯，然后工作地点在汉新附近。
0: 嗯
1: 嗯，留一下电话吧。
0: 好的。
1: 嗯，然后月工资大概在7000。
0: 月薪7000元左右。
1: 对对。
0: 嗯，行。
1: 嗯，然后留一下电话，150。
0: 150-4277。4277。
1: 3119。
0: 电话是150-4277-3119，对吗？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嗯，再会。哎。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主任。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招一名相夫知己。
0: 嗯，好，有什么要求？
2: 驾龄5年以上。
0: 哦，行。
2: 35到50之间吧。
0: 35到50岁之间。嗯，行。
2: 地点在双台区盛华苑。
0: 双台自区的盛华苑，好。
2: 我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53。
0: 153。
2: 5544。
0: 5544。
2: 031。
0: 嗯，153-5544-0111，对吧？
2: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嗯，好，再会。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可以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和我说话吗？
0: 是的。
3: 啊，
0: 嗯，
3: 那啥，我那个出售，我就是卖一个抽油烟机，新的，老式的，
0: 全新老式的油烟机。
3: 就我买的时候，我那时候卖螃蟹，我给200货买一辆，是梅花牌的，上海的，上海的国企单位那上头写着，
0: 嗯，
3: 反正就是老牌的，就是在扣那种的，
0: 好，
3: 我寻思我给家搁着，我就卖他了。完了啥呀？那200块钱，
0: 剩下200块钱哈。
3: 嗯，
0: 行，东西在哪块呢？
3: 在胡家。
0: 在胡家哈。
3: 那我在胡家
0: 交易。行，您留个电话。
3: 嗯，留个联系方式，那个150。
0: 嗯。
3: 150-4277。
0: 哎。
3: 6126。
0: 150-4277-6126。
3: 哎，对，
0: 是这个号哈。
3: 对，
0: 行，那给您发布了啊。
3: 那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3: 好
0: 嘞，再会。
3: 再会。
0: 哎，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丹妮你好，是我。
0: 嗯。
4: 招聘夫妻沟那个信息地点，我工作地点我忘说了。
0: 高家粮种厂。
4: 盘山的高家粮种厂附近。在大院里干零活，打扫卫生。
0: 行，我再给您补充上啊。
4: 再补充上，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我这边我给你打上了。
4: 啊，行，谢谢，非常感谢。
0: 好，不客气。那就
4: 在盘山粮种厂附近的，在大院里干零活。
0: 嗯。
4: 招聘夫妻工。
0: 行，知道尾号，
4: 谢谢啊，
0: 那个电话再给你重复一下，13704273685哈。
4: 对对对对，谢谢，非常感谢啊。
0: 好，不客气。好嘞，再会。
4: 态度太好了，
0: 谢谢啊！
4: 给你点赞啊！
0: 好嘞，收到。
4: 好嘞，
0: 拜拜。
4: 单纯的面孔，
0: 当生命每分每秒都。来看下一条信息。
5: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要招聘客服，主要就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0: 三个七。
1: 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啊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交通呢也很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稍后的时间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8169939，我们稍后见。
1: 当你瞳孔学会闪躲，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的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您可以添加成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在新丰台九里台内上网。
0: 哦，好的，好的。
1: 30平。
0: 哎，30平。
1: 以京东信完毕。
0: 嗯，行。
1: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159。
1: 4276。
0: 4276。
1: 8189。
0: 嗯，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嗯，再会。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你好，下一位听友，哦，掉线了。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还有餐补，再加推广提成以及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而且上不封顶。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联系电话与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林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哦，好的。
1: 通知要日结的话100转。
0: 哎，行。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
0: 嗯。
1: 如果长期能够提供公吃住的，就是说是这样的单位或者厂也可以。
0: 好，长期的公吃住的也可以哈。
1: 对对对。
0: 行。
1: 留个电话吧。
0: 哎，多少号？
1: 158。
0: 158。
1: 0427。
0: 0427。
1: 3811。
0: 158-0427-3811，是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找一个电话号。
0: 您说。
1: 就是招那个下铁料那个电话号。
0: 下铁料的电话哈，我看一
1: 哎，
0: 下，150。

0: 幺五零四二七七，
1: 3119，幺五零四二七七三零，
0: 3119，
1: 150-4277-3119啊，好，谢谢啊，
0: 记好啦，
1: 哎，好了好了，
0: 好嘞，再会，150-4277-3119，如果记不住，稍后再把电话打进来啊，或者是节目之后在潘山融媒上也可以查看。你好，下一位听友。
2: 你好，我有一个房屋那个出售，
0: 楼房、平房、
2: 楼房，
0: 哎，您介绍一下。
2: 有一处在兴隆台蓝色康桥 H 区，
0: 蓝色康桥 H 区的，
2: 顶楼七楼，顶楼七楼50平，
0: 七楼，然后是顶楼啦，50平，
2: 啊，不梯的，
0: 哎，好，
2: 带一个露台14-15平，
0: 好。
2: 完还有楼下有个车库，20平，车库呢，能当现在当商网那个出租呢，价格是面议，还有一处，那个在双台子区法院，六也是不梯楼，六楼，六十五平，也是出售，
0: 这是出售哈，好。
2: 电话是139-139-0427-0427-8595，
0: 139-0427-8595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好。

0: 某员工食堂招聘两名厨师，要求55岁以下，经验丰富，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方面呢，是仅做早餐和午餐两餐，月薪4000元，给缴纳保险等等，周末和节假日也正常休息。联系电话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然后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还有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然后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去看一下吧。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妈是农家院。
0: 哎，您介绍一下。
1: 啊，我这房子是四间新房，
0: 嗯，
1: 5间旧房，
0: 嗯，
1: 3间车库，
0: 嗯，
1: 4间仓房，
0: 嗯，
1: 前边有3亩水田，
0: 嗯，
1: 后边还有半亩的旱田，
0: 嗯
1: 嗯。这个要价是45万。
0: 哎，
1: 嗯，
0: 在什么位置？
1: 在陈家镇。
0: 在陈家镇，好的。
1: 嗯，
0: 电话是？
1: 电话是156。
0: 嗯，
1: 4279。
0: 嗯，
1: 6125。
0: 电话是156-4279-612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是我吗？
0: 嗯，是的。
2: 我有一个在新丰台区那个中兴商城那个商网那块有一个商网，40平。
0: 中兴商城有商网要出租？
2: 对 对, 对，出租。
0: 嗯，40平。
2: 对。
0: 嗯，好。
2: 然后我的电话是，137。0987。1020。
0: 137-0987-1020。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说。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1: 摸不到你单纯的面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0: 是的。
2: 你好啊，这我有单身出入。
0: 介绍一下。
2: 我当时出租是在是那个200对个，
0: 哎，
2: 单价220-200的，
0: 好，
2: 还有更便宜的，
0: 嗯，
2: 有热水，有洗衣机，有外派，
0: 嗯，
2: 我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2229，五楼是吧？
2: 对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啊，
2: 好，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
0: 哎，
1: 好。
0: 你好。
1: 哎，我想出售一台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嗯，好的，四轮的。
1: 四轮的。
0: 嗯，好。
1: 油电两用的。
0: 嗯。
1: 车能跑7000公里呀、啊？没人开了。
0: 现在是跑了7000公里是吧？
1: 是那个大电瓶的。
0: 可
1: 那
0: 以。
1: 个剩别的也没有啥玩意儿了。
0: 那就留个电
1: 完
0: 话。
1: 了，留个电话吧。159-0493-6546，
0: 电话是159-0493-6546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更多信息，如果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不方便参与节目查询的话，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打开您的手机商店，到里面先搜索，搜到之后再下载就可以了啊。名字就叫做盘山融媒，盘山融媒这四个字。然后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说大家伙想在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播放的是录音，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信息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电话打不进来的听友呢，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慢慢被遮住，只剩下。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具有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方便招聘信息，
0: 请讲。
2: 那个招聘那个售货员，
0: 售货员
2: 一名女，
0: 嗯，
2: 然后年龄35到50之间，
0: 嗯，
2: 底薪的话是3200，加上300满勤，加上月的1%绩效。

0: 提成。
1: 1%的绩效提成哈。
0: 对。
1: 好。
0: 然后有2天休息。
1: 月休2天，嗯。
0: 对，然后的话，联系电话是那个位置是在锦星花园附近。
1: 锦星花园的附近。
0: 对。
1: 好，
0: 在锦星花园附近。
1: 卖哪种产品？大概是？
0: 熟食。
1: 啊，熟食店哈。
0: 对。
1: 好嘞。
0: 然后联系电话是151。
1: 嗯。
0: 0428。
1: 嗯。
0: 9944。
1: 1510489944。
0: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再见。
1: 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你好，我有一个全自动洗衣机，怎么卖呀？
1: 全自动的洗衣机，好，什么牌子的？
2: 这牌子我忘抽了。
1: 行，那就先不说，回家你看一看。
2: 好像7-8百块钱，8-9百块钱吧。
1: 售价8-9元。
2: 买的时候。
1: 啊，买的时候买的时候800多，然后现在是低价出售，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哎，行，那是在哪块交易呢？
2: 兴区兴隆台采购厂，
1: 兴隆台区哈，好嘞，可以。电话是多少？
2: 采购厂。
1: 嗯，行，我听到了，兴隆台区采购厂附近交易。电话给我留一部，稍微挪动一下，信号。
2: 152。
1: 哎。152多少？
2: 427。
1: 427几？动一动，挪动一下。
2: 4279。2911。
1: 好，152-4279-2911是吧？
2: 啊，对。
1: 好嘞，给您成功发布了啊。
2: 好，谢谢您。
1: 嗯，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工，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班尼，
0: 哎，
1: 我发布收楼信息。
0: 好，您说。
1: 啊，我这个楼房是学区房，
0: 嗯，
1: 在京路台区，
0: 哎，
1: 那个振兴街道，
0: 嗯，
1: 财贸社区，
0: 嗯，好的，
1: 粮库家属楼，
0: 嗯，
1: 四单元，
0: 嗯，
1: 学区是幸福小学，
0: 嗯，
1: 中学是油田实验中学，
0: 嗯，
1: 面积是78平，
0: 好，
1: 三楼，我这是三楼，一共是五楼啊。完，我这个电话留个电话啊，电话是133，
0: 嗯，
1: 8680，
0: 嗯，
1: 8191，
0: 13386808191，
1: 对，
0: 嗯，
1: 另外我还有那个一个农村大院，
0: 哎。
1: 也是在兴隆台区振兴街道，
0: 嗯，
1: 大岗子村，
0: 嗯，
1: 有个就是农村的院儿哈，是9间，有9间那个就是楼座，
0: 嗯，
1: 400平，
0: 哎，
1: 400平大院套啊，完了那个是有水有电有气儿啊，
0: 嗯，
1: 完了屋里头就是那个。有就是农村那种的，有炕有什么的啊，有锅的。
0: 哎，
1: 啊，还有2亩半水田在房子后，在屋后面。
0: 嗯，
1: 院内呢有园子。
0: 嗯，
1: 院墙2米高。
0: 嗯，
1: 嗯，这个是电话是也是这个133。
0: 嗯，

0: 8680-8191。
1: 好的。
0: 我还有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大洼区东风镇。
1: 嗯。
0: 有个小农家院。
1: 嗯。
0: 这个是70多平。
1: 嗯。
0: 房子就农村的房子3间。也有院墙，有围墙，有围墙，也是农村的，就是有炕有什么的了，就是农家小院嘛。
1: 嗯，
0: 院内有6个猪圈。
1: 嗯，
0: 那个房前房后有，就是园子有1亩地。
1: 嗯，
0: 一亩地种啥都可以。
1: 嗯。
0: 这6个猪圈里头就是养猪养鸡养啥都可以的。
1: 嗯
0: 啊啊，这个电话是15642752340。
1: 156-4275-2340是吧？
0: 啊，这个啊，这是出租啊。完了那个另外就我说的那个哪个那个也是，
1: 我说一下，你有只有一个财贸社区的那个房子是出售，剩下那两个都是出租是吧？
0: 对对，那个吧好，那个是那个院子，就是那个房子后面也有那个猪圈，有10个猪圈，那个猪圈落下了，
1: 没落，我都给你添上，我知道你也说了。
0: 哎呀，谢谢，
1: 不客气。
0: 哎呀，
1: 行，其他的没有了吧？
0: 啊，没有了，我这都着急，不知道咋说好了。
1: 没事，
0: 谢谢
1: 没事，不用着急啊。
0: 谢谢，
1: 就是感觉你发第三条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没关系，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发多少条都行。打进来一次电话现在是没有要求的，所以不用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的发。
0: 我觉得我占用时间太长了，
1: 没关系。如果是说你在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好像说的不清楚，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在一张纸上写好了你都有什么什么，然后你照着念，这不就好了，省你自己也着急，是不是？
0: 啊啊啊，是。
1: 行，没事，都发了啊。
0: 嗯嗯，好，谢谢大米啊。
1: 好，
0: 谢谢，
1: 客气，再会。
0: 哎，好，再会。
1: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有一处庄台区九化岗路北有一平房，临街的，正房加下屋有300平，院有100多平。
1: 院子100平，然后房子加一起是300平。
2: 对，
1: 都是要对外出租的哈。
2: 对对对，临街
1: 双台子区九化附近。
2: 九岗对路北。
1: 九化岗路北，然后是临街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1: 行，然后房子是300平。
2: 对。
1: 院子是100多平，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还有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您留个电话。
2: 193-093-7709。
1: 信号不好，再说一遍。
2: 193-0063-7709。
1: 您的电话是193-0063-7709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再见。
1: 嗯，再会。好，看一下会员信息，稍后继续迎接热线啊。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另外招库管一名，也是有经验者优先，25-50岁，薪资待遇就面议了。电话的是167-5427-03-7，167-5427-03-7，167-5427-03-7。诚招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还有就是从下午1点半到4点，年龄25-45岁。联系人李总，电话的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只是想让我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

0: 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招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哈，
0: 是的。
1: 哎，你好，我有一个鹤翔小区的学区房想要出售。
0: 好。几楼多大的？
1: 5楼，100.4平。然后我这是2019年新装的修，2019年新装修，然后是铺的地热，然后断桥铝的窗户，阜阳的防盗门，都换了，屋里取暖特别好，冬天可暖和了。然后是带家具，不带家电。
0: 带家具不带家电哈。
1: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哈？
1: 139。4273。1710，
0: 13942731710，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招聘保安。
0: 有什么要求？
2: 年龄不能超过54周岁。
0: 哎，好的。
2: 地点请下。男性啊，有保安证，
0: 有保安证的，行。
2: 对，电话187。
0: 187-0427。0427。
2: 5868。
0: 187-0427-5868，是吧？
2: 对，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圣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了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吧，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它的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员工食堂现招聘厨师2名，要求55岁以下，经验丰富，并且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仅做早�餐和午餐2餐，月薪是4000元，给缴纳保险，周末和节假日呢也都正常休息。电话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

潭山县有现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是将近60亩。详情咨询刘先生实地考察，号码是1394274-4，1394274-4，1394274-4，非诚勿扰。

0: 生态自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招呼司机。
0: 什么车的？
1: 开箱货的。
0: 箱货车的，好嘞。
1: 在双台区。
0: 双台子区工作。
1: 电话是，不是这个151那个，打过那么多啊。
2: 行，先停，等会儿。
1: 行，
2: 下午。稍等一下，我这电话号。
0: 好。
1: 那个，我姐夫咋？
2: 我手机，我给你看一下那号啊。你稍等一下，我给你看。151-4270。然后2602。
0: 电话是151-4270-0062，是吧？
2: 对对对。
0: 年龄有要求没有？
2: 35岁以上
0: 的啊。行，双台子去。
2: 35岁以上，然后就是工资面议。
0: 那行，可以打电话联系都行，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那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

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5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

0: 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

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

0: 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知道为啥给人家介绍对象的都叫红娘吗？这得从西厢记开始说起。西厢记啊，亏不得那么受欢迎，实在是太好嗑了。崔相国把独生女儿崔莺莺许配给了他夫人的侄子郑恒，也就是当时郑尚书的儿子。你想，一个宰相之女，一个尚书之子，门当户对，亲上加亲，是吧？但天有不测风云，婚还没等结呢，这崔相国病故了，两个孩子的亲事就只能放下来了。哎呀，这天呢，崔老夫人带着莺莺护送崔相国的灵柩回老家安葬，中途就借住在普济寺的西厢房。这个时候，另外一位男嘉宾马上就要闪亮登场了，他叫张君瑞，这么一个书生。张生有经世之才，怎奈父母双亡，丢下他一个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他就立志要参加科考啊，了了平生大志。他的发小有一个叫杜鹊，弃文从武，这已经考上武状元了，如今那是手握十万大兵的大将军。张生呢，就盘算着进京的路上去拜访一下这个老友，刚好他路过这个普济寺，张生就决定到寺里边好好的去拜一拜。万万没想到，缘分，哎，他就这么夸就来了，猝不及防啊！他正逛得起劲儿呢，迎面一位衣衫飘飘的小姐姐带着丫鬟就走过来了。只见这位小姐姐走起来，那真是啊，叫什么？那种轻盈的状态，就感觉飘过去一样啊。

当时其实就把这个张生啊给看傻了，仿佛垂柳往晚风前，就是那种状态，太仙儿了。张生这眼睛都看直了，小姐姐也看到了张生对面男嘉宾的气质，真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就是人类高质量男。虽然穿着一身的布衣，但是衣服依然掩住不了他那个玉树临风的气质。结果这俩人就是你瞅我，我瞅你，嘿嘿，对上眼了。不单是对上眼了，而且俩人砰的一声撞了个满怀，莺莺羞的是满脸通红，赶紧拉着丫鬟红娘就跑。张生心里也是小鹿乱撞，天下怎么能有如此标致之人呢？他就一直目送着崔莺莺和丫鬟走进了西厢房。为了接近女神，这张生就决定，这考啊，我暂时我就先不敢了，我就在普济寺蹲点守候，找机会向小姐表白。嘿，于是他就找到了普济寺的长老，恳请在寺里边借住几日，以利温习经史，就是我在这温习温习功课。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红娘奉了夫人之派遣之命来找长老来了，询问这个老相国做法事的事儿给准备怎么样了。这张生才知道，原来啊，今天遇见的这个小姐姐乃相国之女。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是不是直搓手啊？我已经爱上他了，怎奈我家境贫寒，但是想娶他，这个咋整呢？张生赶紧起身向红娘深施一礼，劳烦姑娘给贵府小姐请安啊，就说小生张君瑞仰慕小姐。红娘你别看这年纪不大啊，但是这方面还挺有悟性，秒懂，愿得一人心，免得老相亲。这张生呢，听说莺莺小姐每晚都要在花园里边烧香，提前就蹲到那个角落里去了，开始高声的朗读诗歌。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林耗魂，不见月中人。哎呀，整整就在人家那个墙根那块啊，就是朗了一宿。就我们现在有些人追女孩子，在人家宿舍楼底下弹吉他，一弹一宿，一样一样的。崔莺莺呢，就靠在这个墙上，看着这个痴情的张生，她也听得如醉如痴，当即给人家回了一首：兰归酒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莺莲长叹人。这直接就摊牌了嘛，是吧？小红娘一看，哎，这心中就有数了。过去人家小姐那都是宅女啊，毕加索那是不能够随便出门的，是吧？自由恋爱那更是大逆不道。但我们这个男女主角你别看啊，他在那个年代，但是他就领先了很多的潮流。这个穿针引线的这个人也很重要啊，就是这小红娘，也就是莺莺的这个小丫鬟哈。要不现在咋把介绍对象的都叫红娘呢？第二天到了礼佛的时候，红娘又使巧计让莺莺和张生见上面了，俩人四目一相对，哇，擦擦就开始冒火星子。短暂的见面之后，这又是长久的分离。人一旦心里装进了一个人却又不得见，那就是惆怅百结的。张生就一万声长吁短叹啊，五千遍的就开始捶床跺枕头。关键时刻神助攻登场了，谁呢？正是这位聪明伶俐胆大心细的小红娘。张生对着红娘又是作揖又是诉苦，把一片痴心说的得是感天动地。于是一场由小丫鬟主导的地下恋情正式拉开了帷幕。红娘给张生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小姐呀酷爱音乐，你不是会弹琴吗？今天晚上她烧香，你就在旁边给她弹一曲《凤求凰》，保准有戏。当晚这张生就琴声潺潺，把这满腔的相思化作了琴上的那个旋律。看着没有，你要是没有点才艺啊，我跟你说你都不敢搞对象。
就告诉你，琴声就飘进了英英的耳朵里，听得他泪湿罗巾，因为他跟张生之间隔的可不仅仅是他那个家法森严的老母亲，还隔着整个封建时代难以跨越的婚姻大事。遵从父母之命这么一说，崔

宁正愁怎么跟老母亲开口说呢哈。当地呢有一个姓孙啊，叫飞虎，这么一个土匪头子，听说呢广济寺里边就住了一位天仙班的崔莺莺，直接带了5000人马把这寺院就给围了，然后水泄不通，扬言3天之内你要不交出崔莺莺来就放火烧寺啊，僧俗不留。老夫人哭天抢地，这个怎么办呢？许下诺言来了，谁能退得了这贼兵，我就把莺莺娶配给谁。张生一听这话，嘿呦，马上举手，我能，立马就给发小杜鹊写信请求支援。果然这信呢到兵这儿一来，贼冠立刻退了，普济寺转危为安。张生觉得这回娶崔莺莺，哎，那肯定是手拿把掐了。可你猜怎么着？老夫人变卦了，说话不算数了。在这个宴歇的宾棚上，老夫人让莺莺出来，对着张生说：“孩子过来啊，来拜拜你哥哥。”这一声哥哥就如同晴天霹雳，我的妈呀，就把张生和莺莺全都给劈傻了。好家伙，直接从未婚夫降级成干哥哥了。老夫人你可真是过河拆桥上房抽梯子呀。老夫人的这个理由也很充分，相国家的这个小姐怎么能嫁给一个白丁书生呢？之前那是权宜之计，现在不存在了。希望破灭张生是一病不起，眼看着就要去见阎王爷去了。崔莺莺这边呢也是思念张生，打发红娘过去去给看看。红娘到这一看，张生病的是个七荤八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张生一见红娘呢，就赶快求她代为传书。从此以后，崔小姐和张莺莺的这个书信往来就由红娘在暗中传递。张生在这个信中啊，对崔莺莺那是情真意切，又有红娘帮忙撮合，心病也就少好了不老少。这一天呢，红娘送来了崔莺莺的一封信，上面写着一首诗啊：“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待月西厢下，这就是让我晚上去西厢房找他呀。这病当时好了。我怎么感觉我看上了刘洪斌呢？晚上啊，张生啊就从这个墙头层一翻而下，然后就到那个西厢房了。但是吓得有点猛，眼前一黑呀，看到一个人影，他以为是崔莺莺的，马上上去就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怎么着你啊？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对个人当时就翻了，说你抱错人了，我是小红娘。呀，红娘小姐姐 sorry 呀。红娘就引着这个张生来到崔莺莺的房间，两个有情人终于见面了，无数的衷肠要倾诉，两个人就信誓旦旦互定终身。崔莺莺这几天表现得有点反常，崔老夫人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了，然后伙计们也说啊，这个花园最近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老夫人一听大怒，叫这个打红娘。这个小红娘呢也非常的大胆，当场就开始教老夫人做人。信者人之根本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啥意思？就是老夫人你不守信用，你答应好好的事儿，结果你出尔反尔。接下来红娘又为两个人请愿，说老夫人你就饶了他们这点小错吧，成全他们的好事。红娘这张嘴呀，真是啊，那是真能说，把老夫人就给说通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张生你必须得求得功名才能够回来娶我家的莺莺。接下来张生就被逼上了上京赶考，莺莺就长亭送别，这一段是全剧最催人泪下的场景，唱词真是美得令人心碎啊。我不会唱，给你大伙念吧。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从相拥高甜一下子就跌入了离别的酸楚。
崔莺莺此时对张生并没有什么嘱咐，说你一定要金榜题名。

0: 嗯啊，你一定要荣归故里，你一定要上进争气。啥也没说，人家就说：“气质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他根本就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他就希望张生赶快回来，你赶紧回来，两个人好终成眷属。我告诉你啊，这绝对是超越时代的。半年就过去了，张生果然中了头名状元，他就赶紧让这个书童送信给崔莺莺和崔夫人。家里得了信儿，那肯定是高兴啊。前面说的莺莺，这不是原来他爹爹给他介绍过什么娃娃亲郑恒吗？这时候从京城来了，跟老夫人就说张生啊，高中了之后做了魏尚书的女婿了。老夫人一听急眼了，那得了，那他没资格了。直接让莺莺跟郑恒马上就得成亲。张生中了状元之后呢，正欢天喜地地回到河中府，准备迎娶莺莺呢。结果不想听到的却是自己的心上人要大婚的消息。正好张生的好友就那个武状元杜鹃来了，一下子就戳穿了这个郑恒的谎话，并且亲自给好友作证。当天晚上就由杜鹃主持，啊，张生和崔莺莺就拜堂成了亲。兜兜转转，历经了无数的波折，这两个人终于成婚配了。张生和崔莺莺这属于自由恋爱，你看今天很正常啊，但是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那是何等的叛逆啊！尤其是巨墨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6: 你这人真有意思。
7: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6: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7: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6: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7: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6: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7: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6: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8: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现在大家都觉得不易，是不是？人生不易，竭尽全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已经 emo， 很多人都已经抑郁了。大家压力怎么就那么大呢？我们小的时候真是天然呆，也没有抑郁这个词儿啊。后来我做一总结才发现，哎呦，好多大人物都有这样的心理疾病。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患有精神问题的天才人物。多少可能现在我觉得自个儿也有点病，是不是我要成天才了？咱先说牛顿，大家都以为这是天下无敌手的，其实呢，牛顿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的啊。还有达尔文，一提到达尔文，我们先想到进化论，大家脑子里都会浮现出达尔文，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啊，然后热爱社交，一个这么一个公众形象。其实呢，恰恰相反，他患有场所恐惧症，啥意思啊？也叫广场恐惧症。就比如说参加社交啊，参加集会呀，登台演讲啊，包括挤公交啊，这些环境他都去不了。一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呕吐这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也因为这样因祸得福，恰恰是因为他这个场所恐惧症，哎，让他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社会研究上去。还有这个丘吉尔啊，一提到丘吉尔，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铁腕首相，是在二战期间无所不能的一个政治高手。但是其实错了，他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曾经好几次他就想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来自杀了结一生，因此他握笔都握不住，感觉到自己活着特别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就这么一个人，他毅然地同疾病做斗争，直到抗战胜利。还有一个人啊，叫列夫托尔斯泰，伟大的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啊，托尔斯泰也曾经好几次就因为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把手枪都举起来了，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就差沟通扳机了，然后又放下了。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哎，你知道吧？再说意大利著名的画家米开朗琪罗，这个人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他宁可和石头在一起，也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他把自己关闭在画室里边，拒绝助手进来打扰他。他天天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当中，不是雕刻就是绘画，哎，就过着这样一个生活，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哈！还有伟大的天才画家梵高，梵高是患有双向的情感障碍。有的时候焦虑不堪，有的时候亢奋不已，有的时候还自我伤害，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因为这些双向情感的障碍的存在啊，导致这位伟大的天才画家早早的离开了人世，多可惜啊，多可惜。还有伟大的钢琴家贝多芬，也患有双向情感障碍，说发火就发火，说暴怒就暴怒。但是呢，他比梵高好一点，他还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而且这种双向情感障碍呢，也给他音乐创作输入了无穷无尽的情绪力量。所以呢，啊，你看看啊，这些患有精神类问题的伟大的艺术家，容易吗？想干出点啥事儿容易吗？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李小猫中午滴了个瘪肚子，讲古今，大人小孩都爱听。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大牛人，大明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凭啥隐居千古改革名臣之列？就是因为他硬生生的为大明续命了半个多世纪吗？如果单论给大明续命啊，那于谦更是这种续命的超级马达，他直接给大明续命了200多年。看来真正让后世为张居正起立鼓掌的，肯定不是简单的续命一说，张居正的创新变法那才是核心。纵观历史的这种变法，商鞅变法只重刑法，不失德教，王安石变法急功近利，没有缓冲，唯有张居正在固若金汤的儒家官僚体系里边，硬生生的用法家之笔凿出了一条务实治国的新路。大家知道啊，千百年封建王朝就是靠儒家礼法治国的，行与不行全凭道德口碑，这就形成了中国职场千年的带薪花水的生态。就这种东西，当有强敌的时候团结起来，上下同欲者胜，没问题。但是当没有外患，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治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时候真正的敌人还真不是在外部的，往往就是从内部开始溃烂。隆庆帝走了之后呢，留给首辅张居正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浮于事的烂摊子。大明朝开始温水煮青蛙，你别看这不痛不痒的，但足以让这个庞大的帝国从内部土崩瓦解。所有人都在痛骂时局，同时也都在坐着蛀虫。张居正啊，真是硬核，他做了两项严苛的变法，直接在太岁头上动了土，一个是考成法，另外一个是一条鞭法，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去做变法的，他要动太多人的奶酪了。啥是考成法？考是考试的考，成是成功的成，考成法。古代朝堂呢，推崇是儒家治世，这道体系其实就是自带 bug 的。评判官不看你辖区的什么土地开垦了多少，税赋有没有足额的上缴，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治安是不是安稳，只看你平日里待人是不是谦和，礼言论是不是合乎礼教，诗文是不是出彩，同僚的口碑好不好。这就催生了一个什么畸形的怪象，大批的文官深耕人情世故，热衷朝堂的清淡，天天讲仁义道德，却从来不落实办实事儿。只要不犯原则性的大错，那就凭着熬资历也能够步步的升官。所以啊，整个大明的朝堂就形成了一种默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张居正呢，看透了人性本惰，权力本懒，就是没有刚性的束缚，所有的道德自律全是空谈。于是他直接终结了这套千年的规则，推出了考成法，一切事物台账化，任务节点化，责任到人化，朝廷下达的每一项政令，每一个任务全部登记造册，实行三级备案，层层督查，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达标什么样，写的那是一清二楚，没有任何的模糊的空间。从此就没有了什么大概完成，尽力而为，情有可原这样的借口了。期限一到，核查对账，数据不达标，任务没落地儿，不管你是朝野的清流名士，你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个老君臣，

0: 通通依规处罚，该降级的降级，该罚俸的罚俸，该革职的你也一边凉快去，绝不姑息。这一招直接就撕碎了朝堂遮羞这种布，名声再好，口德再高，干不出实际来，那你也是不合格。一夜之间，大明朝堂的生存逻辑彻底反转了。
1: 后面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来。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给大伙讲的就是明朝硬核张居正。以前说了，在张居正之前呢，大家处于一种摆烂的状态，大伙基本上都是带薪摸鱼的，基本上在朝廷当中当官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一种状态，大家比较涣散。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变法之后，所有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大家从经营口碑变成了完成指标，工作效率迎来了颠覆性的逆袭，数年无解的这种积弊的问题可以快速的落地完成，这种隐匿不清的缴税彻底节制了，政令呢不再悬空，可以令行禁止，历朝历代的改革大多数都是改税制改兵制，都是在局部上的小动作，唯独张居正直击根源，用制度来约束人性，用数据取代人情，用实际淘汰躺平。这也是为啥后世所有想这个改革的强国富民的统治者，尤其是雍正帝，那都是全盘抄作业。他的改革的思维，因为在2000多年前的封建体制当中，唯有这套反人性、反摸鱼、反虚伪的刚性制度，才能够真正救活一个腐朽的王朝。如果说考成法根治了朝廷的懒和贪，那么紧接着推出的一条鞭法就直接重构了大明王朝的经济根基。在张居正之前，税收五花八门，既要交粮食交布匹这些食物，还要无偿的出人力扶徭役，税制一团糟，人为操作空间就多了，朝廷始终摸不清这个真实的家底儿，谁藏了地谁逃了税完全无从查证。张居正就下了铁律，所有的赋税所有的劳役统一合并，全部折算成白银缴纳。这可不是简单单的就是收收钱啊，而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赋税货币化的这种改革，直接把封建时代依靠食物人力维系的农耕财税升级成了什么标准化可核算可控制的货币财政体系。对于朝廷而言，账目明晰，数据清晰，财源可控，再也是没有什么模糊操作空间了。对于老百姓而言，日子彻底变简单了，不用担心被随便的这个争议。紧接着张居正又推行了什么呢？全国大规模的土地清账，这就相当于一次全国资产税源的大摸底。张居正硬生生地从权贵的嘴里抠出了300万顷隐匿不报土地，国库瞬间回血，扭转了明朝百年财政亏空的这种颓局。但是也正是这套组合拳，让张居正彻底站在了这种士绅权贵的对立面。考成法断了官僚们他们偷懒摸鱼虚名混官的路，是吧？一条鞭法又断了权贵灰色的财路，行政改革得罪文官，财税改革得罪豪强，这也成了他后来人亡政息身后清算埋下了必死的伏笔。但是制度层面的破冰成功终究是表面，张居正真正无人能及最让人心疼的地方还不是会改革会理财，而是他甘愿做整个王朝最脏最恶也最

孤独的那个人。张居正心里清楚，不破不立，想要救活大明，想要有人打破所有人的舒适区，必须有人背负千古的骂名。啊，在这个那个年代，丁忧夺情事件彻底把张居正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改革推进的最关键时期，最脆弱的节点，张居正的父亲离世了。这一刻朝堂上那是欢呼雀跃啊，为啥？按照封建王朝的铁律，父亲去世，再高的职务必须辞官返乡，守孝三年，这叫丁忧。守孝是凌驾于朝政之上的礼数底线，没人敢逾越。只要张居正一走，三年时间足够把考成法啊一条鞭法全部废除，他们的好日子这不就要回来了吗？摆在张居正面前的是一道无解的地狱选择题。选明姐，那就回老家丁忧，保全自己一生的清誉，但耗费数年呕心沥血改革的大业瞬间就会全盘清零，大明将彻底失去翻盘的机会。选国运，留在朝中继续守护新政，就要违背千年的礼教，代价是身败名裂，被天下人所唾骂。一边是个人的千古清名，一边是帝国垂亡的国运。极致清醒的张居正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全大明，既然让我掌握大权替大明负责，那我就要负责到底，哪怕是粉身碎骨，哪怕是千古骂名，我也绝不退缩。这就是张居正最极致的孤独，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强硬改革是在给自己树敌，是在给自己积攒身后的祸端。他也清楚自己死后必然会迎来疯狂的清算和反噬，但是他依旧义无反顾啊，万历十年耗尽毕生心血的张居正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年仅58岁。他尸骨未寒啊，曾经被他悉心教导的那些严苛管束的万历皇帝火速清算，削去官职，超没家产，长子不堪受辱自尽而亡，家中老弱妇孺活活饿死，一代的救国名臣险些落得一个万官鞭尸的这种惨烈的下场。刚刚焕发生机的大明瞬间脱离了中心轨道，重新回到了通往这种灭亡的快车道上。张居正留下的财税的红利成了万历后期摆烂的这种数十年不上朝的最大的底气。整整48年，万历荒废朝政，怠慢国事，大明之所以没有瞬间的崩塌，全靠张居正当年拼死留下的改革家底儿在硬撑。回望张居正的一生，他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英雄，是大明最孤独的守夜人，在整个王朝沉溺腐朽啊，全员躺平摆烂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逆流而上，哪怕背负了骂名，也要照亮这整个庞大陈旧堆积难返的帝国。咱不得不承认啊，一场只靠强人意志支撑，没有制度固化保障的这种东西，人亡政息，这就是一个结局了。但400多年过去了，张居正这个名字依旧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最强的脊梁。他没有世俗名臣的圆滑，没有清流文人的爱惜羽毛，他有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但身处腐朽乱世，依旧心怀家国的担当。是明之必死，力挽狂澜，啊，扶大厦之将倾的决绝。谁言天公不好客，漫天风雪送一人。

Hit to say happy.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就全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再研判、再警醒、再部署；我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多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2026年全国高考临近，6月5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就全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谨、精细、周全的工作标准，全力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万无一失。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刘鹏飞实地检查考生入场安检情况，并深入到视频监控室、语音播放室，详细了解小语种及英语听力播放设备配置及考场标准化监控运行情况，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考场设置智能安检、考生服务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刘鹏飞指出，高考关系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门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强化考务管理，优化考试环境，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考试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刘鹏飞强调，要切实强化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环节考务工作规范，严肃考风考纪，保障考试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供电保障、广播设备调试、试卷安全运输保管、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时刻绷紧考务安全弦。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加大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噪音等管控力度，切实为考生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高考平稳、安全、有序进行，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县领导张倩、梅森、李宇峰参加调研。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5号，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再研判、再警醒、再部署。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鹏飞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安全生产是重大政治责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面镜子。要清醒认识到风险就在身边，隐患就在眼前，必须以零容忍态度铁腕查白整治安全风险隐患。要深刻领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核心内涵，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准则。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0: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真正把责任链条拧紧压实。刘鹏飞强调，要聚焦小切口靶向施治，制定硬措施，确保硬落实，要严格开展执法检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形成强大震慑，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全覆盖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专项培训，持续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企业自主安全管理能力和从业人员应急实操水平，要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清零，要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防汛期次生衍生安全事故，营造全社会共治共管共保安全的浓厚氛围。刘鹏飞要求全县上下必须拿出过硬作风、硬核举措，健全闭环落实机制，要破除监管盲区，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工作推进不利、整改虚假应付、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和个人坚决通报批评、约谈问责，对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企业坚决公开曝光，要严格执行重大突发事件一小时紧急报告制度，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会议传达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精神及省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县领导宋晓溪、刘亮、陈小天、李宇峰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全力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我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多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备考期间，安静的环境是考生高效复习、静心休整的关键。为严控各类噪音问题，县住建局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对考点及周边在建工程项目、物业小区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城区各类建筑施工工地、装修施工现场，叮嘱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考期间停工降噪规定，同时深入各物业小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小区管理，严控小区装修噪音、公共区域喧闹扰民等问题，引导居民自觉降低生活噪音，共同守护安静备考环境。盘锦鼎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郎红
1: 在公众号里边，然后包括小区的单元门，我们都进行的贴了温馨提示，提示大家在6号、7号、8号、9号这四天期间是禁止噪音装修的，然后所有的上料都是活动都是停止的，希望整个盘山县的莘莘学子有一个好的高考环境。
0: 县住建局副局长李连波
2: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对周边这个环境卫生告知这个经环加以这个严格的管控，保证高考每一位考生都能达到一个好的环境。
0: 食品安全是高考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聚焦校园食堂、周边商网等场所，重点核查食品经营资质是否齐全有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合规，是否做到持证上岗，坚决杜绝无资质带病上岗等隐患问题，同时严格核查食材采购、入库储存、加工制作、留样管理、餐食供应全流程规范情况，重点查米面、肉蛋、蔬菜、调味品等就餐食材的进货票据检验报告，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材，严控食材源头安全风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康勇：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全力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为高考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0: 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除降噪治理、食品安全排查外，我县还坚持统筹联动，多点发力，整合公安、交通、应急、卫健、住建、生态环境等各职能部门力量，构建上下贯通。

0: 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的高考保障工作体系。未来几天，各职能部门将持续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职尽责，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保障流程，以精细化管控、常态化巡查、暖心化服务，全力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用心用情助力全县广大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县招考办主任杨丽丽：
1: 今年呢，我县共有考生1005人，目前盘山县考点的视频监控、智能安检、听力播放和信号屏蔽等设备均已调试到位，并已完成了全流程的模拟演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我们正全力营造安心温馨的考试环境，请各位家长和考生放心。最后呢，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同学们，仔细核对好考场信息，带齐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从容赴考。衷心的祝愿全县的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辉，金榜题名。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苑苑，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着前文，咱的贺龙全传呢，现在支出一个小岔头，正表述朱生达将军的一生经历。因为朱生达这一生戎马生涯可亲可敬啊，咱必须从头到尾把他介绍完，而后再归入贺龙全传。说白了，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接着前文说，到了1939年11月3日，贺龙啊接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涞源附近的敌情紧急，聂荣臻要他派一个团于11月6日晨以前赶到黄土岭协同作战。原来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燕宿崖歼敌战一口气歼灭日军500多人，日军决定派大军进行报复。贺龙看完了，手握着烟斗在师指挥部里的转圈，他想了想对警卫人员说，把杨家瑞和范忠祥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杨家瑞和范忠祥来了，两个人一见贺龙敬礼道，老总。贺龙就说，你们来了，我刚才接到聂总的一封电报，让我派一个团到黄土岭协同晋察冀一分区部队作战，我决定由你们团代表咱120师区。杨家瑞就说，贺老总您就放心，咱们这个特务团个个都是好汉，不会给咱们师丢脸的。贺龙听完了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接着说，不过任务很紧急啊，你们团要在11月6日早晨以前赶到黄土岭。范忠祥听完后就说，6号以前保证到。贺龙最后说，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一定要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们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杨家瑞点了点头，贺老总，我们这就回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刚转过身来，贺龙又好像想起点什么，就说，等等，我要送你们两样东西。贺龙冲着警卫人员耳语了两句，警卫人员一笑转身进了屋来，时间不大把东西拿回来了，闹了半天是一个烟斗还有一件皮袄。贺龙冲着杨范二人就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们俩了。两个人高兴，真是受宠若惊，又敬了个军礼，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又拿出把手枪说，把这把枪给朱娃子带过去，他的手残了，以后就让他使这把吧。于是特务团马上开拔，于11月5日晚到达预定的作战区，接受的任务是在黄土岭和教场村一线设伏，先切断日军的归路，而后协同兄弟部队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7号15时许，日军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内，八路军立刻发动进攻，将敌人压缩在黄土岭以东教场至上庄子的峡谷内，而特务团以1营和2营把守黄土岭，3营为预备队，以阻止日军向黄土岭方向逃窜。日军呢，见四面包围了，便向着黄土岭方向拼命的进攻啊，以图打开缺口好突围。特务团的1营和2营哪里肯让，双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

方的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日军凭借着炮火机关枪掩护，向着一二营的阵地猛攻，八路军就以手中的汉阳造手榴弹和团迫击炮连的炮火反击，把小鬼子一次次击溃。朱生达在后面就悄悄地给三营的战士下了命令，现在把子弹装好了，一会儿要拼上刺刀，千万记住别跟小鬼子纠缠，要先开枪再给他一刀，明白吗？原来啊，在与日军多次交手的战斗中，朱生达呀已经看出来了，小鬼子打仗很规矩，要开枪的时候就开枪，要拼刺刀的时候先把子弹退出来，是绝不开枪。不过要真拼起刺刀来，小日本整天吃得饱力气足，又整天训练刺杀，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却是满脸菜色，不论从体力上和精神状态上，和日本人一拼刺刀一点也不占优势。而朱生达是一个很注重实际效果的将领，不讲那些武士道的规矩，所以每逢大战总要嘱咐士兵不要跟小鬼子硬拼。朱生达看了看战局，有一只小鬼子往北边运动，似乎要迂回进攻二营阵地的侧翼，于是他下了命令，大家都把武器检查好，我们准备打那支日本部队。他刚下完了令，有一个通信员来报告，杨团长发现有一支日本部队要迂回到二营侧翼，团长下命令要把他们干掉。朱生达就说，告总团长，我要是让他们打到了二营跟前，我朱生达提头来见。朱生达马上带领三营向敌人就扑过去了。来的这股敌人呢，大约有150人左右。朱生达悄声命令，先摆出要拼刺刀的架势，看见没，到了近前再开枪，后排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先给他来个一排。三营啊，这几百号人向敌人一冲，敌人马上发觉了。敌人见这支部队冲得很快，料想他们是想肉搏，小日本鬼子这回可乐了，其中的一个少佐就开始下令退子弹。等朱生达的部队冲得近前，先是一顿手榴弹把对方炸得抬不起头来，朱生达往前冲了一步，抬手就把附近的两个鬼子脑袋打开了花，啪啪，心说贺老总给我的这枪真顶用啊，这枪太好使唤了。闹了半天，这支手枪是美国造的科尔特 M1911 手枪，是前一阶段贺龙啊去参加第二战区会议的时候，一个国军的师长送给他的，贺龙转手就送给了朱生达。由于这枪的口径是当时手枪里最大的，所以俗称大眼撸子，其余的战士也对着小鬼子是先开枪再刺一刀。小日本被这两下搞得当时就损失了过半了，其余的就被八路军几个人对一个就给解决了，那个少佐也把脑袋混丢了。此时战局出现了变化，一团团长陈正香在望远镜里发现，在距山包100米左右的一个独立小院内，有挎着战刀的日本指挥官进进出出。陈正香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准确地判断出独立小院可能是日军的临时指挥部，他当机立断，请求炮兵连增援。不多时，四发迫击炮弹呼啸着就飞向了那个独立的小院，随着爆炸升起，小院里顿时是硝烟弥漫了。一发落在院子里的炮弹当时就把阿部圭秀炸成重伤，三个小时之后毙命，名将之花是横尸黄土岭。这阿部圭秀那可是日本了不起的将军，让八路军给干掉了。
这一下小日本的士气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进。为了能够成功突围，他便集中了大批的部队向特务团阵地猛攻。杨家瑞一看小日本这是疯了心了，于是他下令特务团全体成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的逃路。朱生达的三营也扑到了阵地上，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天空中也出现了小日本的飞机，特务团急忙组织机枪，组成了防空火力网。你看高了打不着，你往下俯冲的时候就用机枪射击，全体成员是至死不退啊。日军一连组织了九次冲锋，均被特务团击退，是损失惨重啊。此时又有一个通信员来到特务团的阵地上，找到团长杨家瑞就说，团长，聂总命令你们撤退。杨家瑞听完就一愣，为什么？通信员又说，现在敌人的援军离咱们只有30里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聂总命令你们撤退。杨家瑞听罢大喊一声，一营掩护，二营三营撤。这场举世闻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敌阿布圭秀中将以及下边的800多人。阿布圭秀是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对阿布圭秀阵亡的感言是，名将之华凋谢在太行山上啊。谁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那真要急了眼打起来了，小日本子白给呀。到了1940年的春天，日军对八路军的新一轮春季扫荡又开始了。其中日军有1.2万人从北南西三个方面分6路出动，妄图把八路军的120师给困死。贺龙在师部里死死地盯着地图，从图上看，蓝色箭头代表着日军，攻势的锋芒毕露，和西边的2支部队中间有个不到5公里的缺口，而一只红箭头向着这个缺口直插过去，看来能不能打破这次围剿，最重要的就是这只红箭头的成败了。这只红箭头正是120师的特务团。他们的目标是敌人的重点补给站蓝线。这次师长贺龙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敌人中间穿过去，解放蓝线这个敌人的补给站，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务团也不负重托，长途奔袭100多公里啊，奇袭蓝线。蓝线本驻有日伪军700多人，这回围剿调走一半，剩余的也放松了警惕。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八路军会打到这儿来。白天朱生达先派一部分人扮作老百姓混进县城，他们负责调查路径和做内应。入夜朱生达率部攻城，里面的日伪军是猝不及防，损失不少，最后退出蓝线。特务团占领了蓝线之后，为防止敌人反扑，马上布置防守。朱生达的三营驻守县城，虽说是驻守县城，工作一点都不轻松啊。他们要发动群众，更要防止潜伏敌人的破坏。朱生达的工作很繁重，单说这天他在街上巡视，抬头一看呢，在路边大概有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穿的衣服非常破烂，正蹲在街边在那哭呢。朱生达一见就动了恻隐的心了，上前从马上跳下来就问，小朋友你为什么哭啊？那个小女孩一看这个人长得明显和一般的战士不同，虽然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坚定，佩戴着小手枪，左手的袖子比右手的长，看不见他的左手，腰间的配枪也显得与众不同。这小女孩抹了抹眼泪就对他说，
我想参加八路军，可你们招兵的人不收我。朱生达一听也犯了难了，虽然现在八路军要扩充队伍，但是别说朱生达的第三营，就是整个特务团也没有一个女的，何况这又是个小女孩，更没有地方安排了。他面有难色地说，小同志啊，你的精神值得表扬，但是我们也没有地方安排你啊。这小女孩一边哭一边说，首长，你们必须收我，我叔叔就在你们八路军里当侦察员，八路军要是不收我，我就真没有地方去了。我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被国民党给抓走了，就再也没回来，我妈妈养不了我，就把我送给了我伯父。鬼子来了以后，叔叔在侦察敌情的时候也牺牲了，我伯父也病死了。他临死前告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现在无家可归，无路可走，首长让我参军吧，我保证不给八路军拖后腿，收下我。朱生达听完了，心里头很难受啊，心说这小女孩的情况不是和我自己当初参军的时候很像吗？他想了想就说，哎，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佩香啊，不，我改名了，我叫杨志坚。好名字，意志很坚定，跟我来吧。朱生达呀就把这个女孩带到了营部，他写了一封信交给通信员，就说，小李啊，你带着这个小同志去找贺老总，把我这封信交给他，让贺老总给他安排个地方。通信员拿着信带着杨志坚去了120师师部，贺龙接的信，月毕把杨志坚就分配到被服厂工作。朱生达哪里知道，就这个小女孩后来竟成了他的妻子啊。1940年日本内阁出现了变化，禁卫文磨阻隔，这个禁卫文磨可是个非常阴险的家伙，他一上台就对国统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对重庆进行轰炸，以诱降蒋介石。为了克服投降危险，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在夏秋之际，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各位啊，您听说过没？这可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大战啊。对于特务团来说，任务就是活动在太原以南地区的破路袭敌，而此地的汾阳公路是太原附近敌人的一条生命线，要是破坏了它，敌人的物资运输就会少了一条动脉，所以汾阳公路就成了特务团袭击的重中之重。段家岭一带地势比较复杂，比较适合打游击，这里离北边的李家村10公里，离南边的韩家铺15公里，日军的宝贝汾阳公路就从段家岭底下经过。对于这片危险区域，日本不敢驻扎部队，只能每隔1小时就派一支巡逻队巡逻。朱生达右手拿着望远镜看了看，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叫过来一连长田仁民，问他，一连长，北边的李家村和南边的韩家铺都有多少敌人？一连长田仁民长了个大个子，显得是精明强干，威武雄壮。他回答说，据侦察员报告，北边的李家村大概有200多鬼子，南边的韩家铺也有100多鬼子，伪军也有50多个。朱生达马上又把二连长和三连长叫过来，对他们俩说，今天咱们先在段家岭下手，把汾阳公路给破坏了。一连长，你率领一连负责南北两边的警戒，二连长你负责率领部队破坏公路，是越快越好。三连长，一连二连一有动作，鬼子准来救援，你就带着三连做预备队。

0: 于是三个连展开各行其事。朱生达在三连，果不出朱生达所料，不出一个小时，鬼子的巡逻队就和一连交上了手，让一连打死打伤十几个，还有几个命大的逃了回去。又过了半个小时，鬼子的部队从两边开过来了，明显的是想把三营打一个首尾不能相顾。朱生达一看两边的敌人都有100多，他就想，侦察员说韩家铺的鬼子伪军加起来150左右，那现在韩家铺可就剩下50个人了，等二营完事了，可以借这机会就把他拿下来。他刚想到这儿，只见二连长带着人风风火火的来见朱生达。二连长就说，营长，路我已经破坏完了，我们要不要支援一连？
1: 不用。
0: 通信员，你去通知一连长，让他们散开和敌人打游击，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给我拖住，一会儿我们去接应。三连长就问，那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呢？敌人大部分都出动了，韩家铺空虚，咱们把他打下来，再兜着日本鬼子的屁股打。朱生达带着两个连急行军奔了韩家铺子。这些伪军呢，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欺负老百姓行，但是枪声一响，他们就乱作了一团，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呀，全跑了。朱生达没敢怠慢，马上集合部队，留下一个排，整理战利品，剩下的又是一通急行军，兜着日本鬼子带屁股就打过去了。再说那些日军，正因为一连分散开打游击战而苦恼，这回屁股后面又来了一批八路，掉回头来打这些八路吧，结果屁股后面枪声又响了，没办法，只能撤退。朱生达的第三营一通猛追猛打，消灭了100多人，正好整理战利品的一个排也回来了。第三营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而撤退。百团大战之后，朱生达奉命到晋西北党校学习了半年，回到特务团后被任命为特务团的副参谋长。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实行第三期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大规模进犯，在占领的村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晋绥军区马上调动特务团等部队是进行反击。对于特务团来说，威胁最大的就是进占方山地区的日军了。方山位于晋绥军区西面，在八路军大部队反击的时候，方山的日军可以直接威胁大部队的侧面。看来呀，又是一场艰苦的大战。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上回啊，咱们介绍朱生达将军的经历。正说的他领导的特务团率队进入方山，跟小日本鬼子要决一雌雄。可敌人呢，依托山地的有利地形反击八路军。特务团的指挥官们一看这样佯攻太吃亏了，哪能叫战士白白送命呢？于是他赶紧下令全团呢撤到了山下警戒。团长杨家瑞怒道：咱特务团从来就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朱生达就说：敌人占有山地，咱们是佯攻，要这样打肯定得吃亏呀。杨家瑞就问他：军区领导让咱们尽快夺下方山，并配合大部队反击敌人的扫荡，咱不能让敌人一个大队就给拖到这儿。政委叫朱民钦呢，他说了：欲速则不达呀，咱们先侦查清楚了再做打算。于是朱生达带着几个侦查员就出发了，他们先观察方山的地形。只见山里的大路比较平坦，山后不远有条公路，日军在特务团这一侧防守的十分严密，而另一侧呢则防守的比较稀松。但这里日军的人数比较多，好像是日本的休整待命的地方。朱生达从望远镜里发现，在半山腰上隐隐约约有一条小道，上面没有日军活动。朱生达就对侦察员说：咱们找个老乡问问。侦察员点头，不多时啊，真找了一个老乡。这老乡30-40岁，身子骨挺结实。朱生达就问他：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为了打鬼子，想跟您呢打听点事儿。这老乡点了点头，一听说八路军他就不害怕了。首长你问吧，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全告诉你们。朱生达说：方山的路径你熟不熟？这人一听乐了：首长啊，你们没来之前呢，我常去山里头采药，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我都熟得不能再熟了，闭眼睛我都能知那哪是哪。朱生达一听也高兴了：老乡，刚才我们见方山的山腰上好像有条路能通到鬼子的心窝里吧。这老乡听完了把大拇指一竖：首长真是好眼力，那里确实有条路，只不过非常难找，也非常的难走啊。朱生达听罢，赶紧带这老乡回了团部。杨家瑞一听朱生达汇报的情况非常高兴，当即就说：好，这回小鬼子死定了。欧阳帆，你带着两个连绕过方山封锁后面的公路，小鬼子要是有增援，你得把他们给截住。这欧阳帆呢，原是独武支支队长，在百团大战的时候调任特务团当参谋长，可惜呀，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不幸牺牲。他为人豪爽，一拍胸脯：老杨啊，你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有我敌人就过不来。生达，你带着一个连让老乡引路，插到鬼子的心脏里， 等这边枪声一响，你那边马上进攻。杨家瑞说完了，又握着老乡的手说，老乡，这次我们能不能打下方山来，全靠着你了。这老乡点了点头，首长啊，你放心，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哦，我怎么的也不能坑咱八路军不是。杨家瑞最后说，我和民亲带着两个营从正面进攻，咱们先各自准备，晚上12点整是一起行动。就这样，朱生达先带着一个连出发了，那个老乡在前边带路。这路啊，一会儿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小路，一会儿是紧贴着悬崖峭壁。特务团的战士们真是好样的，他们一个个小心谨慎的行进，最终在晚上10点的时候摸到了敌人心脏地带。朱生达下令稍事休息，准备战斗。12点一到，只听山前枪炮声大作，大通大朱生达一听，知道前面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他抬起了大眼撸子，瞄准一个日本军官，砰一枪就把他撂倒了。马上100多条枪响了，3挺机关枪是同时开火，这一下就把敌人给打懵了。敌人的指挥官宫野三郎是个大佐，一见大怒啊，他把山后待命的部队全调过来，这样日军又再度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把朱生达的一个连给包围了。而同时，杨家瑞和朱民钦他的正面进攻也在山前受阻。看着旁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朱生达的心里是火急火燎的，心里说话，我死是小事，要是方山打不下来，总部的全局计划就被我们给拖垮了，这可咋办？哎，正着急呢，只听得山后枪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小日本的后队又是一阵的大乱。原来啊，欧阳帆抽调了一支连队来支援，他们见小日本后山空虚，便趁机杀上来了。这下小日本算是彻底的乱了阵脚，宫野大佐见势不妙，还固守在指挥部里要做困兽之斗，结果被一颗迫击炮的炮弹炸成了筛子。朱生达往山下一看，发现欧阳帆那里也跟增援的敌人交上火了，马上又带着两个连把欧阳帆指挥的人马接上了山。增援的敌人见增援方山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灰溜溜的撤退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晋绥军区的各部队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把敌人的扫荡粉碎之后，团长杨家瑞和政委朱民钦奉命到延安学习，参谋长欧阳帆和副参谋长朱生达被任命为特务团的正副团长。而此时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国民党顽固派又借着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猛增至60多万，为防止突然事件发生，晋绥军区命令特务团及其他一些部队开赴黄河地区，防守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两面进攻。果不其然，阎锡山手下的一部分军队开始向边区进攻。特务团刚刚赶到预定的驻防地点，就见到一支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此驻扎，数量约有一个旅。朱生达一见这情况，马上就跟团长欧阳帆说，团长，我看国民党这次是不怀好意啊，咱们得赶紧跟中央联系一下。欧阳帆同意，但是由于八路军的电台只配发到师旅一机，于是他们马上派人 在附近的359旅的旅部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的复电是，特务团遇到的是阎锡山的54旅，旅长叫江启友，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朱生达一看这电报有点发懵，江启友怎么那么像江启也呢？难道他就是那个参与害死段师长那个江启也的兄弟？他怎么会跑到阎锡山手底下了呢？但此时对方没有动，特务团也就不能率先行动，所以特务团就在全员警戒的情况下扎营休息。入夜，对面的国民党果然向特务团发起了进攻，特务团早有准备啊，便开始反击。此时朱生达对欧阳帆说，团长啊，敌人有一个旅，咱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我想带两个连去端掉他的指挥部。欧阳帆想了想就说，好吧，不过生达呀，你可要注意安全，我会联络附近的友邻部队支援。这支国民党军明显是全线进攻，疏于防守，他们把进攻部队分成了两路，像铁钳子似的夹向特务团的阵地。朱生达带着两个连出发，从中间呢穿过敌人的重兵集团，直插敌人的指挥部。敌人的警卫连见有共军来了，也开始还击。这个旅的警卫连还真和一般的国民党警卫连不一样，火力相当之猛，人手一把四灯冲锋枪。这款冲锋枪是英国制造的，虽然在欧洲战场上不被看好，但是这种枪便宜，火力也比日本的38大盖猛得多，所以备受中国军人的青睐。但在当时能把警卫连全部装备成这种枪，那还是真不多呀。战斗一开始，朱生达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火力上还真是不行，被人家压得抬不起头来。朱生达一看，马上就喊一排长二排长刀刀，你们俩一人带几个人到敌人后面就打两枪。是是，一连长刀，把所有的机枪全都给我集中起来，等后面枪声一响猛烈的给我打。是。这下敌人的火力有点分散了，八路军这边8挺冲锋枪也暂时压制住了对方正面的火力。朱生达趁机拿着望远镜向敌人的指挥部看去，只见对方指挥部里有一个人，穿着军官的服装，长得是獐头鼠目，身材矮小，鹰鼻耀眼的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大山峰耳朵，长得跟那个江气也像一个模子里的扣出来的似的。朱生达看完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这果然就是江气也的兄弟江气气友。朱生达当时是怒火中烧，把大眼撸子一挥，大吼了一声，同志们不要放过敌人的指挥官。朱生达亲率两个连全体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机枪和冲锋枪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对射，当时把敌人就扫倒了一片呢。特务团的这两个连前赴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端着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一看实在是挡不住了，这就叫两军相遇勇者胜啊！但敌人还想跑，特务团的战士早就冲上来了，这下刺刀和大刀都发挥了作用，这下好像到了瓜地一样，你就听把气球咔嚓，哎呀噗啊噗啪，气球咔嚓，气球咔嚓，把对方的警卫连杀了无一生还，一个活的都没有。可是朱生达再找那个江汽友早已经没了踪影，那家伙一看势头不对，早带着几个参谋逃之夭夭了。对方的大部队由于指挥部被打垮也失去了控制，大部分被八路军全歼。这一仗 特务团斩获颇丰，缴获了30多支冲锋枪、200多支步枪和数不尽的子弹。最后，国民党也没有再进攻，反而对外宣称是一场误会。

特务团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的交界位置驻扎下来，一方面守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随时准备支援晋绥军区。此时特务团接到了延南和晋绥军区的电文，电文要求特务团在1943年末至1944年初在对敌人作战的同时进行一次大练兵，准备在1944年秋对日伪发起秋季攻势时好起作用。朱生达提出特务团的练兵一定要突出每个士兵的特长，重点进行训练。欧阳帆表示赞同。特务团的训练基本是以射击、投弹和刺杀为主，战士们也拼命训练。可朱生达看完训练就对欧阳帆说，哎，我说团长啊，咱们的训练我感觉是不是应该注重点别的。欧阳帆就问他，那么除了射击、投弹和刺杀，咱们还注重什么呢？团长啊，秋季攻势咱们难免遇到敌人的碉堡，咱们的重火力不占优势，是不是咱们能让部队练练打碉堡的办法，比如说爆破？嗯，团长点了点头，哎，这主意好，到时候打敌人的碉堡肯定有用。朱生达又说，我还听说咱们团二营有个战士叫李全友，他们家以前是个石匠，经常上山放炮崩石头，咱们可以跟他那里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刚说到这儿，有个警卫员兴高采烈地跑进来了，团长、副团长，咱的老团长和老政委都来了，现在就在团部。俩人一听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向团部走去。一进门就听屋里头有人说道，生达呀，欧阳帆，你们俩可想死我们喽。朱生达一听，此人正是杨家瑞，现在杨家瑞已经是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了，朱民钦也上调到军分区工作去了。老战友间亲热过后，杨家瑞就说，生达呀，咱们分开有一年多了吧，你想没想到自己的婚事？朱生达一听，这脸通就红了。哎，我说老杨啊，现在抗日正在要劲儿的时候，我哪里有时间想这个？要结婚也得等抗战胜利之后嘛。欧阳帆插话了，这话说的没错，生达呀，咱们八路军有268团的结婚要求啊，你懂吗？不太明白。26就是26岁，八就是当过8年兵，团是团级干部，只要年满26岁，当过8年的兵，是个团级干部就可以结婚。你样样都符合，你也都奔30了，该想想了。朱生达是低头不语呀。杨家瑞又说，生达，我和民青给你介绍一下，那女同志姓杨，现在在民青家当保姆。朱生达仍然低着头不说话。朱民青就说，生达呀，这次贺老总让咱们去潘塘汇报工作，你呢顺便跟人家见见面，行不行以后再说。朱生达也没办法了，跟贺老总去汇报工作的事儿不能不办，没办法，硬着头皮去了120师师部所在地潘塘。等到了贺老总住的地方，警卫员就说，朱副团长，贺老总正等着您呢。朱生达刚要推门进去，只听里面传出来一番对话，就听贺龙说，小鬼，你同意不同意？一个女的声音，不同意，他年龄太大，手还残了。不同意我就让你回家了，你还小，结了婚也要好好学习嘛。朱生达在外边一听啊，就是一愣，右手一个不留神，结果把门给碰开了。只见贺老总正手握烟斗，板着面孔和一个女同志谈话，
他看了一眼这。

0: 个女同志，年龄在20岁还不到，还瞅着多少眼熟，在哪儿见过呢？贺龙一看是朱生达来了，赶紧打招呼，啊，朱娃子，赶紧进来。朱生达迈步进了屋，啪，给首长敬了礼。贺老总又说，把汇报材料放到桌子上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女同志叫杨志坚，杨同志，认识一下吧。朱生达当时就感觉手脚都没地方放了，颤抖着手，哎，杨志坚同志你好，我叫朱生达。杨志坚只从朱生达一进门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介绍自己参军的那个人，他是激动不已啊，赶紧握住朱生达的手。贺龙一看就拿着烟斗笑呵呵地走出了屋。贺龙在外边待了好一阵子，等再次进屋，只见两个人手拉着手，亲热的不得了。贺龙一看是满意的点点头，证明这个事儿妥了。于是过年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了婚了，贺老总亲自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朱生达和杨志坚当作新房。可是美好的时光真是短暂的，两个人结婚仅有10天，朱生达就因为军情紧急再度踏上了征途。您说那会儿那人那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革命，一定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给人民打成江山社稷，就那么心存，不计报酬，不要索取，哪怕牺牲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呀。他哪有一个出征之前的俩人还得谈谈这次出征这个得给多少钱呢？那个说就这个数，少了不行，等等等。因此现在跟那会儿的人不能相比呀。军令如山，最主要的就是服从，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于是他放弃了新婚了，马上奔赴了战场。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如此之急呢？原来总部得的情报，日军近期开始大规模调动，但是目标不知是哪里，所以中央要求各部队迅速归建，以防万一。据说日本人呢，这回下了血本了，拼凑了51万部队，对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中日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战，史称玉香桂战役，日本国内又称大陆交通线战役，目的是打通中国从华北到华南及印度支那的通道。由于日军大规模被调走了，所以出现了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周围的空虚，八路军各路广泛出击，是狠狠地要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新闻，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

0: 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一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八楼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恭喜，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 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肯定是啊，这今个一上来啊，这家伙啊，你们都能猜着我想的是啥？你们都钻到我心眼里去了。哎呀，今天肯定是又得说高考，我就不说，偏不说，我不说，就不说。那是不敢唱了，那都考两天了，是不是？四街子也就都出头了。唠唠也行，唠唠也行。高考这两天了哈，哎，应该是，基本上这谁要说足球，怎么都说那玩意儿呢？啊，那么骂人的吗？那不是？是明天还得一天呢，预测明天的预测不了，一切皆有可能。你放在还前天那不是，上周五的时候老 K 头啊，那个猜猜语文题、语文作文题，哎，还让我押题呢。咋要能猜到那题了？那还叫题呀、啊？这你还有不少人都搁那啊，家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啊！哎呀，我猜的对，什么又什么什么机器人 AI 什么什么的，那也没出啊！你别老给瞎猜，烂带节奏，孩子

本来就够焦虑的了，家长也蒙圈了，啊，有的那家长那啥像那么事的背个手啊，我能猜到啥猜到啥，谁能猜到啥？那提到那你咱都能猜到，嗯，你说我这个直播间里，你说有几个是正经大学毕业的？除了我以外。给学子一个鼓励吧，鼓励早都给了哈，这是不是啊？这十年磨一剑，对不对？剑剑放寒光，对不对？啊，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嗯，这个我们都要给，都给的祝福。我们全社会也动用各阶层的力量，是不是啊？都是保卫这个高考呢，保驾护航啊，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对不对？嗯，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没说那就好，你这都属于预判。嗯，这就后天 K 哥就判卷去，我判不了卷，那是那骂的活啊。那个，你说我吧，我心肠远哟，心肠远，我瞅那哪个我都想给点分，是不是啊？孩子不容易啊，挠了挠吃挠吃的，挠吃一春带拔下，啊，可这一下子高考了。你说你这下不去手啊，下不去手，你说给分少了，那孩子你说这啊，那造的灰头土脸的，那家好不容易就考这一回试，你把分就拿起来，拿起一分那差多大劲呢、啊、那孩子，嗯，那好不容易鼓秋出那么几分了呀，那有的那孩子也就好几十分，你是不是、啊、那容易吗？要我判卷的话，他走走走走。你自个跳，你一看哪个分好，你哪个分吉利，你就选哪个分。想当年我就是，我当年考那个主持人资格证的时候，上沈阳，我一看上面是分数，哎呀，这让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判卷啊，我怎么再傻去吧，我也不能给判错了我。我就给自个儿判分了，我还挺什么的，我们那是及格分是155，我就给自己判了个162，嗯，我这多谦虚啊！后来一说，那不是那得判卷老师往上写，说我违规的，说我是说整那玩意儿不算，哎妈，给我恨的，你早说告我一声啊！第二年我就去考去，我生气了，嗯。来，你判吧，考了219，第二年，冒了，全省最高分主持人资格考试，哎呦我的妈！当时我非常沉着冷静，哎，这我这考多少？219，我都应该考250，我现在还差30来分呢。你考的太好了也不行，是不是啊？哎，容易让人嫉妒，是不是啊？招人恨，哎，中庸之道嘛，是不是啊？哎，我们道家就讲究这个，儒家也讲究这个，你别太露尖了，是不是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不是啊？那万一给我摧了呢？

今年考试吧，就照往年就那什么差多了。哎，往年总有那个丢准考证的，丢身份证的哈。哎，咱们盘锦我看着有一个，是身份证丢了。身份证丢了，那个咱的警察现场就给补办了一个，补办了一个身份证，效率极其之高。我们现场的那个家长纷纷都给这个我们的民警，哎，民警同志都给他点赞，哎，点赞。那考生给那考生恨坏了，那考生现在身份证丢了，是不是这整丢都不考了呗？哎，回家也有个好的一个借口，跟家长有个交代。太黑人了，给办了，没招了，这回没招了啊！你直接进考去吧，你到时候后来你考也挺好，是不是？还有一个，四川的，

四川的一个高考的钉子户啊，59岁了，啊，去考高考去。四川出那题也怪，说这啥子题目？东是卖军嘛，是南是卖什么？卖啥子么？东是北是卖啥子么？20多年了，想不起来了。那木兰诗，那你这中学时候就背这玩意儿，那必背的那是，军书12卷，传传有爷名，是不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是不是？你这都得会呀。你北市买长鞭嘛，东市买骏马，南市买鞍鞯，是不是？西市买辔头，这个北市买长鞭。过去这你知道的历史也行啊，你考语文你历史知道也行，那时候那个那都是贵族出去打仗去，是不是啊？你这些家伙事都得自个儿带，这奔跑辅具啥的，是不是啊？马你都得自个儿买，自个儿带。你说到那给我分一匹马，你腿儿的去吧。这个谁说说中国少年足球欧洲队夺冠的事呗。这个我都说了，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已经说，我拒绝 一切这样的话题。那个待俩小时出来都着了，不是？不管咋地哈，考上，这个对自己这个10多年的这个努力啊，也是个总结啊，对自己呢也是个印证，是不是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流。自个儿更能认清自己的真正实力，是不是啊？行，那个就计算机了，又是什么通讯，又什么高科技，国防棋子，不行的，咱们是不是？找个整个电焊工呲一呲也不少挣，咱为的是啥呀？啊，为的是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能对得起老人，是不是啊？能孝敬老人，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是不是啊？咱也不是说给孩子塑造成一个富二代。那个差不多能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啊！你要说这，哎呀，我们家孩子那个，今年考什么样？那个将来也别想那么多了，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干啥都行，是不是？我小时候当车工，是不是？那在屯子里那也是算相当优秀的，现在后来沦落成为主持人了。谁今日早看到中国足球孩子们得冠军了。我这个咱们这个吧，咱们待会儿跟着弹冠相庆啊，是什么，是这个我们鼓掌欢呼啊啊，这个都行都对，这个咱不唠这话题啊，哪天再唠。我一唠我说话太直，会容易引起大家的个愤怒和情绪不满，完了不满的还怨我。那顶明说亚胡汉丝丝更好，丝丝更健康。我们这也是啥呢？这也算人才的一个择选，对不对？好的呢，是不是为祖国的建设呢贡献更多的力量？话说回来呢，你钱挣的也更多，工作也更好找，是不是啊？那你说这没考好没事啊？那你就得平时学习的时候你没付出那么多的努力，那你将来就得用你的更多的努力来填补你曾经的快乐啊！人一辈子，老天爷就给你那老多，就给你那多那个快乐。你高考之前你就用完了，用完了就高考之后呢，完了你就慢慢一点点还饥荒，还完了 也差不多了，行将就木了，两手攥公权，嘎，拜拜了。这具体情况就这个情况。那你说的那个，我们还是考的分多好，是好，你不得能考是吗？那玩意儿，那兄弟，我们要努力啊！是努力，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少年读书时，是不是？你说这挑灯夜。

干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娘营映雪，招都用了。但是你关键是你没脑啊，伙食，对不对？人家的题一遍就做出来了，你这家伙吭哧半天，嗯，老师都下班了，你还搁那抠着题呢。咱们不干这个呗，非得去是大学去挤去吗？读大学好，学点知识，将来省着被骗。嗯，有自个有自我鉴别能力，对好坏优劣，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对是非价值观呢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现就行了，那个谁说的？还有一个今年题难，志愿不大好报。志愿报我这个我也帮不上忙。你说的是考啥？我说大家都上清华去，那好，那你随便挑出一科来，你都行。那你不得能考上吗？985211，那玩意拿分量，你看着是不是？哎，你这个分你那么多，你咋量你也进不去那个门，那个门你要求那么多分，咱拿那点分。都没等到门呢就拉了没了都。别愁的慌，家长也别焦虑，报志愿呢只要你别被骗就行啊。现在网上这样的人可多了啊，你拿多少钱给你报志愿，你最好是找学校的老师，一般的都错不了啊，你花个三头二百的也行，给老师表示是不是啊？太多的钱就没必要花了。你说这一般的老师呢，多少年的有经验的老师呢，他们都明白都知道啊，考哪去，哪个学校毕业了之后啊，有的说的还是什么中国邮政的，是中国那个电力的，中国烟草的，那分都不少。你就掐着手里那四五十分，非要上那好单位好大学去，你那分敲门都敲不开。对不对？你回家了干点啥都行，是不是啊？那你咋整，也别制造焦虑，是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不一定说非得一条道跑到黑，不能犯这个执念。你要说的真要说的我们这分啊上差下差没差多少，努努力还行。一般的就哎呀，办完升学宴就完事了，是不是啊？升学宴到时候菜整好一点，给孩子找找面。完了之后，你这个，到随礼的时候也别东打听西打听的，问你家孩子办升学宴。考多少分？考哪儿了？别问那没用的了啊！你就随多少钱，快的随，吃完饭赶紧走，是不是？你问完了，有人来揍。我听说高考分最次也得高于 K 哥的血压再研究。我这血压他一般的还考不上那多呢。你看文综、理综要是达到我血压那么高的话，这孩子算有出息了。我这吃完药还150呢。那谁说赶紧吃饭得了，没人问分。是，对，以前那很多年前，至少得15年前了。15年前呢，那个时候盛行这个啊，那个不是那个上面都有条幅挂着，考上哪哪学校哪哪系，这说的可清楚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也给你主持过很多场。都得写那个，得念出来，考上什么什么学校了，什么什么系啊。后来就没人问了。你家长没考的分不好，那个条幅咋挂呀？你不寒碜人呢吗？本来这家一肚子火的，一肚子气的，我供你十来年，你给我考这点分啊，正来气呢，寻思回家又给揍一顿。对不对？老天爷就告诉你了，你说的你的快乐你得都用差不多了，
这回就得你付出身体上的这个代价了，

0: 用劳累填补你当年的快乐。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着你翻个滚儿弯。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每一年到这个时候都避免不了的，全中国都关注的这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个万千的考生啊，莘莘学子是吧，走进考场是不是啊？哎，检验自个儿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那你咋整？是不是啊？将来都谋求一个好的发展，是不是啊？没有饿死的，你只有懒死的，是不是啊？未来的路很长，路也很多，也很宽。不用说的一条道跑到黑，一棵树不用吊死人，是不是啊？干点啥都行，就别焦虑，别寻那么多，是不是啊？考的好的，是不是？咱是，孩子是那个什么，人家基因好，说脑瓜也好使。咱这孩子，你回头看看自个爹妈，你说是自个那家伙，那说考试连书都。书皮儿都印不全呢，完了，你让你指望你家孩子考好喽？你这天天造的烟气刚刚的打麻将那家伙啊，电话给孩子一撇，哎，快玩电话去吧！哎呀，完了，到时候指望孩子考个好分儿，安排个好工作，那能可能吗？是不是？

你门子硬也行，门子硬也不行。现在逢进必考，什么各种单位什么的，是不是啊？哎，你说我要上好单位，好单位，好单位有没有？有，年年也都招聘。你不还得拿分看吗？是不是啊？那个谁说的？各位高考后的家长，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报考，可以上盘山电台找 K 哥咨询。快拉倒吧，你快，这活不能接呀，这活你，我跟你说，你真有那两下子行，是不是啊？我这人我该咋说该咋是咋的，有啥咱说啥。说心里话，你行，哎，你得有这方面经验啊，你得自个儿得有一个套路，是不是啊？完了去告诉别人去，那网上有很多啊，那家这怎么地的，报这报那的，是不是啊？完了钱还不少收，钱也花了，孩子到时候这专业不行，到时候还闹心，所以你得这玩意得找明白人啊，你别找我问，找我问这玩意容易粘帘子。没有懒，只有懒死的小毛驴，没有饿死的小鸭巧。对不对？干啥都行，你要报志愿就别找我了。哎，现在都是明报啊，分出的时候再报志愿，你看看哪行，是不是啊？哎，你说我那个好地方，哎，你够那些分上哪去？你都要你，你分不够，你家门出家门都不好意思。那个老哥，你们电台就业前景咋样？不咋样。这个以前呢，在我们各个大学都扩招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扩招的时候，大学开始不包分配了，91年吧，不包分配了，就94年好像是，啊，九六，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学就不怎么值钱了，是含金量也不是那么高了，因为什么学科他都招，播音主持的，你师范那个学校出来的播音主持的，哪有真正的做播音主持了？那学那几那就是收3-4年收你点学费，到时候给你个证，给你个证。你到这话都说不溜达呢，你当什么主持人？是不是？这谁说 K 哥，你孙子明年考大学吧？我孙子是什么？那我得先找去，得问别人借。那么好研究呢？大学开始扩招之后，什么又是表演的，又是什么播音主持的，头十年那可以说是那是炙手可热啊，人们都发现孩子实在不行就考个播音主持吧。有跟家长唠嗑，那家长情商也不咋高，当着我面说孩子实在不行就走个播音主持吧，就好像你能走上似的。那他太瞧不起人了，那播音主持咋的？你至少来说你得认识个几个字儿吧，那话都说不活楞个呢，完了，哎呀，实在不行就走个播音主持嘛，那就将来走不上可咋整？你知道吗？我这一天我也没学，我是纯是自悟的，是不是？我就看了几本《鲁班传》，我就上来了。你不是你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说是你也得知道72行，你至少来说你这人你得有个得有点底蕴吧，抖了抖了，你那人家一抖了那了全诗词歌赋，咱那一抖了完了，哎呀呀，一点头发茬子，你知道吗？造的灰枪的都枪毛了都。后期呢，这个大学这个现在全国得有400多所院校，就是从去年开始400多所院校开始
一些没用的戏开始往下砍，因为招不着生源了啊！你搁那么个戏，还得搁几个老师，嗯，那几个你看大学那个，那有很多播音主持戏，哪是播音主持的？啊，他自个儿都没说明白呢，你让他教学生，那不就是到时混四年，混个证回来吗？完了，你到广播电台，那你自个儿家似的，啊，跨个门槛子就过来了，就进去了，你不还得考吗？你最终的还不得是啊，你自个儿的是不是？你得有那两下子，你的学习成绩得有啊。那谁说的 K 叔这碗饭是谁都能吃的呢？那可不是咋的，嗯，实在不行就走个播音主持吧，嗯，你走不上多磕碜啊！当时给我气的，你说我要直接推了饭碗我就走的话吧，给人家长撂那嘎子了。你说你听他说那话吧，我都是跟着上火，嗯，就好像那播音主持你这唾手可得似的，直接就能考上似的。啊，后来也没考上。我这盘锦我也打听了，各大电台我也都认识，广播电台是电视台我也都认识，他也没走上啊。嗯，这谁说 K 哥现在真不希望单位招新人呐？万一有更优秀新人的话，他的饭碗就不保了。我都快退休了，还在招新人，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嗯，新人是肯定得招的。那这碗饭它也不好吃，是不是啊？你至少来说书也得比别人看得多，还看得还得厚。你至少来说你得会背十首以上的古诗吧，是不是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是不是啊？你这都得会呀。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是不是啊？啊，东市买骏马，南市买不是，那。北市买长鞭，啊，南市买鞍鞯，那你得你这背两句呀，是不是？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你得知道两句，得知道李白，知道杜甫，知道王维呀，是不是？那崔鲁李郑，是不是？王谢元宵，你都得明白点儿啊。哎呀，那我那还能当主持啊？就会发说两句唐音就能当主持了。那个谁说的每天一小时看似很简单，没有几把刷子不行啊，真不行。还没有几把刷子，我这一跨兜子都是刷子，这都忙不过来呢。你说这听众问啥的都有啊，你说这就这一会儿问的都多了啊，是什么国家时政的，军事的，历史的，还有个小孩儿，那家都来过来考我魏晋南北朝，那都会让他爸给揍了吗？那个这谁说东市买骏马？这是个四川的，四川南充的，好像是一个59岁的一个考生，钉子户，年年去考，一年不如一年，越考越回旋了，嗯，你连个木兰词都背不下来，你还考啥去？你心真大，那不浪费国家资源吗？有人说的，哎呀，那个人家就想证实一下自己，我们你不占个名额吗？你啊，你都59了，咱说这棺材板子都挪到你跟前来了，你还去考啥去？你考完了能咋的？就算你考800分啊。你到单位这分到哪？你读完研究生出来，那都退休了。那谁说那伙计的认知咋就那么低呢？那采访的记者也是，那采访的记者也采访你，采访一个高考钉子户，那家伙，那记者也背不下来。你这咋当的？咱也不知道，嗯。你好赖咱说这是眼巴前的能背下来，啊，就像我那年我主持那个正月十五那个，正好那时候那谁呢，那个谁那烂片儿，那个《满江红》的烂片儿就上映的时候，哎呀，又开始吃爱国这碗饭了，啊，大家都群情激昂啊，啊，说这我们都
那个背一遍《满江红》岳飞。

一台车上下两层100来人，就我能背下来。司机能背了，司机还不让他参与。你说这，你上哪说去？嗯，那谁说这他是在证实范进中举是真的？他现在我们这种教育呢，体制呢，和过去呢不太一样。范进中举，是不是？那是如临外史，那是对当前的社会啊，是一种现实的一种鞭挞。啊，是借物抒情，啊，那你说你说现在你59，你考干啥去？还有个80来岁也要考的，啊，你这死考场了可咋整？得给抬出去。那别的考生都给吓着了，那坐那嘎还吸氧呢。那谁说 K 哥题押对了？有 AI 呀、啊，真押对了哈，没人听啊。咱说这玩意儿不权威，我说那你就到这方面肯定得，因为这两年这玩意儿太盛行了啊，人们对 AI 这种关注度啊，使用程度是不是啊？它的便捷程度，人们全世界人都在关注，是不是啊？那这能不出这题吗？但是我说他不信呢，这帮人也是瞧不起人，实在不行就走个主持人吧，播音主持。那谁说看 CBA 总决赛呢？不看那玩意儿看不懂，我这国家篮球二级裁判国家证我都有，那不爱看，打那玩意咱看不懂，我就知道他们骂人骂得挺狠的。那谁说你家孩子 K 娃今年高考你咋没去陪考啊？搁哪儿呢那孩子？你让他过来认祖归宗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搁哪儿冒出来野生的。那谁说他是卖了孩子买龙屉啊？不争馒头争口气，争啥口气？那一瞅那出吧，咱说心里话，你59，我瞅那出。你瞅那样，这你上网上搜搜那视频，四川的好像是南充吧，一个59岁的高考钉子户，你看看那视频你就知道了。一瞅那样就不怎么尖，你瞅那不怎么十分尖，你那玩意可你是高考的那学生，那考分高的那都得啥，那脑袋跟拨浪鼓似的，那眼珠子一瞅那贼溜都放光都，你他那一瞅都捏呆的都啊。你去考试去，我对这个我极其之不提倡，我也不支持，我也不赞成，我反对没有用啊。你那么大岁数你考啥去？你考的好也行，连个木兰词都背不下来，你还到那考去？你不丢磕碜去了吗？啊，我啥子嘛，背是卖啥子嘛，我是不晓得噻。你不晓得你去干啥去了？你去，那要考种苞米，一个坑点几个籽儿，上多少化肥，浇多少水，是不是啊？那考那玩意儿，那个轮到你了，那还。那这些人我就是研究不明白，总是说的，哎呀，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这种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那个辽大那个门口。啊，就有一个大石碑，啊，上面4个字“学以致用”，啊，你学一身本事，你用不上，你不能为自己带来衣食富足，你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又有啥用啊？是不是啊？那个赵普，是不是啊？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就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就够用了。哎，当宰相当多少年，啊？那不是说你非得有多少多，够用就行，是不是啊？那谁说就是蹭流量的？你蹭流量蹭的有啥用？一瞅那样的，那大眼珠子愣的，一瞅就不怎么尖。你去考试去，你占了一个名额，是不是啊？

0: 你到那，你到那考，你咱就算你考的那分高。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不行了，这嗓子呀不行了，我以为今天恢复差不多了，还是不行啊，一到坑心的地方还是不中，坚持不住。啊，这谁说的啊？那高考钉子户第34次参加高考，你们真好信哈！我说啥，这边说完了，那边就去查去了，就去啊。你这是真好信儿哈！我你看我在这里边说唠嗑说话，你说敢说错吗？真有去查的，真有那较真的杠精。你这59了，你是你啥时岁数小？你去考试去啊？那家吃的肥头大耳。

好使，分人儿，那不是说谁吃都行的，我不吃那玩意儿。杠精不会消失的，是啊，对，那个这个有以前吧是有这样的，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这样的心灵鸡汤，啊，我们都这个呼吁，也都提倡，什么活到老学到老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知识的渴求这追求，你最后你考上之后，咱不用说往大了说上纲上线啊什么的啊，说的你这个学完了之后为祖国的建设啊加把力哈，添砖加瓦，咱不用那说，你能当自个儿能自己养活自个儿吧，你这种就是过分了，对，你那是上进吗？上世纪有人还提倡这个，说这种精神可贵，精神再可贵，我可比他精神多了。你得至少来说，你得能养活自己吧。那一瞅那样，你们看的视频了吧？你瞅瞅，他说人家身价超百万了，现在是餐饮店老板，不差钱，就为了一个功名。那他就是闲的。你挣俩钱不知道咋糟践好了你。有人花钱唠嗑，有人花钱按摩，是不是？是不是那意思啊？那谁说的学费也挺贵呀？那咱不知道，你分考上哪儿呗？那交学费都没人敢要，哪单位要他直接就给交养老保险。那谁说你每天晚上开直播多好啊？不开，我有那功夫待一会儿。这 K 哥，啥是厄尔尼诺现象啊？热呗，可能是。说今天有超强厄尔尼诺，谁说的？我也没找不着这人了。找着也没用啊，还能咋的？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这玩意你太热了，是不是？我家里纸壳子我都备好了，大中小号啊。最热的时候我用最大号，不怎么热的时候用小号，是不是啊？你这个来的最实惠，在给自己解暑啊，解暑的同时还锻炼身体了。

这红星说的高考钉子户啊，那不是不读书所说的书呆子，不是他那不是他那就是闲的，我觉得那对高考的极其不重视，我也去试试自个儿的。我们国家动用这么大的资源，这么大的这么多力量，啊，就让你去玩去了。啊，这谁说的？1967年的生人，60岁了，退休了还高考，考多少分知道吗？我也去好了。他好像也就，没有那体重，数高呢。那家一瞅得200多斤，肥头大耳的，一瞅他面相人挺，反正挺善良，应该是。身价百万的去帮他考试去了，你那不存闲的吗？你就占用，你就属于浪费资源。你就该干啥干啥得了，你还不如你有那闲工夫，你不如你那么多钱，你说你买点水，买点面包什么，给考生是不是解解暑，是不是也行啊？你到那还占个座啊？你是？那谁说的？我也去好了，你去不上吧？那都去的话，那些老头老太太你都挤不过他们。就蹭空调去了，至少来说还能有个电风扇呢。完了还有人保驾护航，人类。

报警又啥的，是不是啊？现在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这不应该这么这个过度的解读这个高考，是不是？说啥都有，人们可能是觉醒了，是咋的？那谁说 K 哥，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要想出线，必须从打鼓另开张，是不是你给董路出的主意啊？不是，我没给他出过主意，谁的主意？我主意出多了，他不听都。他不是从打鼓另开张，你们怎么这个现在多少人都在问了？像这种比赛，少年这种足球比赛，这个是只能证明你这个，参赛的有这参赛资格，还有一个他需要经费的，啊。你不是说的来我凑个队儿，我凑十来个人我就去了，不是那样的，你说的踢别人行不行？行，取得成绩也行。往多了咱就不说了，好，咱只能祝福他们在足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能够将来为我们，挽救我们的足球危机，也能贡献点力量。祝孩子们能够幸福的成长。我永远不会相信，一个足球评论，一个足球评论能当足球教练，专业的事必须专业的人去做。帖子虽然进去了，但是他也曾经踢过足球，你至少说足球不行，我说足球说的比他们好，是不是啊？那证明我能教练能当教练吗？以上帝的视角站那看，咋看咋对。说你上去一踢就懵。那谁说多用了几张卷子纸占了个课桌，但自个儿交，什么交钱了，不算浪费资源。我明年就都去考去了。混上个学籍，弄个档案，咱就去，是不是？我不管你怎么说，是不是？咱是，以戏谑的方式说呀，还是认真的角度说呀？这我都不赞成这种，这是我的心里话。他们能考成啥样？是不是？至少来说，人家说的，哎呀，我有钱，我闲没事我去考去，那不是浪费资源，那是啥？那个顶明说，我也是打死都不信，是咱说的不是一个话题。那个董路是带出来，他教练怎么地的带出来孩子非常优秀，我不否认他们优秀，但是你要说用一个足球评论，你能当一个教练合格的教练，这个我的就像我在这说足球一样。谁要哪个队要把我去请去当教练去，那个队不是脑袋有病，要不脑袋进水了。说永远是说，真的上来比划两下，要行的话中国早都行了，是不是啊？你说的，哎呀，他花了5300万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培育我们这个足球人才，将来在世界上那个取得成绩。网上有很多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跟他看，哎呀，说这真好，这是这个我们这未来有希望。董路肯定是有希望，这个我相信。那个谁说的？有那两下子，完了还有钱，你考点成人大学好不好？非得要念清华、北大、985、211啊？这985、211门冲哪开，他都不知道，还得考试去。这个轮大锤的游民说什么 ？K 老师最近无意间又看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思考一下。是不是都得经过阵痛？你想说啥？

0: 你这扑棱一下冒出这么一句来，我接不上。是这玩意儿，这打不了那么多字，但是你得说明白你要说啥。我往下接，我得找着行啊，得呀。那个谁说的 ？K 哥这做主持人呐、啊，头脑反应比电脑还快，需要的知识太多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看这一弯又拐到这儿来了，改成表讲了，一下子整的我还措手不及，有点不太容易接受。夸我的人老多了，但这种夸的方式比较新颖。那谁说这帖子在里面不会再吹头帘了吧？应该是没有头帘，那不知道啊。嗯，帖子是这，是属于犯罪了。但是你抛除犯罪不说，对。但是人家足球还是有点造诣的，在这领域，这个你人也踢过世界杯呀、啊，他那一届孙继海他们一起进的，那是卡塔尔吧？不是卡塔尔，啊，最后一场比赛跟卡塔尔啊，在沈阳五里河，像、啊、那个米卢带队，是不是、啊？你至少来说他行，嗯，咱这犯罪是这跟这两码事儿啊。这两回事儿，犯罪的事那自然有法律对他加以惩罚。但是你要说的那个这个足球的这个啊，在这领域的这个深耕细作呀，他的造诣精深呐、啊、这还是我们还是可圈可点的。你要说他教练干不过一个足球评论员，我是持狐疑态度。那其实不忘初心很难呐，这啥都不忘才难呢。那谁说给 K 哥夸的头一次感觉到了不好意思，啥玩意儿就说我脸皮厚呢。现在北欧作家不能写出那样的作品了，社会的发展都得有阵痛期，一切都得。但是你这到底想说啥？你这想那个，这又拐到那个文学创作领域去了啊？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作品？你比如说那个老舍、茅盾，巴金，鲁迅，他们那个时代都有他们那个时代作品。它是一种时代的烙印，时代的印记，那你现在可能就写不出来，因为什么？你经历的不是那个年代，那我们要生长在唐宋的话，我们也是唐诗宋词，没准那个古唐诗三百首里还有咱们一首呢，是不是啊？你要说林升，谁知道？是不是啊？你知道林升是谁吗？但是你要说他作品，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啊，那个时候人都能写，是不是什么时代嘛？你看现在的时代了，你就是应运而生的贾浅浅，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是说引申到现实，有一些不如意都是阵痛期，都是过程，就上升到哲学了。这一会儿再整我就接不住了啊！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

0: 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钻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

0: 又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18年2.0欧蓝德，10万公里，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啊？
1: 48000。
0: 精准。嗯。二手的 C9 四驱二手行情什么价？
1: 什么 C9？ 是那什么？
0: 那个
1: 奥迪吗？
0: 奥迪吧，应该不是那个。
1: 对呀、
0: 啊，雪铁龙。
1: 这个二手行情，二手的就接近新车价格，因为刚刚上市半年之内，基本上会新车裸车价。
0: 嗯，
1: 这么一个水平吧。
0: 省个税，差不多这钱啊、哦。
1: 对，基本这个钱
0: 啊。目前途观 L330 和沃尔沃的 S90 30万以内换个电车推荐一下。
1: 换个电车
0: 啊、把其中一个换台电车是吗？
1: 是，这个不行，已知条件太少了。
0: 对，
1: 嗯，
0: 烟和星耀7四驱推荐吗？一年2万公里，
1: 推荐，
0: 合理啊。
1: 嗯，
0: 速腾和思域，速腾思域、
1: 嗯、差不多，喜欢哪个上哪个吧。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说好开呀、
0: 啊、也就那么点儿。
1: 对，也就差那么点儿、你似乎对你来说不重要。
0: 耐用啊，
1: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颜值。
0: 嗯，
1: 所以说根据你这个眼睛来选就行了。
0: 嗯，这个是一不是不负责任，是太负责任了，给你答案。你听到的一些可能就是这个比那个操控好那么一点点了，那个稳定性耐用性到极点、影响不着你。
1: 对，都够用的。
0: 嗯，一年15000公里，市区通勤到镇上，昂科威 Plus 怎么样？烧机油吗？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你喜欢就行。
1: 对，喜欢就买吧。
0: 2.0 凯美瑞油混行。连线吧，各位，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6月份买车的人呢，感觉不热闹哈。
1: 6月份不是个消费季。
0: 对。不着急了都。工地用省油抗造的 SUV 求推荐一下。
1: 普拉多吗？
0: 嗯，看看还有啥。现在好多人问问题都是这车行不行，这车能不能行。
1: 应该是无关痛痒。
0: 对，都是无关痛痒。对比昂科威 Plus 15万左右更好的推荐吗？你看这句话，你说哎，有的时候就交女朋友，说你想结婚，你说除了他有没有更好适更适合自己？
1: 对比昂科威 Plus， 你就买昂科威 Plus 吧。
0: 对呀，
1: 是因为你选择它了，你肯定无论是从颜值、从品牌，
0: 对呀，
1: 从空间、从功能，你应该是相对来说对你来说契合度很高。
0: 嗯，
1: 有好多15万的你可能看不上，我给你再推荐一个同门的E7。
0: 嗯，
1: 你可以
0: 带电的。
1: 对，
0: 嗯。没有一台车能够完全的碾压这台车，说你就买那个，这车比那好多了，全面的好，不存在。
1: 因为这个E7上市的时候也没说我这个是15万以内、那个、
0: 最好的。
1: 对呀、啊，最好他没说呀。
0: 啊，你说他咋不说呢？想买50宏光迷你或者长安诺玉米或者。

0: 腾小马的心已经到达了极致，买菜接娃用，你俩要不拦着我点儿？
1: 嗯，如果你有其他的车，
0: 啊，
1: 就意义不大。
2: 是，对，因为你可能买这个车，可能从便利度上更高了，然后确实能省下油钱了。但是
0: 也有别的麻烦，
2: 对，你多了一台车，多了一台养车的成本，多了一个停车位，
0: 嗯，
2: 多了一个预算。
0: 对，
2: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车，
0: 就增购一个，或者
2: 增购一个可以，可以单纯的这个功能性是可以的。
0: 对，
2: 但如果你原有的车去改变这个原有的现状，我觉得你应该多考虑一下。
0: 对，就车现在的车都够用了，
2: 嗯，
0: 你说就增加一台买菜车，买菜车去，
2: 嗯，
0: 这个有点不太合逻辑。市区每年8000，荣放双擎还是纯油的？
2: 双擎吧，
0: 啊，感受也好，动力也好呢。
2: 还有一辆凯迪拉克，还有一辆帝豪，
0: 对，
2: 是不是？
0: 嗯，没必要，
2: 没意义啊，
0: 没意义，
2: 没有意义。
0: 买车送你一台你就要了，
2: 嗯，
0: 买车不得花钱吗？
2: 凯迪豪买菜贵吗？
0: 每次停车就差那个半个车身位。应该也不
2: 是，你那个花了40000块钱买了个新能源，你还在研究充电桩，还在研究停车位，
0: 嗯，
2: 然后你看上去省点油钱，但你想想这个代价花上去，整体的话需要你那个加多少时间，你能加多少时间的油？
0: 对呀、
2: 啊，然后买菜的话，你还不如那个美团一点就买来送家了
0: 啊，跑腿更合适。
2: 对，
0: 你这开车看着别人开的还挺灵活的。
2: 对。
0: 博越L可以325和 CT5 买三系，凯美瑞双擎和帕萨特的 Pro 380怎么选？喜欢帕萨特的人不看凯美瑞，你没那么喜欢帕萨特，你就买台凯美瑞。现在这个价格561怎么选择？原来开的是三系。
2: 看你个人喜欢，其实561从来都是风格，不是比拼的品质、性能、排面，甚至排面。
0: 嗯，
2: 有好多人觉得561是有这个排面阶梯的。
0: 嗯，
2: 尤其是前两年，
0: 嗯，
2: 说你的奥迪已经不再是豪华品牌了。但你这一波看看，如果你对这三个品牌都挺陌生，
0: 嗯，
2: 并且哪个都行，
0: 嗯，
2: 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关注点的话，我建议你上6。理由是刚刚换代的新款，
0: 新的，
2: 嗯
0: 嗯 ，RX 500和 GLE 国产加长哪个适合长期持有？那就 RX，
2: 嗯，
0: 你是只说长期呀、啊，
2: 嗯，
0: 不考虑别的呀。
2: GLE 国产已经有了吗？
0: 你没得等吧？
2: 嗯，你不还得等吗？还等等看吧，啊、
0: 嗯
2: 哦，看价格，
0: 花10万上2万油钱，4万买个这个还不如买二手车，
2: 厉害了。我告诉二位老师，拦我，他真拦的。
0: 你俩真拦、
2: 啊、
0: 你以为我们跟开玩笑呢？
2: C9 的哪款合适？根据你的预算来、
0: 嗯。
2: 你既然问哪款没买顶配，应该是预算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裕，那就买个最低的就行。
0: 对。
2: 嗯、
0: 亚洲龙2.0双擎低配什么价位合适？车怎么样？车很稳了。
2: 车是挺好，价格应该16万左右。
0: 嗯。二。现在那个极光 L 咋样了？不太懂车，看咋。
2: 极光 L 是取替不了这个理想 L6 的，这是两个风格。我觉得在当下的这种整体环境下，我觉得你还是上个 L6 吧。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体验，还是从新鲜感上，还是从养车成本上。
0: 嗯
2: ，L6 明显有眼前的优势。
0: 对的，极光的光环已经没了。
2: 嗯，
0: 何况是这么便宜的极光，大家都知道了。
2: 它是极光，离我们很远。
0: 啊、对。还得追吗？
2: 对，
0: 你会追吗？叫极光猎人是吧？你是猎人吗？奥迪 A3 长期持有，皮实耐造不？故障率高不高？
2: 没毛病，上就行。嗯，
0: 途观300荣耀版市区代步可以入，
2: 够用。
0: 嗯，想要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泰奇不错，
2: 24款 A6 成老款了，上火。为什么上火呀？
0: 你在24年开的时候，别人还没有呢。
2: 对呀。你咋不说你成前辈了呢？
0: 嗯
2: 嗯，
0: 今年26年了。
2: 对呀、啊，
0: 你不开心2年了吗？
2: 再说你是前辈呀。
0: 对呀、
2: 啊，前辈意味着会博得人别人尊重啊。
0: 对呀、
2: 啊，嗯，
0: 坦克400燃油和坦克300稳定性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0: 嗯，凯美瑞运动 Plus 价格不参考了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0: 二一开门是2.5的，6万公里11.9万合适吗？不合适。
1: 嗯，
0: 啊，这挺贵啊。
1: 多少钱正常？
0: 11.9万，现在买2.0的能买新车。
1: 那是呢。
0: 二一年毕竟过了5年了，虽然是个2.5的，我觉得这车10万块钱或者10万5千以内吧，10万5千以内。
1: 10万5千以内。
0: 嗯
1: 嗯。你有没有什么动力追求的呀？
0: 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也是咱们这个粉丝，他有个2022年的亚洲龙。他说：“这车我能不能卖个10万大几千、11万边上？”我说：“应该卖不到，我们收不动。
1: 嗯，
0: 这个车10万大几应该是我们零售价。我收车的话，10万小几是可以考虑的。
1: 哦，
0: 那是2022年的亚洲龙2.5的。
1: 嗯，这不是
0: 你这个最多跟他一个价呗？但你是21年的。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对比一下啊。
0: 嗯，
1: 来我们来连线。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好，说您问题。
2: 我现在想看一个电池，
0: 嗯，
2: 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或者是 YL，
0: 嗯，
2: 主要是媳妇上下班用。
0: 媳妇上下班用，那你为什么考虑 L 啊 Y 就行了？
2: 因为出门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嘛。
0: 哦，嗯，四口之家，空间多多益善是吧
2: ？YL 的话，它这个调教好像要比那个谁
0: 舒适一点，
1: 那肯定是好，也贵嘛，不是？咱聊的就是这个需不需要加这份钱，嗯、那肯定是 YL 比好。
2: 如果不买电车的话，我是看的油车，是看的雷克萨斯 RX300，
0: 嗯，
2: 因为它那个后排那个有一个凸取那个部分比较低，
0: 嗯，
2: 而且 RX300的后排要比奔驰 GLC300的后排要坐着舒服，
0: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直接一步到位，因为我是用公司户买，
0: 嗯，
2: 我想一步到位买一个，那个雷，那叫什么，那个霸道的 T 叉，
0: 嗯，这也不叫一步到位。你的生活场景里需要一台这霸道这种车吗？就是能越野的，
1: 有需求。
2: 霸道的话，它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车要保值。我公司户买的话，如果开个4-5年不喜欢了，我直接就变现了。
1: 你现在这个台车是什么车？因为你是不说增购吗？
2: 现在是煤矿顶账给的一个那个宝沃 DX7。
0: 如果你考虑到未来的保值3-5年想换车的话，我觉得你就买个 Y 就行了，别的啥也不用考虑。
1: 它保值也好，
0: 对，买个标续的 Y。恐怕比霸道还要保值。从保值，我们不是说保值率啊，因为 Y 一共才25，那霸道的话得45甚至更多。那你说霸道折掉的钱肯定要比
1: Y 多，
0: 要多，这是第一。第二，从你媳妇这个日常代步来讲，开个霸道跟开个 Y， 我觉得 Y 更具乐趣，
1: 对，
0: 更具方便度，
1: 嗯。
0: 也更具生活态度，对媳妇儿女人来说。但如果说你来用，说跟矿上经常有这种业务往来啊或等等的这种特殊的工作场景，那肯定霸道恰当一些。
2: 我媳妇儿都看不上特斯拉，她说那个大拱背大鼠标那个造型她实在是不喜欢。
0: 那是个人审美啊，那你媳妇儿能接受普拉多的话，说明她是另一种风格的这种女士，那当然可以买了。霸道这种车什么时候都可以买的。
2: 他就是学校一个老师，他那个每天上下班，
0: 我
2: 怎
0: 么感觉他是体育老师呢？
1: 对呢，他喜欢啥风格？他说过没有啊？
2: 我媳妇是女的，
0: 嗯，我是，我知道，开玩笑，我开玩笑。
1: 他喜欢
2: 就是现在，如果不考虑特斯拉的话，雷克萨斯RX300和 GLC300这俩二选一的话，哪个合适？
0: 咋说呢，就看个人喜欢。我们知道雷克萨斯的优点呢，就在于养车成本呢略微少一点，然后稳定，但是从底盘的这种操控和质感还是不如奔驰的。另外一个，奔驰的从设计风格到品牌光环是高于雷克萨斯的，就看你爱人呢他注重哪方面。
1: 他对奔驰的，
0: 对，我觉得刚刚你从这个说后排的隆起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1: 嗯，
0: 你可能特别在乎两个玩长途旅行啊坐在后边的这种舒适度。事实上四口之家这几台车哪个都 OK，
1: 嗯，
0: 就影响的并不是很明显，还是从品牌偏好上来选。
2: 好的好的，
0: 对对，
2: 谢
0: 谢。就刚刚说过这几款车是都可以的，就看说直接一点，就让媳妇选一个她自己最心仪的，我觉得是最对的，
1: 品牌最喜欢的就完事了。
2: 但是从那个雷克萨斯那个舒适度来讲，确实要比雷
1: 它的舒适度
0: 是你自己命定义的，

0: 厨师是你静态坐着的呢，还有一个走起来的呢。
1: 走起来的舒适度，从隔音效果等等来讲，
0: 对，雷克萨斯或许就不如奔驰。
1: 对的。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嗯，谢老师，那我就直接选奔驰那个吧。
1: 没毛病，
0: 我觉得买奔驰肯定不犯错。
1: 嗯
2: 嗯，好的好的，
0: 并且给媳妇买个奔驰，这也有奖。
1: 对呀，老公也开心的。
0: 对呀，
1: 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老师。
1: 好嘞，哎。
2: 可惜我断掉的翅膀，天空飘下一朵花。
0: 吉林长春30000公里，2x350，2x300还是普拉多？直接上普拉多算了，别纠结。
1: 对
0: 啊，这30000公里你还要考虑到寿命。
1: 嗯。
0: 因为你这个350的价格基本上接近普拉多了，嗯。
1: 准备年底把2020款的 XT4 换成2026款的奔驰 E260，驾驶感受或者操控或者整体感受会提升很大吗？
0: 操控，所谓的操控是指运动方面，
1: 嗯，
0: 这不会有提升，
1: 嗯，
0: 可能还会有下降，但新鲜感肯定是拉满了。
1: 对，
0: 你换吧，这是两个风格，
1: 嗯，是标准的升级啊。
0: 对，
1: 传奇 GS8可以买，冒险家不错。往下翻一下啊，25款的途胜 L 尊贵版打算长期持有，要求省心可靠，
0: 没问题。
1: 嗯，20万以内二手买 Q5 还是 A6 啊，还是整个新的 A4 啊？
0: 嗯 ，Q5 A6 A6 吧
1: ，A6 啊，
0: 更全面。
1: 好。这咱又开始了。
0: 嗯。
1: 极光 L 真不行吗？
0: 是你内心的白月光，
1: 嗯，
0: 趁着这次降价，
1: 嗯，
0: 是可以尝试一下的。那你反过来，我们从这个品牌的属性和产品力，我们常说的产品力上来讲，它为什么沦落到今天？
1: 嗯，
0: 是这几年经过市场的公平的这种竞争和体验，它产品力不行，打不过人家，
1: 是，
0: 所以才出现今天这个局面。你想好这个逻辑，你可以买，
1: 嗯嗯。换电车推荐吧，推荐多少钱呢？5款途胜，马自达的 CX50 行不行？
0: 行，
1: 嗯，迈腾线包加轮毂，长顺落地，
0: 价格不清楚
1: 啊。就喜欢二位老师这个嘁哩咔嚓的劲儿，是别的说车没有的，就好比顶级的医学教授敢直觉给你下结论。哎呦，哎，说到这儿，你最近很喜欢一个人叫石明，我最近很迷他，大家应该查到，都应该都刷到了。
0: 我觉得大伙来求助的话，事实上这个东西吧，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
1: 对，
0: 只有一个在你说的已知的条件下，一个相对的恰当。一个相对的恰当，因为买哪个都有道理，只有一个相对的恰当。所以说我既然找到我们，一致条件如果给的够多，
1: 嗯，
0: 我们就帮你决策一下。
1: 对，
0: 就站在这个决策的角度，
1: 嗯，
0: 说它的优点。当然你选哪个都会有短板，
1: 是，
0: 就把它的优点尽可能放大，用起来就开心了。
1: 嗯，
0: 前提是这些产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产品都是成熟的，
1: 嗯，而且我们是之前积攒的案例比较多，
0: 对，
1: 这个是这十多年我们积攒出最宝贵的经验。
0: 我们俩这个装在大脑里的大数据强大，
1: 对，
0: 嗯，
1: 就是看的病多。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

0: 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亮度花掉了，不补也行。如果是像说那种前者的话，就是用那个补漆笔。补漆笔知道吗？你甚至现在可以把你哪年款的车型号输进去，有对应跟你的颜色一模一样的补漆笔，点一下就好了。
5: 对，很方便，
6: 应该是5块到50之间
5: 啊，
6: 能解决，
5: 还方便。来，您好。
7: 哎，你好，老师。
5: 您好。
7: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叉一跟这个荣放的话，家用的话。
6: 荣放的优势就在于丰田的车养起来比较简单，并且还有个混动，会省一些油，然后稳定度相对很高。那你要是叉一的话，无论从颜值、从品牌、从驾控、从内饰的空间，可能都不会输给荣放，甚至比它要好得多。从体验感上、新鲜感上，要比它好的太多。就是这个应该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你是不是里程很大？如果说你一年好几万公里，我考虑到好几万公里消耗下来省下来的油钱是不是很可观？另外一个，好几万公里，我又考虑到耐用性、未来持有的时间长、我总管期的这种养车成本会不会急剧升高？如果都不是，果断买宝马。我不信你从外形上喜欢丰田，不喜欢宝马。
7: 那不会的，
6: 对对对。
7: 关键就是也是害怕这个后期用不住什么的。
6: 一年15000
7: 公里数不大，
6: 差一用个10年稳稳的，没有大问题。
7: 这样的。
6: 对。
7: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
6: 对
5: 呀、
6: 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高端品牌是这个怎么说？敬而生畏，对不对？望而远之，敬而远之，说哎呦，这东西别将来让我有什么坑，或者说严重一点别败家。其实不会的，其实不会的，没那么脆弱，
5: 都担心别买得起养不起。
6: 对，
7: 是的，
5: 不存在。
7: 我朋友有个那个220，就那个旅行车嘛，还是三缸的。现在开了有个6-7年了，公里数反正也不是特别大。也还好，目前的话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是吧？
6: 218，不是220。
7: 对，
6: 6-7年了是吗？
7: 对，
6: 我们家就有一个，跟你朋友的一模一样的。
7: 对，
6: 你开这些年了，
7: 开的还挺好的。
6: 对呀、你说我坐车这么方便，我说换一个吧，不换，挺好的。
7: 是的，确实。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
5: 听说
7: 传的这个信息，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6: 对，没那么就是说特别稳的那个也没那么稳，说特别糟那个也没那么糟。
7: 反正就是说家用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6: 没问题，这些哪个
5: 都家用的，
6: 哪个不是百年品牌？
7: 是的。好的，谢谢老师。
5: 他是买差异啊。好。
7: 好的，谢谢。
5: 好嘞。两位为什么不推荐 G5L？
6: 不是不推荐，
5: 对呀，
6: 我觉得我不会选择。你说 G5L 推荐吗？我不推荐。你就这么问，肯定是，因为 G5L 的钱就能买叉一了。我对现有的这款的叉一，无论是从颜值、从宝马品牌、从这个整体的市场保有量，我更推荐宝马，
5: 就够了。
6: 那你说我喜欢 G5，那就买呗。你喜欢路虎，那就买呀。
5: 你担心？
6: 那你说推荐吧。就是说如果有别的你可能也接受。如果你单练一只花，那就仅此而已
5: 啊。激光线

0: 你假喜欢，
1: 嗯，
0: 大家说说明还是不够喜欢，
1: 是，
0: 对呗，不够坚定。宝马X325可以买啊。GLB 和X1推荐哪个女孩
1: ？GLB，
0: 嗯，
1: 奔驰的整体风格的话更适合小姐姐。
0: 对，
1: 嗯，
0: 迈腾300，现包15万多，家用能买吗？容易坏吗？
1: 不容易坏，
0: 嗯、
1: 挺难的。
0: 嗯，
1: 买吧。
0: 排队的，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啊。油车越来越便宜的，油车越来越便宜的，保养会涨价吗？
1: 不会，
0: 嗯，
1: 不会。你想啊，这个保养这种东西，它也是有供需的，
0: 嗯，
1: 就是随着这个新能源的越来越多，那原来给油车做保养的这些服务单位，它没减，那也就是说，你这个需求量在降低，而供给量没变，
0: 嗯，
1: 咋会涨呢？
0: 是啊，
1: 降才对呀、啊。
0: 但他说实话了，我们就想拦着你这种想法，说不是喜欢极光 L， 就是想捡便宜。
1: 嗯，
0: 没捡着便宜，他就这价。
1: 这世界上你那个
0: 都能看着便宜，
1: 都上新闻联播的便宜，你捡过吗？
0: 人人都说挣钱的东西，你能挣钱吗？那你要奔着这种想法的话，就更别卖了。
1: 嗯，
0: 来，我们来连啊。英雄，哎，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27.6的话，X5豪华版推荐吗？
1: 可以
2: 落地，
1: 27.6落地是吧？
2: 对对对，
1: 差不多，合理的，喜欢是可以买
2: 的，
1: 对，嗯，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客气。星空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您好。
3: 哎，想问那个老师选车的问题。
0: 嗯，你说。
3: 就是，现在有个那个奥迪 A4， 然后想最近新购一辆车，就是试驾了561，感觉530的那个感受就
1: 好一些，嗯，
3: 最好的，嗯
1: 嗯
3: 嗯。然后还有两个车感觉也挺好，一个是 Model Y 长续航双电机的那个，
1: 嗯，
3: 还有一个是奥迪的。E7X，
1: 嗯，
3: 夸出来，
0: 嗯
3: 嗯，现在就是纯电和这个油车在纠结。
1: 是这样，这个我你在说的过程里边，我就想到了，实际上这个561就宝马的底盘，确实是你能照单全收，能试出好来，其实已经很了不起，对车有体会的。那么你这个特斯拉的这种新能源的这种新派的逻辑，加上这个底盘的调教，尤其是四驱的，从这个性能上到风格上也是能吸引到你。那么其实我刚刚你不说一汽，我也想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一汽，因为它既有这个
0: 豪华品牌，
1: 整体豪华品牌的这种设计理念，加上这种使用逻辑，
0: 嗯，
1: 包括你享受到的这种豪华品牌的服务，又有着新能源带来这种电驱带来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快乐，我觉得对，并且E7也不算贵，E7也不算贵。
3: 老师，我这个纯电我有一个担忧，就是续航焦虑倒无所谓，因为我有加充的条件，
0: 嗯，
3: 我还有就是高速的话，一般就100多公里回趟老家，
1: 嗯，你担忧什么？
3: 担心就是电池续航衰减。
1: 电池的话，现在大部分品牌都在，比如说这个广汽丰田的话，基本上承诺终生的，如果低于75%，他们就给换电池。未来的话，我觉得啊，之所以敢担保，第一个，它这个使用频次如果不超大的话，通常没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你这个电池它应该是保8年的，至少是保8年的。
3: 8年70%吧，应该是。
1: 对呀，你觉得8年
0: 够用了吧？
1: 够了，8年以后的电池，我们今天把话撂这儿。可能到时候连现在现如今电池的一半的价格都不到了，
0: 量大了呀。
1: 嗯，这个电池的价格一定会有突破，这也是新能源车未来往长远走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目标。如果电池不降下来，这成本是永远降不下来的，
0: 不敢买了也。
1: 对，
3: 啊，
1: 嗯，
3: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买个5系的话，你就奔着15年，就是
0: 平缓。你考虑都有点长远。
1: 15年，我们刚刚聊到8年，可能7、8年以后的这种新能源的逻辑可能会更好，原来的8。

0: 个随着这个技术的这种迭代都堵上了。
1: 嗯，
0: 那你可能你这个过程里你可能开武器开不了十五年，你还要换到这个电车，
2: 还是会心痒要换车。
0: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你就这个节骨眼你就上一期，一期你不是试驾了，感受挺好吧？
2: 一期我感觉不如 Model Y 的感受好。
0: 啊，车身尺寸不一样吗？
2: 嗯，我感觉不如 Model Y 长续航的。
1: 嗯，它里边的这种氛围感，豪华品牌给的
0: 对
1: 还是好。
2: 嗯，
0: 一期是可以兼顾一下的。
1: 对，你对五三零的向往，其实这跟这个豪华品牌还是有一点点小关系的，就是谁都舍弃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事
2: 儿。啊，对，老师，34-5万预算的话，还有别的选择吗？
0: 选择实际上34-5万的话，无非这几台车，无非这几台车，你还好，那个
1: 没出大块，
0: 五六亿加个 Model Y 加个一汽，
1: 嗯，
0: 就通常我们都会五六亿加特斯拉，
1: 这七那七，
0: 对，就其他的，因为你谈到感受了，太大的这些九系的，即便是哪儿都好，感受也不如这些车，
1: 嗯，就不聊了，
0: 对，就不聊他们了，嗯。
2: 是，我感觉530它虽然底盘软，但是它指向性是最精准的，
0: 方向盘好用，
1: 对，特别在开起来的时候，
0: 车身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晃动也好啊，颠簸也好啊，给你的这种节奏哈，
1: 嗯，
0: 跟你想象的一样，这就宝马最大的亮点。
1: 嗯
2: 嗯行吧，老师，
1: 嗯，
2: 谢谢啊，
1: 好，您参考，哎，想法都挺好，
0: 就是我们很难
1: 兼顾
0: 啊。兼顾，然后一个我们这个连麦这么长时间，也很难有一个人能把用最简单的话把开宝马的体验表达清楚。
1: 嗯、对，
0: 嗯，他其实挺了不起，虽然底盘调教了，还有好多说底，因为那个底盘那个铝件少了，就冲压件多了、
1: 嗯，
0: 才变得软的，不是的，它是向舒适妥协了。
1: 嗯
0: 嗯，
1: 而且
0: 原来很硬的宝马。卖不出去，
1: 对，
0: 你大伙就是口嗨，知道吗？都是宝马操控好，
1: 都说纯粹，
0: 没人买
1: 啊、
0: 嗯。更纯粹的宝马不好卖，
1: 嗯，都向往纯粹。你看当年卫士，
0: 舒适加上 L
1: 啊
0: 才好卖的。
1: 对、嗯，
0: 宝马其实早都知道，宝马的研究客户比我们，宝马比你
1: 嗯
0: 更懂你。
1: 对呀，多少个人研究你？
0: 对，
1: 你自己都没那么研究自己。
0: 嗯。
1: 塞纳和哈兰达买哪个？一年20000公里左右，啊，一年两万公里左右，高速市区各一半，两口人坐的多。平时呢，爱自驾游，东西多。
0: 自驾游就上哈兰达吧，嗯，上个四驱挺好的。
1: 好，途胜和 CRV 1.5T 怎么选？
0: 选个途胜吧，更便宜。
1: 好，这个开着的质感怎么才能感觉出来呢？你不纠结这事儿吧？
0: 你感觉不到的，你就
1: 无所谓呀、啊。
0: 对呀、
1: 啊。
0: 有句话叫无关痛痒，
1: 对呀，
0: 这个感觉跟痛痒一样、
1: 啊、
0: 你也不痛你也不痒，你为啥去感觉它去？
1: 是啊，
0: 那你就凭眼睛就完了吗？
1: 啊，
0: 这东西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感受的，你感受不到就无所谓了，你感受不到你不觉得你很幸运吗？
1: 对呀、啊嗯、不是每个人喝八加一都快乐的呀。
0: 对呀、啊、
1: 你喝不出快乐就喝不出来呗、
0: 啊、
1: 你也对身体好呢。此人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3: 我咨询，我咱们连个两三次麦了，我这途达这啥始终想换车。
1: 你是现在开
0: 途达
3: 呀？
0: 途达嫌费油了，想换车是吧？
3: 对对对。
0: 这回有啥想法了？又看好哪个了？
3: 我看了 BQ40，还有那个大众探岳。
0: 这俩车咋的？
3: 然后坐进去感觉说的也不得劲儿，不
1: 你就想换车了是吧？就途达就开够够的了是吧？
3: 他也没算够，他打算说的上哪块再溜达溜达，当时开途达就特别放心的呢。
0: 你那个再换车哈，你这一波你要是非得换不可，我建议你看看什么日产X8啦，别克E7啦，
1: 整电的吧。
0: 对，看看新能源的。这或许能对你之前的这种经历啊有所改善或者有所帮助。
3: 我还看了一款 URV 二手的，跟我这个平替的话有没有啥特大的感受？
0: 没啥感受，意义不大，
1: 总得图一头吧，
0: 肯定不一样、
1: 嗯、就长得不一样的。
0: 对，
3: 那就没啥意思、
0: 嗯、
3: 因为我是想自己保自己的车牌号，要是换一个图片的，我说不为了保号，我就换了、
0: 哦、
3: 就是我车牌号想留号，
1: 车牌号你换点别的感受也行，主要途达的这个价位当中就挺有代表性的。

0: 狼。
1: 就是呢，
2: 你搁一个小区里边，一直在一个小区里边。
1: 途达这种车呢，就开起来没有乐趣，
2: 嗯，
1: 但是没有啥明显的大短板，
2: 对，
1: 就很平、很均衡的一个车。
3: 不坏，反正就是不坏。
1: 不坏，能越野，空间大，
3: 对，
1: 油耗还不高。
3: 我就是接送孩子在市区就天天这么逛，你就小县城，然后不怎么跑。
2: 听明白了，
1: 你要不换新能源的话，就别换了，又不加钱，
2: 对，
1: 行不？
2: 不加钱就别换了，没有什么好的换头。
3: 那好了，谢谢老师。
2: 嗯，好嘞，
3: 好
1: 嘞，嗯。你媳妇要知道我们这节目的话，是不是要给我们送锦旗？
2: 真是，
1: 至少摁你三次了
2: 啊！给你家省多少钱？
1: 对呀，
2: 你这真是个一个小区里边晃。换的还不如你自己的一个户好，东户换西户，好楼层换不好楼层，你这是平数有可能还小喽。吉林普通家庭，已有一台2.5汽油亚洲龙，工作变动，未来每天通勤100公里国道，是继续油车还是换个电车？
1: 换个电车的话，我觉得你有这个亚洲龙，如果不加钱换个电车，车型会降低。一年工作调度每天100公里国道，其实亚洲龙的话，国道的话基本上5毛钱一公里，
2: 嗯，
1: 5毛钱一公里，
2: 你像50块钱
1: 最多，对。要是换电车，亚洲龙不知道哪一年的，你换个丰田的电车，我支持你，换别的不太支持。
2: 你这里程真大呀、啊！
1: 嗯，换个丰田的，
2: 嗯。你说你哪年呢？帮你看看这是车值多少钱？
1: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正经东西换个正经东西
2: 啊、哦，
1: 换一下还值。
2: 嗯
1: 嗯，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小康之家的一个标配。
2: 对，
1: 你换了一个半驴不马的东西，
2: 不标准的。
1: 对，
2: 二亚洲龙22年的电车，想换特斯拉或者 i6。
1: 那你不加钱吗？那你换那肯定那起
2: 那升级了，你这
1: 升级肯定行。
2: 你这就不是说为了省钱的事儿了。
1: 我的意思，你22年的凯美瑞那个亚洲龙，你11-2万买个丰田的博智3X 啥的，这都行。但你要升级呢，
2: 嗯、
1: 赶紧换。
2: 对，升级那俩事儿了啊。
1: 对，
2: 一是省钱，你升级是顺便省点钱。
1: 嗯，
2: 感受好了，顺便省点。说过两天估计又来了。
1: 嗯，
2: 刚才那个是吗？挂机说摁人节目。来看我们今天能摁住多少个啊？索纳塔凯美瑞选哪个？索纳塔便宜4万块钱，想长期用，好像凯美瑞比较省油一点。
1: 4万块钱，如果你用15年，
2: 嗯，
1: 差价能赚回来。
2: 嗯，
1: 就是差的油钱能赚回来啊、
2: 嗯。
1: 如果凯美瑞有混动的话啊，
2: 嗯，
1: 15年，
2: 好，
1: 你自己算算吧。
2: 嗯。来是来，不换了，开着吧。是没有啥固定用车需求，就想有个车对付个2年练练手，结合买车加油，怎么买成本最低？未来可期，这位什么？你前面还有别的问题吗？
1: 买个大众的、丰田的、日产的、
2: 小的
1: 小 A 级车，
2: 嗯嗯，花少钱的啊。人生如梦，我们来连。您好，
4: 两位主播好。
2: 您好，
4: 我最近学了一款车，这款车的安全。
5: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台山。
6: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5: ，Welcome to 东北城，
6: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7: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6: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2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7: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6: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7: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5: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7: 为足球喝彩，
6: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一到五十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那它冬天它的续航是200多，冬天不得掉一半啊？
12: 掉一半啊，掉一半也行啊。
13: 嗯，那不也省吗？
12: 再说你这个预算多少钱呢？15。
11: 嗯，对。
12: 你看看有没有300多的，把它包上就完了吗？
13: 对呀、
12: 啊。我认为你这次选车，你不用回，不用考虑更多的什么颜值啊。你首先考虑到你每天150，你这个纯电续航一定要在冬季能包住你这150。理论上我们就可以一滴油不用。
13: 300以上的。
12: 对。嗯，这么来选，
13: 你看一看谁家有。
11: 它这个同款呢，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13: 这类型车型让我们推荐一下，
12: 十几万呢？你这是15？
11: 15以内吧。
12: 你别克那个一期够不够？
13: 往右一点点，
11: 往右一点点。
12: 你看没看？
11: 我没看，我就
12: 看
11: 了别人推荐我。
12: 你可以看看那个别克的一期。
11: 别克一期。
12: 对，
11: 行。
13: 这个里程够你用啊，
12: 刚好我能包住你的使用。然后这品牌吧够踏实，你也不至于他什么今天或者更新了，明天迭代了，没人管，不会的。
13: 而且起步就是满配，
12: 对，
11: 行，叶老师，
13: 好嘞，这150公里啊，这可是，
12: 150公里，一方面我们考虑到省下来，另一方面考虑到体验，另外还要考虑到寿命，
13: 对的，
12: 你大里程的，你一定要考虑寿命，
13: 你这一年的里程赶人家2-3年、3-4年啊！
12: 对，一年我们算你就上300天班吧。
13: 对呀、
12: 啊，你说4万多公里啊，完了那剩那个
13: 还出去玩
12: 了60天，你不还得玩呢吗？啊，那就5万多公里。
13: 是啊，市区接送玩，迷你酷派推荐吗？
12: 推荐，
13: 太好了，
12: 迷你永远是迷你，到目前为止没有
13: 替代品，
12: 替代品，没有平替啊，
13: 没有，就自己
12: 对。这风格就是人家自己的独享的啊、老头乐里有那个跟他长得像的，这新能源里还真没有。
13: 那是迷你的迷你，
12: 迷你的迷你版，
13: 对，泰七纯电，4驱还是2驱？
12: 4驱，
13: 3万出头自己开，速腾、高尔夫推荐买哪个？
12: 哪个都行，未来可惜，
13: 选车况好的，
12: 对。
13: 别克昂科威 Plus 跟一期底盘一样吗？选哪个合适啊？1年15000公里啊？
12: 那你咋的？你是觉得昂科威1年15000公里上一期？
13: 能充电上一期啊？15万买个20万 MPV 二胎
12: 15万买个件吧，
13: 挺好。博世七和比亚迪汉纯电还有亚洲龙头混动，1年15000公里，
12: 买你喜欢那个
13: 是。
12: 要我就省博士期。
13: 55000公里，21年的帕萨特330精英，现在能卖多少钱？
12: 精英能卖95000。
13: 排队的朋友，您打字说要连线。一期是啥车？听半天了，出场率很高啊。别克的，别克的一期，15万多。

0: 我估计现在多少也能有点其他政策啥的。
1: 嗯，万一那就十五了呗，到底了呗。
0: 车身尺寸够大，因为别克的产品我们知道它这个厚重感好，
1: 嗯，
0: 然后内饰的做工用料啊还不错，
1: 嗯，然后有电驱，没有电了还能用油，
0: 对，
1: 品牌还值得信赖，
0: 对呀，就行呗。
1: 嗯，来，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啊，我的电视雾可能应该信号不太好。
0: 嗯，还行。
2: 嗯，啊，是这样，那个啊，我现在把这个车，我是油车，一个 A 级的雪橇车。
0: 嗯。
2: 啊，然后把那个家里边有孩子了嘛，我就想换一个那个稍微宽敞一点的 SUV。
0: 嗯。
2: 啊，然后想换一个新能源，因为我这个一年的公里数大概在20000左右，连自己开，在家出差。
0: 嗯。
2: 啊，20000左右，然后那个我想换一个插混的车，我在哈尔滨用。
0: 嗯。
2: 啊。换一个就是13-14就裸车，啊，或者是全下来150000以内，
0: 嗯，
2: 啊，然后我这个车能走这个置换吗？
0: 嗯，
2: 啊，想那个两位老师帮忙推荐推荐，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车。
0: 领跑的看没看？411啦。
2: 领跑411我看了，但是它是后驱的嘛，
0: 嗯，
2: 我觉得在哈尔滨这块可能不太适合。
0: 那，嗯，那个比亚迪的宋 L 看没看？
2: 宋 L 没看。
0: 嗯，
2: 我看了两款车，一个是就是，长安起源的 Q07，
0: 嗯，
2: 还有一个是捷途的那个 LG Plus，
0: 那就上长安起源吧。
1: 起源吧，
0: 嗯，
2: 对，因为他那个我也是这么想，因为他那个优惠比较高，优惠能到30000多。
1: 起源在这块做挺成熟的，
0: 是
1: 销量也挺大的。
2: 啊，行行，但我看了好多，就是说这个车可能，小问题比较多一点或者什么。
1: 嗯，电驱还好，因为它这个逻辑没有那么复杂。
0: 嗯
2: 啊，行行，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嘞，
2: 好嘞，谢谢。
1: 刚才说的补给笔在哪买？你平时买衣服、买吃的在哪买？就在哪买呗，
0: 嗯，这么笨呢？
1: 你平时在哪买？你买吃的、买吃喝、买穿的，
0: 在手机上买。
1: 对呀，啊，哪个软件？
0: 把你那个车牌照号输进去，
1: 嗯，
0: 然后他就能把你这个车的所有数据，很厉害的啊，哦，
1: 嗯，
0: 这个平台。就你是哪一年生产的，什么什么型号的，都有。
1: 对，因为有链接，
0: 嗯，
1: 你随便找，找完之后你输入这些东西，
0: 嗯，
1: 啊，蓝天一二三。
3: 哎，
1: 来，你好。
3: 喂，
1: 你
3: 好。你
1: 好，哎，说你问题。
3: 哎，你好，那个我有那么的，就是说想买个 SUV。
1: 嗯。
3: 嗯，就是在沈阳，我看了看那个 2V4 的混动，
1: 嗯，
3: 但是呢，我听说是在沈阳地区冬天呢，短途啊，
1: 嗯，
3: 说那个有颗粒捕热器或者机油乳化这个现象，我觉得我想确认确认这个。
0: 有个别型号的，不是个别这个车主的，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颗粒捕热器问题了，但大部分车型都没有。这个包括机油乳化这种情况呢，也是历史上好像也出过，但已经不是这款发动机了。所以说，你买选择丰田就是为了稳妥。如果这个历史上的这些丑闻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短板，如果你继续沿用哪个车，如果这个不能买，没有你能买的车，这是最稳妥的车型。所以我建议你从稳妥的角度出发，如果选择这个，从稳妥耐用经济，你就选它，别的不看了。
1: 嗯哼，
3: 那个是我关注很长时间了，主播你们，但是呢，就是这款车呢，我听说喷的也很多问题，但是我也想长期开。
0: 那你想找一个大伙都不喷的车是吗？目前没有。
1: 劳斯莱斯路过一下都被人得说两句。
0: 对，
3: 啊，就是你说这款车，咱就是我想常年，
0: 想
3: 多年使用，
0: 想稳定、省心、省油、耐久度好、保养简单、便宜、零配件方便且便宜，就选它没错就行了。
3: 它没错哈。
0: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那本田那个混动和它相比，
0: 就选
3: 它，价格便宜，
0: 就选它，因为它的保有量比本田多的多的多的多，知道吗？你如果是中意本田是可以买的，你本来是中意它，因为听到了这个那想换到本田没必要。
1: 不是没人说它就好。
0: 对，
3: 完了我最近我看的什么，我看那个途胜啊，是不是特界，我觉得
0: 那没有混动啊，你不想省油吗？
3: 我就觉得它汽油它也不太高啊，我觉得质量也可以吧，
0: 质量都够用，途胜会比它便宜好几万。
1: 对呀，前提

0: 确定你喜欢。
1: 对，
0: 你别是因为这个喜欢这台车，听到别人说了你不敢买了，然后买了个别的。
1: 对，买别的当然行。
2: 我的需求是啥呢？就是说的，退休了，出去旅游带着步，反正跑不了多少，一年好像5-7000的，
1: 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看上去不负责任的说，刚刚咱们聊这几台车，你看谁顺眼就买谁，都不犯错。
3: 对，看谁最顺眼。
1: 但这里边，品牌最亮的就是第一个丰田。
3: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啊。
1: 是，
2: 好，谢谢主管。
3: 完嘞，
1: 必须老冯，必须老冯，你求稳妥就干老冯就行了。未来可能会出现比老冯还稳妥的车，但目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去赌他的未来去，我们只能看他过去，对吧？
3: 挂机，听尽谗言，啥都听，啥都往心里去。来，连这位。来，你
4: 好，
3: 你好，
4: 可以听到我？
3: 可以，您说。
4: 就是，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情况，就是今年就是那个刚上岸体制内，然后就是父母想着也是给自己买辆车，给我买辆车，然后说就是打算买个20万以内的吧，然后目前看了有那个轿车和 SUV，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具体怎么选。
3: 喜欢啥都说说，
1: 听话的听话的孩子就都这样。
4: 看了那个别克的君越，还有丰田的亚洲龙，还有个林肯 Z 跟那个沃尔沃 S60。SUV 的话，我看了是那个昂科威 Plus。然后如果说再加稍微加一点的话，有那个领克的那个09。大概就这几款车。
1: 你实际上轿车和 SUV 啊，这个就根据你这个个人爱好来选就行了。这 SUV 嘛，它这个通过性好，然后视野更开阔，然后这个轿车呢，因为它比较矮，然后这个噪音小，舒适度高，略微比同级的 SUV 会省一点点油。刚刚你这几款车呢，年轻人刚刚工作，我建议你在林肯 Z 和 S60和领克09这三款车里选一个，选哪个都行。
4: 啊，行，就是说，如果那个亚洲龙2.5双擎那
1: 台，这车肯定行，但缺少亮点，不闪亮，太平了。就是今天中午我们是什么？炒菜四菜一汤，肯定行啊，加米饭，这肯定行，但没有亮点。说既然这样，我们找个特色吧，对吧？就那两款车属于有特色的，至少豪华品牌，包括设计啊到质感呐、这些东西都与众不同。
4: 那个主播，还有就是，那体制内开这种应该没啥问题。
1: 没问题，
3: 哪个都不影响你进步。
1: 别人都知道这车不值钱了。
4: 原本是个人比较喜欢凯迪拉克那个 CT5。

0: 车？
1: 对呀、
0: 啊，
1: 是啊。
0: 他这个车就是有啥缺点吗？就是在哪方面？
1: 没啥缺点。那你为啥选他呢？
0: 我感觉他那个颜值比较好看吧。
1: 对呀、啊，就够了，就行了、
2: 嗯。
1: 然后一个漂亮的颜值，再加上一个强大的百年福特，这不就行了吗？
0: 啊、然后那 S 六零，我感觉它有点短，就是相对来说。
1: 嗯。
2: 这些调自己喜欢的来，
1: 这几个车可你自己喜欢，买哪个都不错。因为年轻人，我建议你在豪华品牌里，一个是颜值啊，还有态度啊，都更多一些。
2: 对，不用考虑。
1: 你买亚洲龙肯定没毛病，但是这车略显老气，
2: 嗯，
1: 没有风格。
0: 好了，谢主播。那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领克09的话，如果就是建议选哪个版本？它好像有两个吧？
1: 买燃油的就行，嗯。
0: 行，好，谢谢主播。
2: 好
1: 嘞，上边就开凯美瑞，上边就开亚洲龙，周六都得加班，没态度。
2: 嗯，二手车奥迪A4 君越，选奥迪吧。
1: 嗯。

0: 该还能连一到两位啊，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在长春亚洲龙双擎豪华全款优惠58000能买吗？
1: 能，标准价格。
0: 老的霸道还能买吗？
1: 霸道永远都能买。
0: 嗯，他一直在。
1: 别人不买是人家不需要霸道，
0: 你需要，
1: 你需要，永远都能买。
0: 嗯，打撞。
2: 领导好。
0: 你好，
1: 有
0: 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是今年37岁，然后生活在哈尔滨，夫妻两个人都是体制内的，国企职工，年收入大概30个W吧，现在开的是一款老款的奥迪 A4，刚结婚的时候嘛，然后想换一台家用 SUV， 最近看了 GL7，然后也看了沃尔沃的 X170，两台车都试驾了，觉得 X170开的包括个定位。更符合我现在的一些想法和要求，问我是值不值得推荐买？
1: 值得，X170还要比 GLC 便宜。那你试驾感受过它肯定好，因为它有电驱。
2: 对，
1: 可以买。现在20几能到手？
2: 我现在看的是那个两驱的是24、25，
1: 25号就到了是吧？
2: 25全下呢，它有一个3万块钱的置换补贴，我有置换。基本上这个全下格罗地如果不算国补的话，25差不多，
1: 挺好的。
2: 然后还有一个配置是四驱的，他们两个续航里程差了100公里，差了一个电机。大概落地不算国补的话，30左右。我现在就有点纠结。其实我本人吧，我挺想上那个四驱的，因为确实也有一个条件，买车预算本来就是30到35的区间。
1: 明白。但是这个事实上哈，我觉得四驱对于你来说没有意义，归了5万块钱。四驱的续航短吧，不是续航长吧？
2: 四驱的续航长，四驱的续航是标出来是180，两驱是100，而且四驱的电池是3元锂啊，两驱的电池是3元锂加0.0千里。
1: 那你要是这个基于这种情况上四驱也行，上四驱也行。
2: 那除了这个X170老师，还有别的推荐选择吗？
1: 刚刚我们聊过一个这个奥迪这个E7，看过吗？
0: E7 叉，
2: 那个是纯电吧，老师？
1: 纯电。
2: 我在哈尔滨，我就觉得纯电这个吧，多多少少还是
0: 不踏实。
1: 你要有充电桩就能满足，应该对。
2: 偶尔可能还跑一跑长途这种。
1: 你说这两款车啊，就是70和E7，如果让我来选，我也知道这个混动也好啊，增程也好的优点。我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

眼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

0: 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是有，哎呀，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好事儿又回来了，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快也不叫失而复得了吧哈、反正呢就是之前啊，我们不是天龙珠宝给大家送黄金小金球了吗？虽然球肯定是不大啊，这个你们就它不可能是一克拉的啊，不可能是一克的，但是呢球不大，毕竟是纯金的999纯黄金的免费送的，对吧？这相当于这是免费能够领黄金啊，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事儿。哎，这回活动终于又回归了。这次呢是正好是赶上天龙珠宝的29周年庆的大动作，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啊，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呢，可以免费领黄金小金球，去天龙珠宝的这四个店领取啊，都是可以的。领取时间是6月13号到6月21号。

0: 好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来一五的朋友，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订那个万达那个披萨那个。
0: 百啊、比格比萨自助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39.99元一位，好吗？
1: 好的，
0: 一周之内有效，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哎、
0: 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2: 订一个那个老半只，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对吗？
2: 对。
0: 好的，去哪个店呢？
2: 西红台店，明天下午。
0: 明天下午，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2: 嗯，
0: 五折的折扣，半只鹅。嗯，
2: 哎，好，
0: 哎好，我们再会。

0: 来，我保证你大。
1: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再订一单万达那个披萨。
1: 啊，就还是你。
2: 啊，对，还是我。
1: 你就是说打。

0: 那就能打进来两次，你可太厉害了。
1: 我再订一单呗。
0: 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手机号码不能用同一个手机号码啊。
1: 啊，那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哎，那我们再回来了啊。
1: 再会。
0: 嗯，好嘞。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0: 你这手速是真快呀。
2: 听你介绍了。
0: 好的，天龙珠宝黄金小金球。我之前是给谁发来着？行吧，好吧。好嘞，嗯，小金球可以。
2: 啊谢谢啊，
0: 你要去哪个店去取？
2: 定不下来。
0: 哦，行，四个店知道吧？
2: 知道
0: 位置
2: 知道。
0: 嗯，那行，那我们再会了啊。家，金口家。就我，但是我通过这件事情，我能看出来啊，能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大家真的有很多朋友在听节目，就是他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哎呀，我就是其实还是得要小高兴一下的哈，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真的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当我一说到了什么大家感兴趣的信息的时候呢，大家会第一时间把电话打进来，对不对？好吧，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天龙珠宝29周年庆，哎，马上就要开始了。从6月13号，今天是6月8号，对不对？从6月13号到6月21号期间，天龙黄金每克立减100。哎，我跟你讲，黄金掉价了。我听说今天是900多块钱一克了，挺好的。趁着掉价的时候，可以入点，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啊，就是虽然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将来的这个走势，但是大方向上还是会短期内看跌，然后但是长期一定是会看涨的，对吧？因为黄金啊，它是硬流通的货币，对吧？你这个越流通，它这金子的总储量是固定的，它不会越流通越多，它不会出现过剩的情况，所以长期内它其实还是会涨的。它毕竟是永远的一个货币啊，货币天然是黄金。哎，我怎么说？黄金天然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黄金啊，这都是当年学政治学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入手了。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以前啊，我很多年。前啊，倒推到哎呀，那得是十几年前。我跟大家讲，我对黄金是不屑一顾的，不是我视金黄金如粪土，是因为我觉得黄金的饰品不好看，特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不好看，所以呢，我那个时候买项链什么的，我都买彩金的。哈，我现在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你知道吗？就是你黄金才是保值的呀，它是，而且它有可能还会升值的，你知道吧？你长期之内你一定是赔不上的。所以呢，你如果说想买项链啊、买戒指啊、买耳坠啊、买什么的、买镯子呀，你就买黄金的，它因为。一呢，它能够起到装饰的作用，对吧？但是呢，它能够永远保值，甚至升值。而赶上这一回天龙珠宝29周年庆的这个力度，就更疯狂了。在正常的黄金金价的基础上，每克立减100块钱，这个可真的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们省钱啊！一个30克的手镯，直接就省了3000块钱。各位，你算算这个价差，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备婚的。准新人们，对吧？那个新娘子去过门不得有什么3金呐、5金呐？你自己算一下，你买了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去掉每克减掉100块，你能省出多少钱？而且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带回来了很多的新品，有点钻工艺的呀，螺钿工艺的呀，然后很多很多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了。天龙珠宝，哎，天龙珠宝，咱们盘锦这都是大店，这么多年以来是已经29年嘛，29年，今年这次是29周年庆，所以才有了一个大活动。然后呢，我们老百姓，盘锦的老百姓对天龙珠宝还是非常非常的信任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是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金条。比如说它金条是有会员专享价的， 大盘价再加12.9元的一个专属权益啊，天龙珠宝，怎么说？天龙黄金买了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这都是民间流传的顺口溜了。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口碑已经做出来了。除此之外的话呢，29周年庆新品加推，还有周扬霞大师的首座新品也震撼上市了。我们说周扬霞。他是何许人也？这是我们六项非遗技艺的官方传承人，国金品类开创者，作品登陆过巴黎的高定州、上海的时装周，入选了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展萧博会的特邀展品。他的作品呢，一般都是用多重复合为宜非遗的工艺，然后就是，哎呀，我就不讲具体的工艺了。总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包括还有那种古法烧蓝呐，还有花丝镶嵌呐，等等等等这些，多次斩获国家工艺美术大奖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大家可以去天龙珠宝转一转，看一看，欣赏一下。哎，买不买咱再说，最起码咱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些精美绝伦的作品，对不对？

0: 又别客气。还有啊，刚刚说到的是两样天龙珠宝的一个活动，一个是黄金，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爆炸了，每克立减100块，这个真的是实实活活的省钱了。你想买金货，然后呢你还想省钱去天龙珠宝，而且天龙珠宝的黄金就是很放心，纯度很高，这个你没问题。第二个就是周阳霞大师，这是我们的六项非遗技艺官方传承人的作品，在天龙珠宝你是可以有幸欣赏得到了。还有第三项福利就是全场珠宝大折让，钻石、宝石、翡翠满1000送500，珍珠和 K 金的5.29折，银饰是买一送一的，而且保价全年，错过了你就得再等明年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天龙珠宝，我看一下啊，黄金直购、珠宝折扣、公费减免等等活动，还有新品换新、会员专属礼遇、互动惊喜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通通叠加的，好吧？这就是我们天龙珠宝的最新的店，这属于29周年庆的活动了。盘点四家门店的位置来告诉大家，一个是在天龙珠宝的旗舰店，是在新龙台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3-9，29073-9。还有天龙珠宝的新龙台店，在新龙台区封闭市场系一天龙的一楼，28276-78。还有双台子店，在双台子商贸城的对面，38121-66。还有梦金源万达店，在新龙台万达广场一楼梦金源专卖店就是了。
1: 肚皮真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快，
2: 大家胃口都开快。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因为我们节目里面的听众朋友们不是能免费领那个小金球吗？但是因为是免费领的，名额有限。第一呢，您需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它是有门槛的。第二的话呢，我们一天也只有3个名额。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您对于存小金豆哎有执念，或者是有这个喜好的话，可以还其实有没有喜好都可以，因为它是薅羊毛的嘛。大家可以怎么办呢？直接去天龙珠宝，听我说啊，花4.9块去购买，这是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一共只有1000粒小金球啊，这个是纯纯的黄金，你就先到先得，拼手速，1000粒小金球一个，因为之前我们是给那个特殊的人群送了嘛，现在呢就是你如果说想入的话，可以4.9块去买，这个价格很便宜，你去上网上去搜，得个几十块钱呢一粒小金球。
2: 我的亲爱朋友别，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主任。
0: 哎，
3: 你好，我想要个宝园。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再见。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你想那个订一个那个天龙珠宝那个小金球，
0: 黄金小金球哈。
4: 嗯，
0: 好的，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四店通用的，您可以就近去领，好吧？
4: 哎，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喂，
1: 帮我
0: 哎，
1: 订一
0: 你
1: 下
0: 好。
1: 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0: 好嘞，天龙珠宝的小金条，你们这消息好灵通啊，就是一直在听节目呗，听到了然后就立刻啪打电话是吗？
1: 啊，对。
0: 啊哈哈，好的，那现在这个点在路上是属于下班吗？接
1: 属
0: 孩
1: 于。
0: 子，哦，好幸福，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可以
1: 好
0: 去
1: 的，
0: 取
1: 谢
0: 了，
1: 谢。
0: 再会，拜拜。哦，对，这个小金球的领取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现在就去领，在6月13号到21号期间啊，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各位，天龙珠宝的这个小金球是13号到21号期间去领取，好吧？

0: 你呆呀。
1: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0: 哎呀，
1: 来迎接一下医护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那个送到房旋熏机。
1: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哎，好，谢谢。
1: 好，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要个浣溪沙。
1: 浣溪沙温泉，9.9元一张票啊，然后是一周之内有效的。
3: 好，
1: 哎，再会。
4: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

0: 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神剧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9-474-0949，139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 3816939。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有新增加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天龙珠宝给大家增加了，哎呀，这是纯纯送黄金的福利啊，就是打进热线可以得到免费去天龙珠宝领黄金小金球，是纯黄金的，不是什么镀金呐、啊，也不是什么金包银啊之类的啊，就是纯金的黄金小金球。嗯，不过今天节目当中的名额已经满了，大家还可以有一个超值的啊，就是您去的时候可以捎带脚花4.9元去购买一个黄金小金球，这个是远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那这个小金球是不是它不值钱，不是的，这个价格是远低于销售价的，你去拼多多都买不着这个价格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1000个，就是属于一个29周年庆的一个福利，就是因为29周年庆嘛，所以总要有点动静，豁了点水花，那怎么办？拿金子砸，砸出水花来，就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只有1000个小金球，天龙珠宝的4个门店，任意门店都可以花4.9元就能够买到一个黄金小金球，而且是999纯金的啊！来，鹦鹉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4: 那个月温泉。
3: 好嘞，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嗯，好，谢谢。
3: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订椒麻鸡。
3: 好嘞，吉贤客椒麻鸡去哪个店？
5: 康桥店。
3: 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可以吗？
5: 好的。
3: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而且天龙珠宝呢，这一次正好是赶上它的29周年店庆，29年，天龙珠宝在盘锦已经开了29年了，各位，你就想一想，这个有多么的疯狂，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天龙珠宝的话呢，黄金从6月13号大家领完小金球之后，大家就是抢完小金球之后，一定要在6月13号到21号期间去啊，就是因为这个黄金小金球，它不是说的真的是就变。哎，不值钱的那一种，就它只有在这个阶段店庆期间才有，其他的时间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给大家买的呀。6月13号到21号期间，而且你去这儿买，比如说金饰品啊，买镯子呀，买手链啊，买什么项链啊，买戒指啊，是每克黄金哦，在大盘价的基础上每克立减100块的，还有就是珠宝、钻石、翡翠满5000送。满1000送500，那不就打5折吗？珍珠 K 金是5.29折，银饰是买1送1啊，这是天龙珠宝29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力度。来，15的朋友，你好。
6: 啊，你好，叶文泉。
3: 嗯，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6: 嗯，
3: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7: 啊，下午好，晨曦。我电视送到房。
3: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7: 好，谢谢。
3: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抖音号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10几年的老店了，口味品质一直都在线的。这次出了一个29元带100的肉品的代金券，29元肉品代金券可以叠加来使用的，就是像我说的，你花18元点个骨汤锅底儿，然后呢点两个小料，然后剩下的你就点肉，29元叠加着随便吃，多合适啊，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到我的抖音号上面去看一看，抢一抢。另外呢，还有像笨鹏鹏的，这个是多少钱？笨鹏鹏的这个也是代金券啊，28元带100的代金券也是回归了。 了，你看你离哪儿近，你就可以就近去了啊。然后因为不差那一块钱嘛，然后另外这两家店都是有在小料台上，自助小料台上的吃的都非常的丰富啊，就免费供应的就已经基本上是给你造饱了啊，能给你吃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8: 你好，我这个雪原熏鸡。
3: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8: 好，
3: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唐宁的那个椒麻鸡。
3: 椒麻鸡，哎，你这原来写的是康桥店呢？
9: 康桥店。
3: 嗯，怎么导播给标的是康桥店呢？
9: 那康桥的有吗？五折的？
3: 没有，没有。
9: 嗯，他给我问的他是康那个唐宁的，他说才有。
3: 啊，他可能标错了。嗯，好，唐宁店是吧？
9: 哦，
3: 嗯，好，五折的折扣啊。
9: 哦，好嘞，谢谢。
3: 好嘞，不客气，再会。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对，给车贴车膜，贴车衣的地方。哎呦我的天哪，哎，你说他家生意多好哈，我约了一个礼拜已经多啊，到我们家贴膜，今天才终于去把膜给贴上。前一阵子没有空啊，师傅从早忙到晚，都恨不得晚上八点上我们家去贴膜去，就是白天实在是挤不出时间来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去贴膜的话，一定要跟他提前约时间。完了，我们寻思提前排班呗。完了，过两天再把我老公那车衣啊去换了去。我老公那车衣因为已经贴了得有六年了吧，得有六年了啊，然后也该换一换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车衣它的保护车的这个作用啊，真的是我们是受益了的，对，我们是受益了，它太香了。就是之前吧，你没贴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咋回事，然后呢你会觉得心疼贴车衣的那个钱啊，但是当你一旦把这个车衣贴上了，那你在路上出现小刮蹭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庆幸的直拍大腿啊，这也太好了，这钱是真不白花呀，它太超值了。我老公那个车从买车到今儿个啊，再加上人家可能本人，人家那人使车也不像我那么狼啊，人家相对节制一点，没喷过车漆，你们相信吗？真的，刮过的啊，也出现过跟别人刮蹭啊，也出现过就躺到那块儿，就停到那儿就被别人给默默的刮，调监控都找不着人的这种情况也出现过。但是每一次呢，都是把那个车衣给刮开了，豁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是完好无损的。哇，我们觉得这个太好了，真的，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它的原厂的车漆，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香。因为你想，尤其是如果你那个车啊便宜，咱不说了，你说我那车啊花两万块钱我买了个二手的老爷车，不是老爷车，那叫什么车，就是那种小那个小电的那种啊，你你说我这个是二手的五菱宏光，那你就不喷也就那么地了。但是如不就是不贴车也就那么地了。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三四十万往上的车，真的，你相信我，这作为过来人的话，你把车衣贴上，别心疼那两三千块钱，贴完之后你以后再上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有多香。不仅是小刮小蹭啊，保护你的车漆，包括酸雨啊，小鸟的这个粪便啊，都是能够，包括还有小石子儿崩到你那车，有没有那个在高速上开车把小石子儿把车崩个小坑了，都能够帮你很好的去阻挡，真的真的啊，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然后他们家的现在因为这个各个行业说实话都很卷嘛，所以他们家现在车衣也有一个大的优惠政策特价啊，我们盘锦站听众2980贴全车的车衣，这以前我都不敢想。我那时候为啥我那车没贴车衣呢？我那车第一是比较便宜，第二我当时想来着，一打听六七千块钱贴车衣，就有点一下子就心疼了。本身买车的当时就已经掏尽我的所有了，啊，已经掏空了所有，还带了点款，所以你说你再让我花钱贴个六七千贴个车衣，实在有点不行了，这心痛啊！关键是经济上也拿不出来些钱。但是呢，现在啊，他们家的车衣2980贴全车的车衣，并且还赠送你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儿、 赠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线，全都包括在内了，而且它是8.5毫米厚度的。大家

0: 注意上，就是市面有的车翼，它如果很便宜，它有可能是 7.5 毫米厚度的，那个厚度有点薄，就不足以抵挡外面的一些刮蹭啊什么的哈。如果是9毫米厚度的话，它还不行，它不贴，它容易卷边，因为它太厚实了，就跟干豆腐似的，你知道吧，它就不那么贴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各位想贴车衣的啊，赶紧跟店家联系 138-9872-5277 138-9872-5277。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贴太阳膜的。哎呀妈，这天越来越热了，烤得慌哈，屋里头没觉得多热，但是外面一上那个太阳光底下，真的是炙热难耐。把防晒的太阳膜贴上，阻挡热度，阻挡这个紫外线红外线的，100多块钱给你贴4个车窗膜，把旧膜撕掉，把新膜给你贴上，贴立立正正的。如果你说我这个想贴前风挡，行，100多块钱给你贴前风挡也行啊。138-9872-5277，新龙台汇美北500米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啊，为啥生意那么好呢？就是好多老客到他们家去贴，很多回头客转介绍的这种也特别多，就是因为它贴的好嘛，然后东西质量也好，能使着，所以呢才会有回头客。哎，我换下辆车，我还上他家贴，就这么执着来啊！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订了港子大叔烤鹅。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康桥。
0: 嗯，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哦，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我也订那个烤鹅。
0: 你不是订烤肉吗？
2: 嗯，不订了，改了、
0: 啊，改烤鹅了是吧、
2: 啊？
0: 那您就是6折了，行吗？
2: 行，
0: 因为是第二单。您去哪个店？
2: 啊、哪个店？双那个盘山有店吗？
0: 没有，汉新离盘山像算比较近的。
2: 汉新呢？还有，
0: 嗯、
2: 那雪原新基现在还有吗？
0: 我看看啊，你稍等一下。雪原新基还有，哎。双台子区，如果你想吃，可以吃熏鹅呀，关东老半只熏鹅呀。
2: 啊，那熏鹅也行，
0: 是不是？啊，好的，那我就给您改成熏鹅，好吧？
2: 好。
0: 16改为熏鹅。
2: 啊，地址在哪？
0: 老公啊，区我看啊，区公安局，您知道不？就是那个，我想一想啊，四季城。
2: 啊，那我知道。
0: 哎、对。
2: 那是几折？
0: 嗯，5折呢，还是？
2: 嗯，行，
0: 好，
2: 好
0: 的，
2: 谢谢。
0: 今天取吗？明天取、
2: 啊、今天取
0: 。好嘞，半只鹅5折，去吧，叫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2: 嗯、
0: 好吧。
2: 嗯，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一六的朋友你好，你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好，
0: 你好，
1: 我店要送到滑雪人心机。
0: 好的，送大房的雪原熏鸡，好，
1: 嗯，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下欢喜沙。
0: 浣溪沙，啊，9.9啊。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对，我发现我这个手速啊，打字的手速都拼不上大家的，比不上大家的这个订餐的速度了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周日是录播，大家呢都每天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下午4点到5点。但是打热线参与的话呢，需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来打热线。同时呢，商家朋友也欢迎大家入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商家朋友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就是一个是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我们的招商热线是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好了啊，提醒大家，比格比萨自助餐的优惠名额今天居然还有哦！这平时啊，第一时间就被大家抢光了，还有几个名额呀？我咋忘了呢？还有两个吗？比格比萨自助餐，哎，我们一天是几个来着？我蒙住了。啊，一天是四个名额，现在还有两个名额。正常比格比萨自助餐是69.99元一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给大家立减30，变成39.99元一位。哇，这个价格还是很心动的，对不对？就变成了39.99元了，然后哎，非常超值，就是因为自助餐啊，你别看它是披萨自助哈，其实大家想一想，你正常的话，你去西餐厅单点一个披萨，得不得50多块钱？而且你一个披萨你根本吃不饱的呀，你还得点什么其他的一些餐品啊、意面啊这那的。在比格披萨自助餐，除了牛排没有，剩下所有的餐品它全都有，还有羊肉串啊、牛肉饼啊，还有那个中式的一些辣子鸡呀、什么炒鸡呀，还有各种炸物啊，什么鸡翅什么鸡翅根啊，包括还有什么，我想想啊，什么红豆烧啊，还有意面呢、还有进口的冰淇淋啊，还有甜品呢、还有酒水啊，勇闯天涯啤酒啊，就太多了，都是随便就是。它摆的啊，只要出现在展档上面，所有的餐品我们全都是能够免费无限畅吃的。而且它比一般的就自助餐的用餐时间还长，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呢。正常自助餐也就俩点或者两个半点顶大天了，还得是烤肉啊、整火锅子呀，它得需要烤啊、涮的时间，这不用到那儿去咔咔一顿吃。哦，这个周末我还想去带我闺女去一次，而且它就是太适合带小朋友去了，有好多那种免费 DIY 的东西，比如说 DIY 去 DIY 华夫饼、DIY 汉堡、DIY 冰激凌啊、DIY 沙冰啊、DIY 那个披萨呀都可以。然后披萨里面有几个我跟你讲非常非常赞的，一个是榴莲薄脆披萨，我看他们网上有很多人怎么吃呢，就是你整个的它都是手工现做的，面都是咸货的薄底的披萨，不太容易吃饱占肚的那种。然后呢，他就是把整个一个披萨卷起来，一牙一牙一牙一牙卷起来，然后啪一咬，哇一拉丝，就巨过瘾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什么巧克力草莓披萨呀，什么芝士啊，哎呀太多了，但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但凡他有的菜品口味都特别棒啊。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直播间热线，成人票39.99元就可以吃了。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陈姐。
0: 嗯，
1: 给我订个那个数码房的旋熏机。
0: 好嘞，5折的优惠啊。
1: 烫条件的好使是吧？
0: 可以。嗯，行，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6: 花甲、金猴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939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7: 我想订那个比格比萨的那个自助。
0: 好的，以前去吃过他们家吗？
7: 没有。
0: 哦，天哪，以前知道他家吗？
7: 总听广播，然后听见了。
0: 就是听广播才知道有这么个店儿的，是不是？
7: 就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去吃别的了，然后也没太那个关注
0: 啊。行，这回很超值的啊，去尝一尝。而且他家、
7: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可以明天去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的呀。
7: 啊，
0: 嗯，对，你明天去吃，我跟你讲是超明智的，你知道为什么？就尽量避开周六周日，因为周六周日周六周日人就比较多嘛，你平时就吃的会非常的优雅。
7: 啊、好好，
0: 好吧，
7: 谢谢，
0: 嗯，然后他那个、哎、他家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就是反正我吃着啊，披萨各种馅儿的披萨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尝尝鲜，嗯，然后包括还有、
7: 啊、我要订两个人的，
0: 不行，你得放下电话重新打。
7: 哦，就是我只能
0: 一个号，一个号只能订一张票，啊、嗯、
7: 啊，是这样，
0: 但是放下电话重新打，
7: 啊、嗯，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好的，
7: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7: 哎、
0: 再会了啊，哎，好嘞，拜拜。我最近怎么做些病了呢？一跟大家聊比格比萨自助餐，我就特别有一种想去吃的冲动，就是因为前两次去吃的体验感，哎呀，真的是蛮好的耶。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订我们所需要的餐品了啊，不管是熟食啊、洗浴的门票啊，还是我们的烧烤、烤肉、火锅啊，都可以打进热线来订的啊。你像韩之味烤肉全单59折，大吉大利全单58折，这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折扣力度都是非常非常大了。不用你，尤其是请客吃饭的时候，你这整单打折，连酒带菜的都打折啊，这个还是很超值的。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跟大家说。接下来首先想要说一下福街夜市。哎，福街夜市，说到福街夜市的话，这个可真的是啊，百年福街的位置，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应该都知道了吧？就是在万达，大家都知道啊，它就在万达南门的对面，就是福街了啊。然后呢，百年福街现在有首届红爵啤酒节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而且呢，尤其是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呢？70后、80后、90后，它是7、80、90主题红爵啤酒节，有那种复古老街的布景啊，老式的地摊啊，怀旧的歌曲啊，经典的露天夜市啊，就是让你找到小时候的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而且关键是啊，就现在各个行业都卷，你发现没有？就刚刚我们说你看贴车衣贴车膜的都卷，原来贴个车衣，全车的车衣，贴个8.5毫米的好车衣，都得达到6000-7500-6000块钱，对吧？至少的。现在杰出汽车量子膜2000多块钱贴全车车衣，还得给你送全车太阳膜，还得给你送全车的脚垫，还得给你送内饰的保护膜，还得给你送门槛的犀牛皮，还得给你送车衣险，这相当相当疯狂了，对不对？哎，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么卷呢，没办法。是不是啊？完了还得质保5年啊！然后不管这100多块钱的太阳膜也得质保5年。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你们小贴的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联系杰出汽车量子膜就行了。1389872-5277，1398-9872-5277啊，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你可以去贴膜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夜市，现在也开始卷了。原来啊，最早夜市是收门票的，你们记不记得？我普通的小规模的夜市不收，啤酒节很多啤酒节是收门票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想当年我跟我老公去大连拍婚纱照的时候，就是去大连的那个啤酒节嘛，门票我忘了，也不是20还是30块钱一位，你知道吧？哎呦，我这完了进里面去点了两个大串吃的，口感也不咋地，完了就觉得哎妈，这钱花的真是的。那个时候就是收门票的，因为里面很热闹，有演出嘛。但是你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说我进去里面我也不是不消费，我肯定是要买东西的呀。他可能是怕免费看演出，所以他收门票。现在夜市不收门票了啊，不仅不收门票了，反倒还给你送呢。就像这次福街夜市就是的，这么卷的倒是头一回看着。就是原来是什么呢？ 我啤酒节收门票，后来呢啊，我不收门票，我免费让你来逛。再后来呢，卷到什么程度？我不仅不收门票，我还得给你弄得精彩。哎呀，我这个街景也得好看，还得方便你拍照，我还得找演员 NPC 跟你们互动，我跟你们玩啊，陪你们乐呀，或者给你们唱歌啊、表演呢、啊，对不对？现在又卷的升级了啊，升级到什么情况了呢？福街啤酒节夜市开启了这个新的。卷的内卷制度，也是卷王，就是还能领啤酒。

就是我不仅不要你门票，我不仅给你布置街景，我不仅给你演出，我不仅给你互动，我还得送你啤酒。哎，从我看今天是6月8号啊，从明天开始就可以了啊。今天转发，明天就可以去喝酒了。从6月9号开始到6月15号，每天晚上5点钟到6点半，你到这个点，到这个阶段啊，去干嘛呢？可以领免费领啤酒。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朋友圈的链接的，给大家发到潘展朋友圈里面了。转发一天能领6瓶啤酒，如果你说我转了3天我再去，能领1箱啤酒，领的应该是黑狮啊，我要没有记错的话，领的应该是黑狮啤酒，狠不狠？就是我一分钱没花，我就能得6瓶啤酒，我就能得1箱啤酒。当然，但是这个酒你不要想着说，那我可以嘛，太好了，我拿回家去，我天天晚上滋儿了，得在那儿喝啊，这是它的一个硬性的指标。除此之外，你就晚上夜市逛夜市，那就顺便在那吃了，那这什么什么各种鱿鱼呀、羊肉串啊，什么生蚝、扇贝、蚬子啊啥的，腊卤啊，各种小吃嘛，就在那儿吃了。而且呢，他们还专门请了两位模仿秀演员，一个是罗大佑的模仿者叫孙德利，还有一个是本山大叔的模仿者叫赵本四，会来啤酒节现场进行演出啊。6月9号到21号这个阶段，就是你能够看到精彩的表演，然后你能够领到免费的啤酒，哎，然后呢，你还可以在那儿逛逛、吃一吃、玩一玩，这是夜晚的一个休闲消遣生活，好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个就是在福街夜市，领酒的位置就是红爵啤酒加油站，你就去红爵啤酒加油站去领就可以了。打造的那个装修的那个造型像一个啤酒加油站的那个，像一个加油站的感觉，但是它是啤酒加油站。除此之外，还有大石桥爆火的自助烤肉啊，叫啥名来着，没记住啊，反正就是大石桥特别火的烤肉地，烤肉自助餐也落户到福街夜市了，49.9元一位。畅吃啊，什么就是全场不限量啊，几上百种吧，小吃啊、炸物啊、海鲜呐、贝类呀、虾呀、肥牛啊、五花肉啊、奥尔良鸡肉啊、嫩脆骨啊、烤肠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49.9元一位，你可以去大石桥爆火的自助烤肉吃。这回咱也不用去大石桥了啊，直接在福街就可以吃到这一口了。然后福街夜市还有部分摊位正在招商当中，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想去摆摊的可以入住，免费入住不收租金。摆小吃也行，摆那个小百货也行啊。176-14278727，这是招商电话，记好了啊，176-1427-8727，我再说一遍，176-1427-8727。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比格比萨自助餐，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现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有一个名额啊，还有一个名额，39.99元去吃比格比萨自助餐。你们要都不定这个名额，我自己留下了啊，因为大家真的还蛮好吃的，而且孩子们在那儿去动手制作很有乐趣 ，DIY 巧克力塔。我这个周末带孩子去，平时吧时间他上学，你主要是。大口塞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因为去吃自助嘛，总有一种想把它吃回本的那种心态，所以就必须得时间充足，拿出3个小时在里面吃啊、聊啊什么的。哎呀，好了，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光视光演示光中心。我现在眼睛上戴着的也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这个眼镜啊。然后我戴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最近才开始戴，之前是因为我频繁的戴那个隐形眼镜，所以就不方便戴这个啊。因为那个时候魏老师跟我说，那你别戴了，戴了你那个效果也不好，因为你老是摘它，老戴隐形啊，对这个眼球啥的，它是效果不好。就没戴，然后最近呢下定决心想要把这个眼镜戴一戴，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个什么问题，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老花了，
对，就是我提前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我发现我有点老花了。就是我是怎么着呢？我的老花还不是那种说我离远了能看得清，离近我看不清，我还不是，因为我是个近视眼嘛。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哎，那个字儿小一点的话，或者光线暗一点的话，我即便是戴着近视镜，我看不清，你知道吗？我看不清，我离得很近我也看不清。然后我就得把眼镜摘下来，然后我再趴着瞅，我才能看见。哎，我说这个挺吓人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总看手机，确实是这个真是真没脸，就总看手机。哎呀，睁开眼睛就看手机，完了这个晚上睡前那灯都关了，还在那黑着灯还在那鼓捣手机呢。然后我就眼睛吧酸涩，眼睛有的时候晚上到晚的时候眼睛疼，你们有那种感觉吗？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看手机的字儿就开始虚了，就模糊了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不行，我还是把这个眼镜戴上吧。然后我戴的天数相对比较短，我是戴了能有3-4天的时间，4天差不多啊，戴了4天的时间。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我的那种眼疲劳的感觉就好了很多很多啊。看手机就是我现在发现看手机真的是就是对眼睛损伤的第一杀手，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真的是应该尽量减少看手机的时间，它对眼睛的伤害非常大。然后我昨天的话呢，相对我觉得是两方面啊，咱们就客观说。第一呢，我昨天看手机的时间相对会没有那么多，但也看。然后第二呢，没有第二了，就是戴眼镜了嘛。然后我就是发现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整个昨天一天我没有那种眼睛干涩疲劳的感觉，然后到晚上我看手机上的字还是很清楚。对，因为看手机上的字很清楚，所以晚上就刷了得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的手机。因为我平时晚上是几乎是不怎么刷手机，因为我看到晚上我看手机就开始虚了，看那个字就模糊了，所以我就不看了。但是昨天因为白天比较得劲儿没脸，然后晚上躺那块孩子哄睡了，完我就在那鼓捣啊，哎呀，这是我的不对。所以我就是想说什么，所以我的心得就是，第一呢，大家你把这个眼镜你去戴一戴，你感受感受啊，真的你去感受一下，它真的是有效果的。它可能不是那种立竿见影，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还真不一样。你看我闺女就是立竿见影的那一种，就她的散光，她立刻她就觉得看那个字母，看那个视力表，她不虚，她不重影了啊。然后我的话呢，我现在的感受就是酸涩的感觉好了很多，要不然就是我老把眼镜摘下来，我经常频繁的摘那个近视镜，然后去揉那个眼眶、眼眉，也不是，我看就是眼睛。鼻梁往上那个部分，就我老用手去揉它，因为我觉得不得劲儿嘛，我就老疲劳嘛，我就老揉它。但是戴了这个眼镜之后，我就会好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在室外的时候，你们戴上你试戴的时候，你们去感受一下哈，就是在户外阳光强的时候，你一到户外，忽然像有一股烟儿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像发下先是像有一层雾，薄薄的那种小雾，然后是蓝色的光，你能感受那个蓝色的光，然后在户外戴一会儿就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折射，通过它的镜片的那种折射，把那些不好的光、有害光给屏蔽掉，给折射出去了啊，散射出去了。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啊。然后大家各位，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光视光的政策是什么呢？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如果你是今年高考的学子，可以免费去领这个眼镜试戴一个月，没问题啊，免费去试戴一个月。第二，我们其他的朋友的话，如果不是高考生，那么您去29.9元眼护理一个月啊，就是不仅是佩戴眼镜，它还会辅助一些护眼的服务，一个月的时间只需要29.9元，而且一定是会让你能够看到效果的。如果你说我戴了一个月了啊，然后那个我也配合你说的这些护理了，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OK， 没关系，他可以把这29.9元分文不收，完全退给你。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就是干嘛？就是让你知道这个眼镜是真的是有效果、有感觉的啊。这我还是这种情况，因为我戴的天数比较短嘛，而且我看手机看得太丧心病狂了。包括孩子们，尤其是近视的孩子们啊，现在在光视光，近视已经变成了一件可逆。

0: 的事情，近视啊、散光啊什么的啊，包括还有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眼干眼涩，包括中老年朋友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什么飞蚊症啊，您都可以选择去把这个眼镜试戴一下，一个月的时间非常充分的去感受了。这可不是说像我们试课试个一节课两节课你试不出个啥来，你戴一个月你是可以很深度的去体验这个眼镜的效果了，对吧？所以如果大家觉得眼睛不得劲儿的，或者孩子近视了，你希望有改善的，那么你听我的，花29.9元去享受它的试戴和护理一个月。对，如果一个月之后你说我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关系，29.9元人不要了，人不差那29.9元，全额退给你，你知道吧？哦，你就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戴了说，哎，真的是有惊喜的变化，那不是更好吗？咱们要的不就是有变化吗？对不对？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再说一遍，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1394179225613941792256微信同号。再说一遍，13941792256。你比如说，他这个眼镜啊，它确实是能屏蔽有害光。大家你试戴的时候，你上户外阳光强的地方，你一戴，你能感受出来那个开始发蓝啊，然后一会儿就好了。尤其是像挑灯夜读、上网课、看手机的学生啊，然后经常看手机的屏幕的电脑，现在不用电脑工作者。不管是工薪阶层啊，还像我这样的工薪阶层，或者是像我们家里头有无业游民，连我爸我妈都天天盯着手机看，看时间长了眼疲劳、眼干、眼涩、酸胀、流泪、视物模糊、头疼的，你戴这个眼镜哦，它是可以把你的眼睛有效的保护起来的。包括很多的司机，因为你司机经常，尤其是开夜班的，你经常面对那个大灯的灯光啊，一个是大车的光很强，还有那种就是晚上开远光灯的那个，对眼睛特别的伤害，很刺眼的啊！近视、远视、散光、斜视、弱视，不分年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试一试啊！原价680的护眼服务，现在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29.9元就可以享受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护眼服务了啊！如果没有什么效果，你说没有感觉的，人家完全退给你的，好不好？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好了，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关注我啊，然后跟我来联系，或者进到粉丝群里面也行。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参与节目的，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来联系。吃不胖的晨曦，拜拜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

0: 往，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1: 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
1: 我们向前冲吧。
0: 北京时间17:08:52，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 39，三八一六九三九，三八一五九三九，三八一六九三九。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23。
1: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
0: 开篇念了一首大家应该觉得非常陌生的诗啊，这个诗人包括这首诗我们都很少提到，这首诗应该是第一次说到他。我们一说到改朝换代这个词，其实大家的切身体会是不太深刻的，但是改朝换代对伪装来说，伪装现在应该这样念啊，会更准确一些吧。这四个字对他来说是一种切身感受。他前大半生是唐，官至左补阙，到唐天复元年，奉命入蜀任节度使王建的长书记。从此世蜀改换门庭，天佑四年大唐亡。王建不服后梁，他就力劝王建称帝，史称前蜀。那会儿韦庄升任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为前蜀制定开国制度。前蜀开国之后，他升任宰相，但即便是这样，他的仕途声名远不如他的诗词成就。我们说他和温庭筠一起成为花间派的代表，合称温伪。伪装比温庭筠小差不多一代吧，啊，但是比他长寿，多活了一代，寿数大概有75岁。花间集收录的作者多是蜀人，词作呢又大多是归月旅愁啊，悲欢离合呀。所以花间这一个词非常贴切啊，诗人就把这一派叫花间派。韦庄仅排在温庭筠之后，这两个人名声相当。但是其实诗人更注重的是他的词吧，其实这个人写诗也写得很好，许多诗的质量也是上乘。唐诗三百首里边收录了他的两首诗，一首是《章台夜思》，另外一首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念到的《金陵图》。金陵大家知道啊，南京的古称。霏霏呢，霏霏说的是雨，更细致一点说的是烟雨吧。这首小诗字面意思上是比较通俗易懂的，表层意蕴不太复杂，在春天凭吊伤感一时，但是其实它的深层意蕴是一言难尽的。前两句由蒙蒙细雨带出，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在这儿建都，曾经奢靡繁盛，纸醉金迷。我们说王朝更替是不随人意的，只随天愿啊，叫人来不及想，也来不及适应，一切就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了。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它代表曾经的繁华，代表着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曾经的历史高度。在北方强权的时代，六朝曾经是梦幻一样的存在。但是这一句里它有一个比较玄妙的地方，是在于它引入了一个声音叫鸟空啼，它让声音悠长空灵，所以你有一种思绪慢慢被带远的感觉。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柳的文学意象一直是缠绵，折柳又是分别，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依旧两个字其实是非常有力的啊，说明常态不可反。我们其实仔细去看这首诗，你会发现它不像是写出来的，它好像是画出来的，完全是水墨江南的感觉。不去说诗意诗境，仅看画面就知道花间派的二把手吧，功力匪浅啊！更何况字面下其实它有三层意思，我们就来不及说了啊，以后碰见再说吧。好了，开篇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在这之前提醒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 9正在开通当中。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15是空线啊。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边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务线上。

0: 朋友，哟，您好，
1: 小伟，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你一会儿。
0: 哦，1到10，您选好题先。
1: 你好，爹。
0: 1号，您稍等。1号题您选到1号综合题，您准备好了？

0: 哎呀，第一个。
1: 第一个
0: 三打
1: 白骨精，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我们常吃的草莓表面黑色的小颗粒实际是草莓的什么部分？
1: 种子。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人在睡着的时候脑脊液的流动速度加快，这可以理解成大脑是在干什么？
1: 做梦休息活动。
0: 你是谁呀？好，过掉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周杰伦。
0: 流行歌曲，朋友，猜歌曲好吗？
1: 你
0: 清醒一点啊！他唱了。
1: 没
0: 什么最最毁灭，我能唱的时候你们又不知道珍惜。
1: 哎，你太难，
0: 这个一唱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什么难猜？
1: 这个很难猜呀，没听过啊。
0: 你别惹我。
1: 好的，好的。
0: 没事，没事。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好难猜，好难猜。从来没听过
0: 这首歌，你没听过啊？你刷短视频没觉得刷到过一点熟悉？
1: 没有哎，是周杰伦的吗？
0: 不是啊，你这样会得罪很多周杰伦的歌迷。
1: 周杰伦的歌我也没听过。
0: 好，不重要了。你那个过掉的那个题，我要告诉你那道题的答案。我们睡着的时候，脑脊液的流动速度加快，是在清理垃圾。
1: 哦，
0: 好好好睡觉啊。
1: 好的，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要做一个专业的主持人，不能突然发癫，好吧？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6: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

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0: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一六还在线吗？能听到我讲话吗？3816939您好，3816939现在是空线，我们迎接115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铁锤。
0: 一号题没有了，你再想号题。
1: 二号。
0: 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铁锤，你有没有不想上班的时候啊？
1: 我天天都不想上班。我只想兼职。
0: 我以为你会是那种特别热爱上班的人，你不是吗？
1: 你想错了。你们想错了。
0: 你选到了一套历史题，准备好啊。
1: 行，
0: 答题开始。历史人物，中国近代诗人，清华大学的文廷钟是为了纪念此人而修建的。
1: 是闻一多。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泛指美男子的成语傅粉和郎最初指代的人物。
1: 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美男子叫啥来着？
0: 不是我们说过的那几个。
1: 啊，那不知道了。
0: 过掉它。下一题。历史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
1: 福建。
0: 不是福建船政。
1: 船政学堂。
0: 再猜一个。
1: 是北洋水师学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制成克莱蒙特号航船被誉为轮船之父的科学家。
1: 哎呀，这好像出过，但是我记不住了，我记不住了。
0: 哎，你的题都还蛮难的。他是罗伯特·富尔顿。
1: 啊。
0: 但是那个傅粉和郎我们没说过，他是何晏，你听到过这个人吗？
1: 不认识。
0: 希望你上班开心啊。
1: 上班怎么能开心？
0: 我就很开心啊，你听不出。好吧，铁锤，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拜
1: 拜。
0: 哎，我爱上班。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啊，傅粉和郎用来形容人长得白净吧，啊，像擦粉一样。啊，何晏这个人我们还真是没跟大家说到过吧，三国时期的曹魏大臣。他长得就是很白净，而且同时呢他也很喜欢打扮自己。所以当时呢，魏明帝疑心他是擦了粉了，就在夏天的时候故意把他找来，然后给他吃热汤面。不一会儿呢，他就出汗啊，就是又在夏天又吃热汤面，大汗淋漓，然后就用衣服擦汗。但是他擦完汗之后呢，大家才发现其实他本来就是这么白，他没擦粉，真的很无聊哎。好吧，就是说一个人天生丽质。

0: 我们刚刚的综合题里边提到了一个问题，应该是说的几遍，大家都没猜出答案。就是脑脊液流动速度加快，在人睡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干什么？脑脊液是存在于我们脑室以及蛛网膜下腔的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它包围并且支撑着我们整个脑和脊髓。我们在睡觉，尤其是深度睡眠的时候啊，脑脊液的循环是帮助我们代谢掉，说垃圾也好，说废物也好，类似啊，它就是一个清除的作用。所以说深度睡眠还是很重要的。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姓邱。
0: 邱先生，一和二没有了，您在选号机？
1: 啊，三号。
0: 三号。邱先生，希望您今天闯关成功啊，你选到了一号地理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印度城市是印度第三大城市，特蕾莎修女生前一直在此。
1: 新德里、孟买。
0: 为穷人服务，不是四个字的，再猜一个。
1: 嗯，新德里、孟买，还有呢？
0: 印度，四个字。
1: 印度。
0: 啊，
1: 真不知道啊。
0: 好吧，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国内湖泊地处冈仁波齐峰之南，中国湖水透明度最大的淡水湖，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1: 西藏的这个那个叫，哎呀，那个叫啥呀？渤海湖、青海湖？
0: 不是，我们说羊卓雍措，还有一个什么雍措？马旁雍措是正确答案。第一个有点可惜了，印度第三大城市加尔各答。
1: 哎呀，这我知道。
0: 对，您是知道。
1: 知道第一个、第二个。
0: 没关系，感谢您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正在开通当中。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是在路上，或者在接自己家的考生回家。这个时间应该考完了吧？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没关系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越来越多呢。大家就能够渐渐地找到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办法。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

我以往跟大家说是空线的时候，大家都说不是的，你骗人。您说空线的时候都是战线。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战线也是空线啊？我们说一下这号地理题啊，我们又次提到了特蕾莎修女，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我们在关键词里边给到了一个，他生前一直在这个地方为穷人服务，所以大家即便是现在到各种 AI 工具啊，或者是百度上面去搜索特蕾莎修女，他的简介里边就有很快啊就会提到他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在1979年，特蕾莎修女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加尔各答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到他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在恒河三角洲地区，属于印度的第三大城市。

是仅次于孟买和新德里。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过加尔各答，当时我们提到给到的关键词是它是印度最大的麻纺中心。那么其实从1772年到1911年，大概140年的时间，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也就是它在殖民地的阶段。在那个阶段，这个地方一直是印度近代教育、科学、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到今天啊，加尔各答依然大量保留着当时遗留下来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

马旁雍措在《冈仁波齐风之南》。自古以来，佛教信徒把它看作是圣地，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我们国家湖水透明度最大的淡水湖，藏地所称的三大神湖之一啊。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到纳木错呀、扬州雍措呀、马旁雍措啊，这是三大圣湖。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我已经回想不起来，我去看到的应该是扬州雍措，应该是阳湖哈。其实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会想到西藏这个地方，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最近常常想到这个地方。所以有一种说法叫，我们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市，一定是有缘分的。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石化。

0: 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执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奖品的领奖地址啊。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是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其实我想本地的朋友应该大家没有去过也经过那里啊，应该会发现它确实挺漂亮的，它是4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中国也是世界上首个农产品博物馆群，它由大米博物馆、河蟹博物馆、尾翼草编馆和猫咪馆组成的，所以它通过历史文化、科普影像等等很多种方式来集中展示我们的盘锦特产、地域文化、农耕历史以及非遗技艺。所以天气好起来的时候，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去看一看。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955665。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叶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领奖地址在辽

0: 合作案，联系方式38138888。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我民街义务线上的朋友，哟，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张，
0: 张女士，我们现在1、2、3没有了，您再选个题。
1: 4号。
0: 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我能体会。四号题选到了1号文学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金庸笔下自称活死人并主持建造活死人墓的绝世高手。
2: 王重阳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长篇小说是迟子建于1999年创作的，描绘了日本占据东三省时期东北地区的人物生活。
2: 迟子建的什么？额尔古纳河右岸？
0: 不是，过掉。下一题，北宋文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代表作《临川集拾遗》。
2: 北宋，
0: 嗯，
2: 苏轼、欧阳修、曾巩，
0: 嗯，
1: 苏轼、欧阳修，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变法的，
2: 王安石，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于谦诗句“书卷多情似故人”，下一句，哎呀，我恨不得天天说“书卷多情似故人”。天天说，你哪天天说了？熟悉吗？熟悉吗？这句诗
2: 一点也不熟悉
0: 啊。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没关系啊，感谢你们两个打电话。
2: 他也想着相亲。
0: 把哪个题过掉了？哦，迟子建那个是伪满洲国。感谢你们两个打电话给我啊。
1: 不客气。
0: 谢谢你们，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今天就是都堵车
0: 哦，
1: 然后就没法打电话。
0: 我没事了。好的张女士，谢谢你们。好嘞，拜拜。别说啊，谁别说。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3: 你好，
0: 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魏淑芬。
0: 你怎么做到的？每一次都能来救场啊？
3: 啊，我又救场了，我不知道啊。
0: 走开！
3: 真的，
0: 5、6、7、8、9、10，你选好题。
3: 10。

0: 你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嗯，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答题开始。流行歌曲蔡健雅演唱《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
1: 哎呀，我知道，你唱一下呗。
0: 我唱不出来。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
1: 哎、
0: 女生会穿的，女生会穿的脚上的那个
1: 红色高跟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影视歌曲李佳，他叫李佳璐吗？还是李佳薇啊？我的心破碎风化，那个谁，那个，回家的诱惑，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不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是眼泪在一起滑落。我的
1: 歌叫啥？
0: 过掉，下一题。经典歌曲，孙燕姿演唱，很爱过谁会舍得？哦，
1: 爱过谁会舍得？
0: 对，怕伤害我，不是骗我。
1: 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蔡依林演唱，爱不爱不过一念之间。那、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哎呀，就是一个，
1: 我知道，我都听过。
0: 闻，一种需要闻的东西，就是
1: 闻的东西。

0: 味道。
1: 什么什么味儿？什么的味道？
0: 薄荷味道。
1: 走开了。柠檬草的味道，你忘了这首歌了？
0: 啊柠檬草的味道，我怎么一点也不熟悉这个歌名，但是这歌很熟悉。
1: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你不知道了？
0: 你叫啥名啊？我听过呀。
1: 这个叫什么？无法原谅。
0: 啊？
1: 对，
0: 这
1: 首歌。
0: 那这名我也不熟悉啊。
1: 这首歌叫无
0: 法原谅。歌我肯定听过。
1: 我们管这首歌叫啥来着？叫主题曲。好吧，淑芬儿，
0: 淑芬儿，不会呢，
1: 淑芬儿，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接到你的电话了。
0: 为什么？
1: 你说为什么？谢谢你，
0: 知道我去买煎饼果子，刚回来。
1: 好，你好好吃饭吧。
0: 好的，
1: 好哦，拜拜，
0: 拜拜，
1: 嗯。

0: 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父母不教学校不讲的20条社交铁律。开门见山，这20条社交铁律它不温暖，甚至有些冰冷，但真实，合乎人性。关于价值与自我的价值交换是所有关系的底层代码。你以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感情，不是价值交换。这里的价值不只是金钱，也包括情绪价值、信息价值、资源价值等。一段关系之所以能维系，是因为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持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与其花时间去搞关系，不如花时间把自己变成一个值得交往的、拥有稀缺价值的人。

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边界的人会吸引来全世界的恶意。不好惹不是让你去攻击别人，而是为了保护你的善良不被廉价的践踏。一个总是笑呵呵从不懂拒绝的人也不会赢得尊重，只会换来得寸进尺。停止解释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你的人生不需要那么多解释，相信你的人无需解释，不信你的人不配你解释。当你试图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时，你就把自己的审判权交到了别人手里。你的成就是最好的证明。别人不会在乎你的过程，世界只看结果。别再沉溺于自我感动式的我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努力是你自己的事，这个世界评判你的永远是你拿出来的结果。学会为结果负责，而不是为情绪负责，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唯一通道。你的价值由你的可替代性决定。你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圈子到底有多重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明天就消失，我的位置多久能被人替代？时间越长，你的价值就越高。不断构建自己的护城河，让自己变得难以替代，这才是你最大的安全感。

你的耳朵比你的嘴巴更有力量。我们总急于表达，却忘了倾听，才是建立信任的唯一桥梁。一个顶级的沟通者，70%的时间在听，30%的时间在问和说。当你能让对方尽情表达，并从中捕捉到他未说出口的需求和恐惧时，你就赢了。不要在公共场合纠正别人的小错误，哪怕你是对的，哪怕你出于好心，当众纠错本质上是一种公开处刑，你伤害的是对方的面子和自尊。最高级的情商是看破但不点破，私下里用一种更体面的方式去提醒。赞美要具体，批评要模糊。你很棒，这是一句廉价的赞美。你刚才那个 PPT 的逻辑架构特别清晰，尤其是第三页的数据可视化，让人一目了然，这才是有效的赞美。反之，批评是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啊，比你这个报告写得很烂更能让人接受。学会用我们而不是你和我，尤其是在团队合作和解决冲突时，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比你的方案有个问题更能凝聚人心。我们代表着共同体，而你和我代表着对立。把谢谢换成更具体的感谢。别人帮你一个忙，说谢谢你上次花了一个小时帮我梳理了那个项目的思路，让我茅塞顿开，比一句简单的谢谢效果好十倍。它能让对方清晰地感知到他的付出被看见、被认可、被记住。

本杰明·富兰克林效应，让别人帮你，而不是你帮别人。想获得一个人的好感，最好的方式是请他帮助你一个他轻易能做到的小忙。认知失调理论告诉我们，他为了合理化我帮助了他这个行为，潜意识里会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因为喜欢他才。

盐是成本最低的伪装，一个人刻意回避的话题往往隐藏着他的恐惧和真实意图，而他长期一贯的行为模式才是他最真实的样子。

永远不要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决定。神经科学早已证明，愤怒时你的杏仁核被激活，前额叶皮层理智大脑处于离线状态，你的那一刻做的任何决定几乎100%都会让你在冷静后追悔莫及。对上不卑不亢，对下宽容悲悯，你对待服务员的态度才是你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能否走得远，往往取决于他对弱者的态度。不要成为秘密的垃圾桶，一个人跟你分享另一个人的秘密，总有一天他也会跟另一个人分享你的。不传播是非，是为你自己构建一个干净安全的能量场。人情是最昂贵的债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题，尽量不要用人情，钱债好还，人情债难偿。每一次动用人情，都是在消耗你过去积累的信用额度，把它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学会示弱，而不是处处逞强。一个浑身长满刺的人，会赶走所有想靠近他的人。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坦诚地承认我不会，反而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示弱不是无能，反而是一种自信。你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不要免费赠送。对于无意义的饭局，对于消耗你的人，对于琐碎的争论，勇敢地说不。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

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今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

0: 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0: 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那首先呢，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1: 去把刷子。

小朋友们，你家养小狗了吗？如果你家没有，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小狗吗？反正我是挺喜欢的，因为我发现呢，每一只小狗都是那样的漂亮可爱，好像我从来没有看小狗长得难看的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故事，漂亮的小狗。

0: 从前有一只小狗的名字叫波波，模样长得很不好看，小伙伴们都叫它丑小狗，谁也不肯和它玩。波波很是伤心。有一天，波波独自跑到河边，对着河水呜呜地哭起来。这时候，一只老河蚌听到他的哭声，游了过来说：“
1: 喂，小狗，你哭什么呀？”
0: 波波说：“
2: 哼，我的模样长得丑，大家都不愿跟我玩。”
0: 老河蚌听了，笑了笑说：“
3: 哈哈，是这样啊，傻孩子，别难过啦，我来帮帮你吧。”
0: 说着，从嘴里吐出一颗闪亮亮的珠子，对小狗波波说：“
1: 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你对它说出自己的心愿，它就会帮你实现愿望。”
0: 哦，它能把我变成一只漂亮的小狗吗？
3: 它会把你变成一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小狗。
0: 说完，老河蚌朝河的深处游去了。小狗波波好高兴啊，因为它马上就要变成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最可爱的小狗了，它的心呐激动的砰砰直跳。波波小心地捧着这颗珍珠，飞快地跑到一块大石头后面。他刚想说出自己的心声，忽然一阵沉重的叹息传进波波的耳朵里。
1: 哎呀，
0: 是谁在叹气呀？波波好奇地凑到前面一看，原来呀，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正愁眉苦脸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呢。波波关切地走到老奶奶身边说：“老奶奶，你为什么叹气呀？”这时候老奶奶叹了气说：“
2: 哎呀，我呀，刚出来种麦子，眼睛忽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想走回家去，却走到这里来了。”
0: 波波连说：“老奶奶，你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家吧。”“
2: 唉，回家能干什么呀？我的眼睛看不见，不能种麦子，冬天我吃什么呀？”
0: 看见老奶奶这样伤心，波波心里

非常难受。他把捧在手心的珍珠看了又看，然后对老奶奶说：“老奶奶，别担心，我来帮帮你。”说完，波波高高举起手里的珍珠，大声地说：“珍珠啊，珍珠，我有一个美丽的心愿，让老奶奶的眼睛快快好起来吧！”这个时候，波波的话音刚落，真是没想到，这颗珍珠啊，突然绽放出闪亮的光芒，唰，奇迹出现了。那珍珠啊，化作一道五彩的光环，从老奶奶眼前闪过。老奶奶慢慢地睁开眼睛，她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小鸟在飞舞，鲜花在绽放，一只小狗站在她的面前，正焦急地望着她呢。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奶奶？是不是看见一只很丑很丑的小狗啊？波波难过地说：“不，我呀，看见世界上一只最美丽、最可爱的小狗。”老奶奶说完，一下子就把波波抱进了怀里。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刚刚啊，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名字叫《漂亮的小狗》。小狗波波呀，本来长得很不好看，小伙伴们都嫌它丑，管它叫丑小狗。但是后来呢，它帮助过老奶奶之后啊，老奶奶就说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狗。这就是小狗波波和老奶奶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们呀，不要过分地在意自己的外表是不是漂亮，而且啊，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热心的好孩子，因为内心美的宝贝才是最美的宝贝。你们说？

故事《后悔的小刺猬》。森林里有一只小刺猬，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一看就知道呀，是个小小的机灵鬼。可是这只小刺猬很任性，因为爸爸妈妈就这么个宝贝蛋，疼它宠它，连吃饭也得爸爸哄妈妈喂。有一天，小刺猬欺负了邻居家的小妹妹，小妹妹抹着眼泪来告状，爸爸妈妈狠狠地批评了小刺猬。这下可把小刺猬给气坏了，平时都不教训我，为什么今天这样狠狠地说我呢？于是啊，他一口气跑出了森林，头也不回。小刺猬跑呀跑，天色渐渐黑了起来。小刺猬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很快他就迷路了。小刺猬跑进了大沙漠，这个时候他感觉肚子好饿呀，忽然想吃饭了，可是找不到爸爸哄妈妈喂，想喝水，沙漠里哪有水呀？小刺猬蜷起身子，疲倦地睡着了。他一直睡了好久好久，直到小刺猬再也伸展不开他的身子了，他变成了一个小刺团儿。人们把它种在花盆里，叫它仙人球。没有了鼻子，没有了嘴，想要动一动完全不可能，腿也迈不开了。仙人球啊，就只能一辈子待在花盆里啦。每天早上，仙人球的每根刺上都挑着一颗晶莹的泪珠，那就是小刺猬伤心的眼泪。唉，他多么想回到森林里呀，当一个再也不任性的小刺猬。

0: 请告诉我，我的安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2: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3: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

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4: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2: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
5: 巴巴拉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6: 好吃哦。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非常的精彩，都是我的小朋友给大家表演的。今天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庞静一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水调歌头》。今天真是美妙，大声唱歌扭扭
1: 腰，我爱洗洗澡。《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嗯，接下来呢是赵新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歌曲《萤火虫对星星说》，本是好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上课时候。

0: 大家好，我叫于子怡，我今年五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朗诵首儿歌，名字叫《落叶》。秋风起了，天气凉了，一片片树叶从树枝上飘落下来。树叶落在地上，小虫爬过来，躺在里面，把它当作屋子。树叶落在沟里，蚂蚁爬过来，坐在上面，把它当作小船。树叶落在河里，小鱼游过来，藏在底下，把它当作小伞。树叶落在院子里，小燕子看见了，说，来信啦，催我们到南方去啦。
1: 感谢于子怡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下面这个故事啊，非常有特点，是陈子谦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共同为我们带来的《孔雀与乌鸦》的故事。
2: 很久很久以前，乌鸦是鸟类中最漂亮的鸟，孔雀却是鸟类中最丑陋的一种鸟。有一天，森林里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比美大赛，森林里的动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都希望成为森林里最美的动物。孔雀和乌鸦也去了。在比赛那天，小山羊家突然烧起了熊熊烈火，狐狸看见了，怕烧坏了它的花皮袄，就躲得远远的。乌鸦见了，怕烧坏它五颜六色的羽毛，一溜烟地跑开了。只有孔雀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救出了小山羊一家三口。孔雀来到比美场，黑熊裁判把孔雀领到比美场上，动物们都议论纷纷。一个人说，它长得好丑呀。一个说，它的尾巴都烧焦了。黑熊裁判宣布，孔雀最美丽。

0: 乌鸦也来了，不解地问，为什么她最美丽？她全身灰不溜秋的，为什么是她最美丽，而不是我最美丽呢？狐狸也说，你看我这花瓢颜色这么鲜艳，它的尾巴都是被火烧焦的，为什么是它最美丽，而不是我是最美丽呢？黑熊裁判笑呵呵地说，因为它的心灵最美呀，心灵美的人才是最美的人。第二天，乌鸦一觉醒来，照了一下镜子，惊叫了一声说，我漂亮的羽毛不见了。这时孔雀来了，他问乌鸦，怎么了？乌鸦说，我的羽毛变黑了。孔雀来到镜子面前，也惊叫一声说，你怎么把漂亮的羽毛给我了呀？原来孔雀和乌鸦的一举一动都被森林里的小精灵看到了，他被孔雀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把乌鸦漂亮的羽毛给了孔雀，而给了乌鸦一身乌黑的羽毛。从此以后，孔雀成为鸟类中最漂亮的鸟，乌鸦成了鸟类中最丑陋的一种鸟。
1: 画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正直诚实的，而不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但是我们发现呢，有些孩子到四五岁的时候呢，就变得说一个样做一个样，当面一个样背后一个样。面对这种行为啊，很多父母是既生气又着急，对孩子严厉的训斥甚至体罚，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五岁的锦锦和小伙伴在一起聊天，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家有三辆汽车，爸爸妈妈各自一辆，他自己也有一辆。小朋友非常羡慕说，哎呀，你家好富有啊。锦锦说，那算什么呢，我们家也有三辆汽车，而且我爸爸最近正在教我学汽车呢。大家说，天哪，真厉害啊，你可太幸运了。晚上一个小伙伴来锦锦家玩，就问锦锦的妈妈说，阿姨，你们家有三辆小汽车是吗？这一问呢，就把锦锦的谎言给戳穿了。等小伙伴走后，爸爸妈妈生气地责骂他说不应该撒谎，孩子却感到非常委屈。四五岁的小孩子是天真可爱的，爸爸妈妈偶尔发现他们会说出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话，对此感到非常紧张。怎么这么小的小孩就会说谎了呀？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大人是冤枉了孩子，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才说出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所以说，父母应该搞清楚孩子为什么说假话，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教育孩子正确突破口。否则看见孩子说假话就批评他，显然难以达到教育孩子诚信的目的。一般情况下，孩子说谎有以下几些类型，通过这些类型，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孩子撒谎的原因。第一，就是想象型的，孩子天生好奇心比较强，喜欢暂时无法实现的愿望展开美好的想象，于是就有一些幼稚的夸张。第二，就是自我安慰型，有些孩子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呢会将自己的幻想等同于现实，以满足自己幼小无能的不足，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第三，是虚荣型，这类孩子啊喜欢吸引众人的注意，于是编造谎言取悦别人，想哗众取宠以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第四种是模仿型，由于孩子年幼，辨别是非能力差，如果身边的人有不诚实的行为表现，孩子就会不自觉地去模仿。第五是仗义型，会有一些稍大一点的孩子，有的时候会为了所谓的哥们义气，为了包庇小伙伴而错误的行为而说谎。第六是被迫型，有时候孩子做错了事儿，事后承认错误，讲明事实，反而得到家长的训斥打骂，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孩子会因为害怕而受责罚，便以说谎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当孩子言行不一有这样一些原因之后呢，就会明白一味的责骂和体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应该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对待孩子的过错。第一是满足孩子合理的需求，有些孩子可能为了得到一个漂亮的书包，就对妈妈说，妈妈，你给我买个漂亮的书包吧，我们班上的同学每个人都有一个漂亮的书包，只有我没有。其实这句谎话呢，是因为这个孩子并不是每个同学都有一个漂亮的书包，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骗妈妈这样说的。面对这样的需求，父母应该认真考虑，如果说孩子书包真的应该换了，居然给孩子买一个合适的。当然了，对于孩子的价值观来说呢，漂亮并不等于贵，所以说父母一定要明确这个观念。第二，就是以身示范，给孩子正确的影响。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作为父母必须注意自己的示范作用，让孩子在家庭、学习、日常生活、人际交往、游戏玩耍等过程当中多以父母为榜样，渐渐养成诚实正直的品格。第三，不要怀疑孩子，相信信任的力量。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父母，他们要求孩子吃完饭在房间里学习半小时，结果这父母每隔五分钟就进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偷懒。他们叫孩子去买东西，也总是担心孩子把多余的钱买零食吃了。父母这些行为更容易导致孩子用撒谎来对抗，而父母却认为自己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这就更加滋长了孩子的不诚信。总之，孩子出现言行不一致行为的时候，父母一定要及时的指出来，并且严肃认真地向孩子讲明道理，让孩子明白诚实的孩子是讨人喜欢的，孩子就会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诚实。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鹏飞深入县高级中学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考务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护航等工作；县人民法院立足审判、立案、执行、司法服务全链条职能，全方位筑牢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屏障；盘山县1005名考生带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与师长的谆谆嘱托，自信从容地奔赴考场。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启人生中这场重要的角逐。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县高级中学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考务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护航等工作。副县长李宇峰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检查中，刘鹏飞向全体考务人员、执勤干警、志愿者及后勤保障人员表示感谢，叮嘱大家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严谨细致、全程职守，以高度责任心和过硬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高考各项保障任务。随后，刘鹏飞一行查看考点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室等关键场所，详细了解试卷流转、考务培训、智能巡考设备运行、考场环境布置等情况，细致询问食品安全、饮水保障、防暑降温、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后勤服务举措，逐项排查安全隐患。刘鹏飞强调，高考是年度重要民生任务，全县上下要绷紧责任之弦，坚持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暖心服务的原则，把各项保障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考务部门要严格规范考试流程，严守工作纪律，细化各环节操作，从严落实试卷保密、考场监督、考风考纪等工作，坚决杜绝疏漏失误，守护高考公平公正。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要持续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噪音治理，全力保障考场周边静谧有序。卫健、市场监管、应急、电力、通讯等部门要紧盯食品安全、医疗救治、电力供应、网络通信等关键领域，完善应急处置机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据了解，高考期间，我县各相关部门将全程联动、全员在岗、全方位、全流程筑牢安全防线，做好服务保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温馨高考的目标。
1: 记者张宁报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县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乎营商环境工作理念，立足审判、立案、执行、司法服务全链条职能，全方位筑牢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屏障，以司法软实力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执行事务中心既是推动执行工作良性发展的重要阵地，也是了解群众诉求、服务群众、兑现司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在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办事大厅，设起绿色窗口、综合接待窗口等分区设置，材料收转、线索申报、解封报批、按款兑付权益务一窗通办，整合原分散在各执行团队的事务权限，高频涉起执行业务，实现窗口当场受理、后台并联审批。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窗口实现执行法官、执行事务中心、当事人之间事务工作的双向奔赴，真正做到一中心、一个窗、跑一次事事清。今年上半年，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首次执行案件总案件数903件，执行到位金额5032.11万元。平均结案天数88天，其中涉企业345件，到位金额4423.66万元。 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负责人于征
2: 将持续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任务，持续深化执行领域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以更高效的执行效率、更暖心的司法服务、更规范的司法行为，全力破解企业执行难题，化解市场矛盾纠纷，持续擦亮盘山司法助企、护企、稳企的服务品牌。
1: 在盘山，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周期的实际行动。近年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坚持依法执行、灵活处置、互衡发展的工作思路，针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债务纠纷、资产盘活等实际难题，精准落实涉企执行专项举措，对暂时经营困难、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微企业审慎适用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通过活封活扣、执行和解、分期履行等柔性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恶意拖欠债务、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加大惩戒力度，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方斌：
3: 我们通过多次实地走访、面对面调解，最大限度盘活企业经营能力，实现了案结事了、企稳、人和的良好效果。下一步，盘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持续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把户企、暖企、助企融入每一件执行案件，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用有力度、有温度、有精度的司法执行工作，护航我县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1: 近年来，县人民法院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全链条涉企司法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诉讼便民、善意执行、精准普法各项举措，同时跳出个案办结思维，推动司法服务由事后解分向前端风险防控延伸，持续开展常态化走访活动，各级人民法庭深耕辖区乡镇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上门普法问诊，现场答疑释法，从原材料采购、合同拟定、用工管理等源头梳理法律漏洞，针对性发送司法建议，从源头减少涉企纠纷增量，依托海量涉企案件大数据定期梳理行业纠纷规律，联合市场监管、园区管委会搭建多元矛盾调处平台，切实减轻企业诉讼负担，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实践持续优化县域法治土壤，护航实体经济行稳致远。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马金丽、尹婷婷报道。仲夏六月，万物并秀，又是

0: 一年高考时，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1005名考生带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与师长的谆谆嘱托，自信从容地奔赴考场。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启人生中这场重要的角逐。
1: 十年寒窗，今朝亮剑。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高级中学高考考点现场，再有几分钟呢，2026年高考首场考试即将开始。我现在身后是整装待发的考生们，他们目光沉着，神情笃定，安静地守候在入场线外。现在呢，现场秩序井然，安检通道、身份核验、医疗保障全部准备就绪。现在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无声的力量，那是无数个日夜的积累，是即将落笔从容的沉稳。各位考生，愿你们提笔从容，合笔坦然，把梦想写进考卷，把未来交给今天，稳住，加油。
0: 上午8时，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外，赴考学子有序集结。随着入场指令响起，少年们如振翅鸿鹄，迈着坚定自信的步伐，承载着千余个家庭的期盼与祝福，昂首步入梦想的考场。涌动的人群中，一幕场景格外动人。考生郑博文与另一名同学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考务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爱心送考的民警手推轮椅全程护送，小心翼翼地将孩子们送入考场。六月的热浪挡不住伸出的双手，一双双援手托起的是对每一个孩子梦想的尊重与呵护。家长郑伟：
2: 这高考前打球把脚给崴了，然后呢带着护具挺不方便的，通过跟学校和招生办联系，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考场，特别高兴也非常激动，这是孩子一生中的大事儿，加油，必须加油。
0: 家长杨文琪：
3: 这只是一次人生的历练，然后我们会一点点更好，因为就是这只是一个敲门砖，然后我们以后在社会上可能还会有更多考验，但是我相信我妹妹一直都能行，咱们大家全家人都支持你，加油。
0: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答题，旗开得胜，一句句温暖真挚的鼓励声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旋律。陪伴考生赴考的老师们整齐列队，细心叮嘱每一位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老师们暖心的拥抱，坚定的握手，真诚的鼓励，缓解了考生的紧张情绪，为奔赴考场的学子注入满满的底气。教师刘爽：
4: 送考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放平心态，能够从容应对考场，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高考只是人生临时停靠的一站地，孩子们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高考的考场，也祝孩子们一鸣惊人，一马当先，旗开得胜。
0: 教师刘畅：
5: 这一届孩子我教了3年，到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些不舍的，但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也是我的荣幸，他们的成长也是我们县高中的成长，这条路希望学生们越走越长，也希望孩子们星辰大海，未来可期。
0: 考点外，除了送考的家长、老师，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的爱心助考大巴停驻在阴凉处，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顶着烈日，一趟趟搬运矿泉水和防暑降温物资。天热喝口水，孩子们一定能考好。一句句朴实的问候，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也让这辆大巴成为考场外最温暖的能量补给站。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王磊：
6: 凡是考生持有一个中考证，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线的所有车辆。我们盘山公交呢，要求途经县高中周边的这些公交线路是禁止鸣笛的，同时呢，听这个交警的这个指挥，主动的去降噪，也为考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环境。祝愿全市考生落笔生花啊，势在必得。
0: 众志成城，护航梦想。2026年高考于6月7号至9号进行，盘山县有考生1005人，设盘山县高级中学1个考点、36个考场、2个考务组。为筑牢高考平安防线，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县教育、公安、交警、卫健、应急、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全员在岗，分工值守。交警部门提前疏导周边交通，设置禁鸣降噪区域，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公安警力定点值守，筑牢考点，安全屏障。 卫健部门配备

0: 应急医护人员与物资，随时应对突发状况。考务工作人员严格落实考场布置、设备检测、试卷保管、身份核验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以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举措织密高考服务保障网。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祝愿所有应考学子不负韶华，不负耕耘，执笔从容，落笔生辉，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魏源报道。6月8号，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万千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守护，让这个滚烫的高考季多了一份柔软动人的底色。
1: 咱抬的时候不要离地太高，大约1寸就行，然后让它坐得能稳当点，咱给它抬上去，就是一定要保证稳当安全就行。
2: 好的。
0: 6月8号清晨，高考第二天，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门口，县公安局巡特警郑子文和同事们提前到岗，反复推敲模拟抬护动作。今天他们只为等候一位特殊的考生。今年18岁的考生郑博文在高考前夕意外骨折，行动受限，只能依靠轮椅。几百米的入场通道和20余级的考场台阶成为横亘在他逐梦路上的阻隔。得知考生情况后，县考务部门第一时间统筹安排，联动公安、教育等部门，开启1对1专属爱心护考通道。
1: 别紧张啊，小伙。
3: 哎，行。
1: 我们今天上了4个人，比昨天抬的肯定更稳，更有经验了。
0: 高考首日，正是郑子文与同事们的合力托举，稳稳将轮椅上的郑博文抬上台阶，帮助他顺利踏入考场。时下一场温柔的约定，在晨光中如期兑现。
3: 我今天没昨天那么紧张了，昨天那科数学有点紧张，现在好多了。
0: 昨日是初次帮扶，步步谨慎，试探前行，今日是如约守护，熟稔默契，用心周全。为了最大程度减少颠簸，郑子文和同事反复细化护考细节，精准分工站位，每一个动作每一寸力度都反复打磨。
1: 试一下啊，1、2、3起，走。
0: 轮椅平稳升起，离地不到10厘米。第1级、第2级、第3级，郑博文没有像昨天一样紧张地攥紧扶手，而是把双手轻轻放在文具袋上。第4级、第5级、第6级、第20级，轮椅稳稳落地，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比昨天更快。
1: 别紧张，好好考，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我们还来。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在哪等你？
3: 一会儿出来就还在那个这块儿，
1: 还在这块儿呗，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0: 从单次帮扶的工作职责到全程坚守的温暖约定，这场跨越台阶的守护成为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1: 昨天吧，对我们来说是任务，今天已经变成约定了。孩子信得过我们，我们更不能让他失望了。最后祝天下所有的高考学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0: 山河不负少年志，温情不负追梦人。身体的不便未曾阻挡郑博文逐梦前行的脚步，而人间的温暖与善意让他的高考之路愈发光亮。愿心怀热爱的少年落笔生辉，不负这个盛夏所有的温柔与期许。记者邢野、张宁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医疗协同发展，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走进我县，在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东郭街道卫生院同步开展专科联盟签约和公益义诊活动，把省级3甲医院的优质眼科服务送到了基层群众家门口。上午9点，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内人头攒动，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与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正式签约。按照约定，沈阳专家会定期来高升坐诊，带教本地医生，遇上疑难眼病还能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实打实补强基层眼科短板。另一边的义诊现场，不少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前来咨询检查，专家带着专业仪器免费给大家查视力。针对白内障、干眼病、眼底病变等常见眼病，专家1对1细致问诊，耐心讲解病情，给出个性化治疗和护眼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精准专业的眼科诊疗服务。群众李耀和
4: 给我们说了很多眼科的知识，怎么爱眼护眼，对此我们表示非常的感谢。
0: 高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张泽宇
2: 此次医共体下沉合作有效补齐了我院眼科服务短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依托专家下沉技术帮扶，持续做好群众眼健康的筛查与宣教工作，全力守护好辖区百姓视觉健康。
0: 活动当天，东郭街道卫生院的签约义诊活动同步启动，依托沈阳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两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实现优质眼科资源、技术、服务全面下沉落地。同时结合东郭街道内中老年居民多、慢病群体集中的实际情况，义诊专家重点开展眼底疾病筛查，细致排查老年性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高发眼病，现场普及科学用眼、慢病护眼、眼病早防早治等健康知识，真正让群众少跑腿看好病。沈阳市第四人民

0: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省内知名三甲医院，眼科专科实力雄厚，技术领先，在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眼外伤、眼眶整形等领域诊疗水平一流。此次来盘，医院整合眼科各中心权威专家、骨干医护及先进诊疗设备，以沈阳市都市圈专科联盟为纽带，与我县深度协作，开展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手术带教与长期医疗协作，有效补齐了我县基层眼科诊疗薄弱短板，全方位保障基层群众眼健康。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持续引入省级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各镇街，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业务培训和技术帮扶，不断提升县域眼科整体诊疗能力，健全基层眼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全县群众，明亮世界。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叔安拿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叔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叔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叔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
4: 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朝夕呀、啊，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朝夕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叔安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陆朝夕信以为实啊，用双剪一护脖子，房叔安刀刀下头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哎呀！十指连心呐、啊，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挑帘笼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7-8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
3: 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锏捡回，咱不必细说。方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

老五一小七节，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方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朝夕那么大的年纪，让戏不大头鬼给骗了啊！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方叔安，觉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连花观的群贼，听着，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方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达、江红烈，出来！出来！方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方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啊。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来，给他切开晾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峰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你要一出台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累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峰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峰为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呢。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再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燕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
而白莲花艳峰就。

0: 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到一块儿，一提到燕峰，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昌达也不例外啊。多咱见着白莲花燕峰，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燕峰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燕峰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叔安。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叔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我能不干吗？别看方叔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连龙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方叔安一看，咦，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方叔安就有点头疼。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十成啊。方叔安一想，我再有道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这才登台。
1: 应该如何是好？
0: 方叔安把眼珠一转，我应该怎么怎么？哎，有主意了。主意想好了，方叔安就稳定下来了，把大脑瓜一晃，哎，二爷，久违了，久违了，怎么，你想要登台跟方爷比武不成？臭不要脸的货，燕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我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安， 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玉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了，就不值钱了。其实白莲花燕风啊，说这话也违心，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他也是咬着后槽牙说横话。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跟白云瑞动手，那不差的天地吗？无奈是人，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要不吹两句呀，就有失身份。故此，他才吹了一顿牛皮。方叔安把母狗眼儿眨巴眨巴，哈哈哈哈哈哈！二爷，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不过呢，我是服你了，普天下的老百姓不一定服你，人家也不了解你。我在未下台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介绍，没这个必要。哎嘿，有必要，你等等吧。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我给大家介绍个人，就是这位，他是祖居陈州人士，人送绰号白莲花，姓燕叫燕风，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叫燕飞。可能提起他们哥俩，各位有的不熟悉，要提起他们的先人，可大大的有名啊。他们二位的父亲就是成了名的老隐士陈州侠燕子托。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太好太好了。可是有那么句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老头岁数不太大，就一命呜呼。他死不要紧，就留下俩孩子，就是燕飞和燕风。可这哥俩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按理说呢，当儿子的应当随爹，父子天性嘛。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当儿子的跟爹一点相同之处都没有，他爹就那么好，这俩儿子就这么缺德带冒烟，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哥俩走千家，过万户，发卖熏香蒙寒药，盗取婴胎子和车，调戏民间少妇长女，手段残忍，是先奸后杀。他哥哥白菊花身上背着48条人命案，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因此 官府传下榜文，寺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您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的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这家那个方说，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你想，上万的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燕峰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倒退出一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布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帅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我说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两阵，还差一阵，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个连中三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三手将军多臂人雄徐良，徐大侠，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两阵，威震八王嘞。我说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朱亮出来，郭长达出来， 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栓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儿叭叭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哦，王栓，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王栓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朱亮真出来了，把房叔安吓得腿肚子转筋，好悬没拉裤子里头。心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房叔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到他面前。房叔安，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哎，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失身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房叔安，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二话咱没的可说，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报仇雪恨，你拿命来。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戏不大头鬼房叔安一看朱亮来了，他可有点傻了眼了。要说他不怕朱亮，那就吹着了。那飞剑仙在剑客当中也是头一排的，武功出众啊。也慢说是方树安，就上三门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赢得了朱亮。但是老方呢，一肚子坏水儿，加上岁数也大了，有一定的经验，不管这心里怎么害怕，脸上不带出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看着那么自然。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脑瓜在急剧的转动，想对策和对付朱亮。
1: 哎呀，我说老剑客，德高望重啊，你看你干什么鸡鼻子酸脸的呢？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有什么不对？你张嘴给那二位报仇，闭嘴把我打死，我你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
0: 哪过分？你认为老朽不能打死你不成？
1: 我看不见得。
0: 那好，你就过来吧。
1: 等等，哎，我飞剑仙，既然你不讲情面，也怪不了姓方的了。未曾动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我要上茅房，你等我一会儿行不？这两天肚子不好，拧肠疼，我要拉泡馅儿屎回来再跟你动手。
0: 呸！飞剑仙一听，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哦，明白了， 大头鬼，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套我全懂。哦，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跑？没那个意思，确实上茅房。不信你跟我去。朱亮真怕他跑了，好，我跟你去。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房叔安赶紧当众宣布：“哎，乡亲们，这人吃五谷杂粮啊，他就得走动，要不就憋死了吗？对不对？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我想上厕所，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我先跟众位告个假，等把这点零碎抖了完了。”接茬再比武，跟众位告假了。房叔安说完了，点手唤朱亮：“老健康，你不能暗中下手吧？”“呸！我堂堂的剑客，岂能做出那种事儿来？”“哎，我相信你也不能。你把我恨透了，在厕所再把我掐死，我上哪儿诉冤去？”“哎。”你不能那么干吧？你要那么干，你可太缺德了！哎呀，废话少说，咱走吧。走，你说你这个擂台3丈多高，不安梯子，你多缺德呀！这玩意儿下得去吗？我老剑客，你还得周我一把，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啊！我还得把你带下去。是啊，我现在憋了一肚子，恐怕一下炖冒了泡，怎么办呢？朱亮没办法，拉住他的胳膊，俩人从擂台跳下来了。要说厕所哪儿都有，这么大个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用炉棚搭的，左一个右一个，几步就是一个，2大溜呢。房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我说老剑客，我到里边方便了啊。您等着我，方栓，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想借着屎遁逃走没门儿，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哪能呢？你要不相信，咱俩挨着蹲着，你看这有多好。废话，你快点。哎哎，好嘞。哎呀，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噔个噔的楞个那个。干什么？他嘴说着，眼睛往四外看。这个莲花观呢，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碎沙石。他一看这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足能有2、3寸厚啊。房叔安假装系鞋带，这袖筒就没闲着。两个袖筒就装了能有3斤沙土面儿，然后把这袖口扎死，把鞋带也系好了。哎呀，这才算痛快了。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完事儿了，完了，多谢老剑客等我啊！哎呀，多大的英雄，多大的好汉，也得拉屎。跟他憋劲儿，憋不过他，看着没？你看这完事儿了，他就痛快。老剑客，咱请回吧。走，就像押犯人似的。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一拎他的脖领子肉，窜上擂台。老百姓一看这个乐呀，啊，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就剩下一招了。我装了3斤多沙土面，就给这飞剑仙准备的。老兔崽子，我要成功了，我就连胜3阵。就是不成功，我不算丢人。就凭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你才叫栽跟头呢！老方越想，心里的把握越大了。正在这时，朱亮把5斤的拐棍一晃，

说：“哎，这回没词儿了吧？赶紧伸手！”好嘞，老人家你先伸手吧。什么？咱俩打仗，我还得先伸手。你看，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从岁数来讲，怎么说，您比我大呀。因此，我就得让着您点儿，您先伸手吧。好小刀，不，不，不，不，不。诸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栓拍扁了，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绝情了。方栓这回可不敢大意，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躲过多少拐棍，把他急得就是满身大汗呐。方栓一看不好，转手为攻，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我朱老剑客，你注意，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在进攻的同时，方栓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一转身，钟亮土炮，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了。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没料到这时候。他光怕方树安跑了，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名装土炮去了，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离着又这么近，这沙土一扔一大片，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再看费剑仙，鼻子眼儿、嘴里、眼睛里、耳朵眼儿、脸上、脖子全满了。把朱亮气得哇哇暴叫，哎呀，一手提拐棍，一手捂脸，是败回后台。老百姓乐得直蹦啊，有的淌眼泪，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哎呀，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玩意儿还带土炮的。啊，可不是咱们地儿，方栓真有绝招，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底就开了锅了。飞剑仙朱亮跑到后台呀，连跺脚再摇头，快快给我打水，快快，我眼睛迷了。其实他没病，打过一盆水了，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洗洗完了，眼皮给他翻开，一看里头叫沙土辫子，用净水给他冲净，又拿热毛巾腾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睁开。这阵儿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把身上的沙土擦净，可把朱亮气坏了，心说他妈方栓呢，我不剥了你的皮，我誓不为人。拎着拐棍，二次他又出台了。他认为方叔安跑了，您说这大脑袋有多大的胆子？没跑，在这等着呢。方叔安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这吹牛呢。哎，各位，我姓方，叫方叔安呐。您看刚才这土炮，嘿嘿，打的多溜。为什么要使土炮呢？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人呢，应当文武兼备。光会武不会文，光会打没智谋，那是蠢材。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么相反，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你看我就文武兼备，哎。不但有能耐，而且还会智谋。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一共我编了六本，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计，把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心说这方栓这脸皮呀，比咱鞋底儿还厚，他是真当白活。正这时，朱亮出来了。方叔安呐，小辈，我看儿哪里走？方叔安光顾吹牛皮了。

0: 没注意到这手，一看朱亮又来了，把方叔安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你用我的妈呀！老方一想啊，得了吧，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这回呀、啊、不算。方叔安想到这儿，冲着朱亮一乐：“哎呀，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了？”我说朱亮，你说你挺大岁数，颠三倒四的，连我都替你害臊。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得了得了，大概你犯了疯病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后会有期，再见再见。吱，方叔安是跳下擂台，由于这擂台太高，他失去了平衡啊，啪叽一声摔在地上。把老方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众位也不够意思，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怎么都躲开了？这下摔这结实，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方叔安呲牙咧嘴，一瘸一点。从人宠中穿过来见徐良和白云瑞，一见面，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嘿嘿，干爹，老叔，各位，我回来了，怎么样？我没给开封府丢人吧？连胜三阵。”白云瑞一边乐一边拍拍他的肩头，说：“哎，行，好样的。”鬼点子真不少，我服了。在这个场合能够连胜三阵，特别是用土炮打了飞剑仙，真是神出鬼没，出人意料，佩服佩服。我一定在包大人面前给你请功。
1: 哎呀，多谢老叔。
0: 干老，你说呢？没想到白眉大侠徐良把脸往下一沉，瓜巴绿悄悄的。我说你这个人越小越王大了，抛出耍坏主意、出坏道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扔枪丢丑，还不给我推了下去？
1: 哎，是爹，是是是。
0: 方叔安不敢犟嘴。把头一低，躲到钟林身后去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飞剑仙呢，朱亮满指望找方叔安报仇，一看方叔安跑了，都要把他气疯了。但是又没这规矩，下台把人给薅回来，那能行吗？以擂台为限，下了台就是认输了。无权再追，因此朱亮把这一腔的火全都喷到徐良和白玉瑞身上了。他在台上高声喊叫：“要斩！徐良，你来没来？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在台底下没有？”如果要在的话，你们两个不拘是谁，赶紧登台与老朽比一次较量，而要装聋作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你们敢不敢登台？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老兄弟，听见没有？朱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我上去。”方叔安在底就喊开了：“
1: 咦，我朱亮，你吵吵什么？你往这儿看，我爹在这儿呢。”
0: 朱亮往西看，啊啊，眼看着徐良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不这么吵吵，没个发现呢。方叔安接茬说：“我爹早就准备好了，打算上台用金丝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拜干老。”去你娘的！
1: 薛良

你和我上来。徐良刚想登台，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脚尖点地，抻抻抻，飞身上了八王擂。这人真有能耐，从人群之中跳起来1丈3尺高左右，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丹田提气，抻，又拔起1丈多高来，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噌，又拔起1丈多高来。这叫蜻蜓提纵树，燕子三潮水呀。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好啊，来了飞人喽！就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把掌中的拐杖一戳，手捻须髯，一阵的大笑。诸位老朋友，还识人老朽否？诸位揉揉眼睛一看，呀，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严大人奉旨西巡，查办大同府，攻打阎王寨。那时候人手不齐，经人指引，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出头之后，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十阵赌输赢，直到最后胜利。徐良他们奏凯班师了，丁震回归原籍。这些年来，老头觉着非常苦闷，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人都有感情啊，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丁震一想，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今日扒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特别是这个徐良，这小伙子年轻有为，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奖品也不错。趁着我还没死，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但是光想去，始终他就没动弹。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把莲花观的消息、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你看他没长腿儿，哎，比腿儿跑得还快。这人们就说：“哎呀，京西有个西山坳，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哎呀，这家伙才厉害呢，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如今呐，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8月初1决一雌雄。说到那一天嘛，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开封府的要是输了，人家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
听说两

0: 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就这样，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背着5斤的拐杖，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东京。结果到东京之后啊，暗地之中一摸底，才知道不是传言，确实是事实。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丁震真想到开封府，一把把徐良给抱住，拉住蒋平和斩南侠，诉诉离别的往事，好好谈谈个痛快。但是赤须子丁震又一想，不行哦，人家都是大忙人哦。你看，左一波客人，右一波客人，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身居要职，还得抓差办案呢。你说我这一去，人家陪着吧，耽误不起；不陪着吧，有失礼貌。我这不给人家找麻烦吗？赤须子一想，别介了。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先住下。等八王擂过后，哎，有什么话还说不了。真格的我那么倒霉，在这时期我就死了，他不能吧？因此，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了。8月初1，他早早的赶到西沙坳，往人群里一扎。在这儿看热闹，从开擂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丁老剑客全看在眼中，把老头乐得也肚子疼。一看谁登台，谁登台，他心里头都有数啊，这都是熟人啊，哼，比当初都老练得多呀。最后他一看，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指名点姓唤徐良。他怕徐良登台，怕徐良摊着危险，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抄水，轻功提纵术，飞身上了八王擂。俩老头这一见面，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只好以礼相待，冲着赤须子一抱拳：“ 原来是丁老剑客，多年不见，你挺好嘛。一切都平安如意呀。”朱老剑客，你怎么样？我也不错。丁老剑客，既然你登上八王擂，甭问，你是想跟我朱亮比试较量喽？你是想给开封府的人帮忙助阵喽？赤须子一乐。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算跟老朋友说几句知心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切，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这是擂台，换句话说也是战场，这地方只有用武力解决，谈别的都没用。朱老剑客，要这么说，我也不例外了呗，也得跟你伸伸手，那是自然。老剑客，你就请。说着话，二人要各献绝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

0: 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读书营，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垒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失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拱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呐，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您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就冲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朱老剑客，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姓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垒，我陪着你一块儿走；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垒，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啊？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震，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 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类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你就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言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可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50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5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类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
1: 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0: 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 何以见得？”“
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儿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 说的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0: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挂风，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过去1个时辰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
1: 朱亮心中暗想：“哎呀，
0: 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 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个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加紧进攻，插花36路，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到肉上，受得了吗？也慢说是丁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3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哇，了不得了，这老头竟然打下来了，完了，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把眼闭上了，有的把头转过去了。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2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了，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准知道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云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叫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 哈着腰

把他十字判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滑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儿，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呢，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到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儿，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儿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老兄弟，你在这儿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三哥，您放心吧。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哦，飞人啊，哎呀，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的油缸里头没声。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个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雁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斗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7月30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呀，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5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擂，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

可是这几个老头儿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饭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斗？这老头脸非常酸呐、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什么事儿都得咬尖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骄傲的过甚。你想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五月初五，南阳府的府邸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内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现决议力劈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劈可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儿，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邸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4000两白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累官跟官府对抗？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个老头凑在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8月初1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计，咱可得早睡啊，明天8月初1八王擂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擂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希望你睡好。

0: 可苍有功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哎，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长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哎，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长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儿。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教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俩可小心点，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哎呀，吵吵的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呐，你是不服我，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所以今日我觉得佢其实都有一路睇到我嘅演唱会，佢系第一个将音乐带到嚟我生命入边嘅人。如果唔系佢影响咗我中意音乐咧，我都唔可以喺红馆呢一度开演唱会。所以好想将以下来呢一首歌送俾我嘅婆婆。

黑。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说到忽必烈派大兵攻打日本，可这蒙古兵啊，在草原上行，在陆地上可以，一到海上发懵，在这船上他站不稳呢，七拧八歪的，迷迷糊糊的，这个日本就出兵了。人家是常年在海上作战，有一整套的海上作战经验啊，气得哭哧气得咔嚓几家伙，这蒙古兵是大败而归。这蒙古兵从成吉思汗兴起到忽必烈去世，这一百年当中，只有打日本败了，整不过他。但是忽必烈的战争这条船还没有停止，他一看打日本不行，他就出兵缅甸，兵打越南等国，这个战争是连年不断，这接二连三的发动战争，这无形当中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另外这个元朝统治者呀，他在这中国地面上统治，他把中国给分成了四等人，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哪四等人呢？这个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那么他们本身是以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自居，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狭隘的民族偏见，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

朝初年，以民族标准和历史因素，将其统治下的民众，他分为四等。蒙古人，这是第一等，又称为国族。那么这蒙古人，在当时是最高贵的，是别人比不了的，是谁也不行的，那是天老大，他们老二。那么二等人呢，叫色目人。这个色目人指谁呢？色目人就是指成吉思汗征服西域的时候，归顺的西夏民众，他包括回回、西域人和葱岭东西，和一些欧洲的一些民族，这个叫色目人，是二等民族。第三等人为汉族人。这个汉族人指哪儿的汉族呢？指北方的，也包括契丹族，哎，这都是三等人。这汉族人就是原来金朝统治下的这汉族人，这燕云十六州一带、河北山东一带，这个汉族人为三等人。那么四等人为南人，南人指哪儿呢？就是南宋统治下的百姓，后来既不怎么样，也能被选入当官。这个大比之年开考啊，他把这蒙古人还有色目人放在一组，专门的有提示，专门的有老师，专门的有考官，专门的有照顾。他把这汉人和南人放在一组，严加看管，题也深啊，各种稀奇古怪的题目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元朝啊，是尽量的不用汉人来当官，因为汉人太多呀。你说是叫南人，南人那也是汉族人呢。所以这大汉民族这么多人，这要起来造反或者满朝文武都是汉人的官，那麻烦。所以他们是尽量压制汉人。他就把汉人南人放在一组考试，那得层层把关呢，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在那个年代，汉人当大官的是太少了，所以这种族歧视。那么其次呢，就是反映在法律的地位上。这个元代的司法中严格维护四等人制度，在中央，这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构宗政府决断，一般的司法机关你无权受理。那么在地方呢，这司法长官基本上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担任，即汉人犯罪，如果这汉人要犯罪，那必须由蒙古人来决断。你看蒙古人犯法由蒙古人自己来办理，但你汉人要犯罪，那必须得由蒙古人来给你决断。那么在量刑上，这个元代的法律规定，蒙古人打了汉人，这汉人不能还手，你也就只能到衙门那儿去说说去。这蒙古人因为吵架呀，或者喝多了酒了，把那汉人给打死了，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服役，你去当兵去，要不然就是给汉人赔点烧埋银。烧埋银是什么？就是丧葬费。但是如果要汉人把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打死了，不但要赔钱，还要把打死人的那给处死。那么依据四等人的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是享有很多法定的特权呢。那么依据四等人的制度，这个法律还规定，严禁汉人和南方汉人私藏武器、练习武艺、解设忌讳，甚至连打猎、养马呀和夜间点灯都必须得禁止，这都不行。如有违犯，则从严治罪。法律还规定，如果要私藏枪刀或者哪怕一副弓箭，一律死刑。你看这家伙，啊，这就是元代的四等人制度。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一直到他的末代皇帝，是统治了89年。在统治这89年的中国期间，他始终严格执行这四等人制度，所以那个时代的汉人可遭了大罪了。

0: 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哎，很发达。你别看老百姓这苦不堪言，汉人当不上官，汉人还是三等人四等人。但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啊，也许那年头老百姓一想，左六也这个事儿了，干脆咱们连写带唱吧。啊，这文化艺术发展起来了，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这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这包括戏曲啊、诗歌啊、绘画等，包括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这个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在科学技术方面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和地理、农学等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咱们说一下这文学艺术。这个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这个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杂剧是中国历史歌舞艺术，在这个元代创作杂剧啊，这个名目非常多，大约有600多种，那么一直到今天呢，也能找出200多种来。那么杂剧的作家在当时有名的就有200多人左右，你像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啊，那都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他们活动的中心呢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当时写的作品有什么《窦娥冤》、哎，《拜月亭》、《西厢记》。那《西厢记》大家都知道吧？哎，那就是那年写的，像《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赴京》这些剧目啊，一直传流到今。另外，在元代这个长篇小说啊，呵，这家伙可厉害啊，写的作家也比较多，特别是到了元代末期，两位大作家出来了，施耐庵和罗贯中。他们两个写的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你看这《水浒传》啊，写的真棒，《三国演义》更棒，俩棒。那还了得，那《三国演义》写的罗贯中的真会写。另外我估计那年写小说的多，那说书的也肯定多。那么你一想，他写的多，他说的能少了吗？反正总而言之吧，这《水浒传》和这《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那么他的问世呢，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吧。那么在科学技术上，这个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科学家来。天文学当中呢，啊，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了好多天文仪器啊，所以他在天文领域上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在医学方面，这个元代有很多新成就，你像朱振廷治疗伤寒肺痨，在这些技术方面和这个配置药物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都均属于金元四大家。朱可久啊，还有位名医医学家叫朱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啊，还有接骨术，接你这腿要折了给你接的非常好啊，左腿保证给你接到左腿上去，绝不能给你接到右腿上去。就说那年吧，总而言之涌现出好多医学家来，所以这个元代这个医学界也很发达。另外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元朝出现了一位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女士。这个黄道婆女士，她对我国的棉纺织业的发展那是做到了突出的贡献呢。她对这个纺织进行了改革，机器进行了革新，进行了创造，整个就是黄道婆生产理念、生产技术。那么后人为了纪念她呀，还给这黄道婆立了祠，直到现在 那么在南方，当地的人还用歌谣歌颂黄道婆。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和推广，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具体的说明了劳动群众创造了古代社会的文明。黄道婆大名鼎鼎，纺织专家。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第一代一直到最后一代元顺帝，共计在位11帝，这里边活得最长的岁数的就是忽必烈，80多岁才死。有的那皇上就是20来岁30来岁就死了。另外他们在位的期间没有太长的，有几年的，有几个月的，还有几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为什么他们在位时间这么短？原因就是命短。你看这蒙古人在草原上骑马打仗啊，啊，热情奔放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喝的烧酒满草原乱跑啊，他活的身体倍儿棒，嘎嘎的那身体，当当的。可一打做了天下，统治这中国，在皇宫里他一待，成天呢喝的眼珠通红啊，喝的手脚抽筋儿，就这么一待下来，完了，这皇上命啊就开短呐。所以由元世祖忽必烈到最后那一帝皇帝元顺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妥欢帖木儿，在位89年，换了11个皇帝。那么元朝最后这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这地皇上当的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国库空虚啊，老百姓那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举起了刀枪，各地是纷纷造反。你算这个元朝把汉人啊压迫的那种程度。另外这蒙古人也真凶狠啊，汉人因为一点小错误祸灭九族，所以这个各地起义军反元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中最大的一个起义军的首领，此人叫朱元璋，就他这个军队是最厉害的，打的这个元朝军队呀，好家伙，是望风而逃啊。另外这个顺帝的宫廷内部也不消停，就是他们这个蒙古的贵族之间这个矛盾呢，喝完酒就你砍我，我砍你，喝完了酒就把那腿刺的噌就拔出来了，我就跟你玩命，你说那能好吗？所以啊，这宫廷的内部政治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外边的起义军这一闹起来，这个元军是无力抵抗。你看他欺压汉人，他打仗的时候还需要汉人，那汉人能给他玩命吗？所以南北大联合呀，这个汉族人和这个南人也就联合在一起了，共同抗元。在公元1368年的7月，这个朱元璋的部队号称为明军呢，这就攻打到了元朝的京师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7月28日，这个元顺帝一看大事不好，立刻收拾收拾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带领几个贴身侍卫，这就由打元大都往外逃跑。到了8月初二，这个朱元璋的兵就进了元大都，就占领了元朝的京师，元朝彻底灭亡。这个元顺帝啊，跑来跑去，跑到半道上得了痢疾症，结果就拉死在半道上死了。你元朝皇上死了，这元朝也就更彻底灭亡了。所以他这一灭亡，这讲评书也就完事儿了。我们下一章讲的是明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要提起这明朝啊，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明太祖朱元璋。这朱元璋的名字是大名鼎鼎啊，正因为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影视剧、电视剧、电影、评书、小说以及明代历史的研究中，这个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呢，毛泽东主席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了自己修改的意见。那么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那么清代的史学家赵济曾说过，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时间而有之者也。那么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那个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之术，都令人好奇，引人深思。咱们闲少叙，书归正传。这朱元璋是生于公元1328年的9月18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家住在濠州钟离东乡。是这个地方是哪儿？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安徽嘉山县志明光镇北赵府村。哎，在明代这地方就是濠州的钟离东乡。朱元璋他们家什么模样呢？坏了，听完你都得掉泪。他家中是无钱、无地、无房，三无之户，啥也没有，全家呀，住在一个破庙里头。你说这一家人家要住到破庙里头，那得啥样呢？他父亲叫朱德忠，母亲叫全氏。这朱元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哎呀，那家穷的是叮当乱响啊，那是鼠到梁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他们家来那耗子来吃粮食来了，到这儿可一看人吃都没有，啥也没有啊，这耗子都含着眼泪走的，就叫鼠到梁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都不看家了，饿的趴在那儿，愿意让那小偷来偷来，为啥呢？好掏两口啊。所以他们家已经是叮当乱响了。这朱元璋生在破庙里头，这座破庙啊年久失修了，和尚老道早跑了，所以他们家也没房子没地的，就搬到这儿来，全家给人家种点地，将以维持生活。要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的，大旱了，坏了，全家还得出去要饭去。打开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的卷宗历史，谁也没有朱元璋他们家这么困难。这朱元璋是苦大仇深呢，好家伙，没有再这么穷的了，就宋太祖赵匡胤也比他们家好。朱元璋他们家那是穷的真是不可言说了。那么朱元璋生下来之后干什么？书是指定念不起，就得给人家放牛，哎，给人当牛官去。

0: 这波匪徒走了，那波就来了，七抢八夺，刀伤人命。有一天晚上啊，朱元璋正躺在破庙那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呢，他老娘在边上，还有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的匪就进来了，先抢村子，抢来抢去就抢到破庙这儿的，哗这就冲进来了。朱元璋啊蹭钻到那桌底下去，紧接着就听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顿大乱。赶朱元璋再出来，发现自己的娘和姐姐躺在了血泊之中，自己那哥哥吓得直哆嗦呀，蹲那儿啊，
1: 哎呦！
0: 朱元璋抱住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他暗中咬牙，将来我一定要为我娘报仇。可那孩子太小啊，朱元璋这时候还非常小呢。第二天，把姐姐和娘埋了。他哥哥看了一眼朱元璋，兄弟啊，我得走了。你就在那庙里待着吧，村里的大爷大娘要可怜你，就给你口吃的。哥哥，我得要大饭去了。他哥哥唯一的一个亲人也走了，就把朱元璋扔在了破庙之内，上哪儿去啊？赶他来到村子里头一看，他这个庙啊，离这个村子还半里多地呢。一看家家关门，户户走空。因为闹匪呀，全村都跑了，集体逃荒去了。哎呀，朱元璋可苦了，在这村子里头绕了这么一圈，找了件破衣服，找了个棍子，小孩拄着这棍子就开始四外乞讨度日。你这夏天行啊，转眼到了冬天了，好家伙，大雪封山呢，这天气十分的冷，把朱元璋冻的小手都冻伤了，脚也冻伤了，两天没要着吃的了。一抬头一看，模模糊糊前边风雪中有一个庙，他就来到这个庙的门前，眼睛一发花，咕咚躺到庙门前了。也说不上多长时间，这庙里头出了一个小和尚，弥陀佛哟，一看这怎么躺一人呢，赶紧禀报老和尚。老和尚出来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还有点气儿，赶紧弥陀佛抬进去。这老和尚和这小和尚把朱元璋就抬进来了，弄了点开水给灌进去，盖了双被子，这么一捂，总算是苏醒过来了。朱元璋一睁眼睛一看，老和尚，我这是在哪儿啊？哎，小施主啊，这是黄觉寺，我们呢在这儿出家，你眼见要冻死到门口了。哪个村的？我是钟离东乡的。哦，哎，这年头啊，家中还有什么人了？家中什么人也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这老和尚啊，一看朱元璋太可怜了，一琢磨，一个孩子，天都这么冷，上哪儿去？管怎么的，我这寺院里有口粥，是吧？你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吧，要不这么办吧，你要出家得了，你在我这庙里待着啊，给我打扫打扫这个禅堂来，院里来，就那意思，收拾卫生吧。另外有时到外画个圆去，暂时你就在我这寺院里头出家，等将来你要是能出息，你就再离开，我也不留你。老和尚是一番好意，朱元璋一想，我也没地方去了，就得在这儿出家。哎，朱元璋就在这黄觉寺是剃度出家，当了和尚。要中国历史上要说这皇帝出身，你看看人朱元璋和尚出身啊，谁说和尚不能当皇帝？朱元璋不就是和尚，他就在这儿出家了。哎呀，这回可倒好，一张嘴就弥陀佛。哎，那么在寺院里干啥呀？这个寺院呢，黄觉寺是个小寺院，前后朱元璋没来还就俩和尚，一个老和尚，再就把门的小和尚，这回再加上个朱元璋，就是一个老和尚领了俩

小和尚，朱元璋在这一待就3年呢，就是打扫当院子，就是收拾后禅堂，要不然就出去化缘去。3年一过，朱元璋这个年岁渐渐大了，和尚说你得走，上外边去化缘去啊，多花点钱，完了你再回来，要不然坐吃山空的这玩意儿几天咱在黄觉寺就不见了，就得吃光喽，这年景也不好。哎，朱元璋就背着兜子上外边化缘，走了2年多。这2年多可开了眼界了，一看呐，哎呀，这个天下呀，这个元朝的暴政下，百姓苦不堪言，寺外起义军是纷纷造反。他回到黄觉寺，把所见所闻就跟老和尚说了，说外边现在造反，嘘，弥陀佛，不可言说。和尚一挥手，千万不能多说，让人听见那杀头之罪呀！这元朝可不管你这个，你就好好化缘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朱元璋就在黄觉寺出家8年整。渐渐他大了，走的地方也多了，了解的事物也多了，也开了眼界了，对一些社会上的事儿也就明白了。现在是元顺帝统治，实施暴政，百姓们纷纷起义。就说这元朝统治吧，他把这个人分成了4等人。蒙古人是1等人，汉人是3等人。那么在蒙古人的眼里头，这汉人连狗都不如。就说这法律，蒙古人打汉人白打，蒙古人要喝多了酒把汉族人给杀了白杀。如果你要是因为蒙古人打你汉人，你汉人还了手了，你这汉人也得死。你要把蒙古人杀了，那就全家开斩，祸灭9族啊。就这个法度啊，太不合理了。所以啊，元顺帝实施暴政，各地方纷纷起义。朱元璋已经20多岁大小伙子了，现在还剃度当和尚呢，还在那弥陀佛。他没啥事就琢磨呀，我这年轻气壮的，我就在这寺院里待一辈子。他思前想后，天巧就在这么一天，他正在后边啊练功呢。怎么练功呢？这个庙里这个老和尚啊会几手武术，那武术也就无非是拔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啊，3解毛4面斗，就这些功夫。那么朱元璋愿意学，老和尚就教他，正在后边练。这个老和尚啊已经实在太老了，坐屋里都不愿动地方。那把门的小和尚现在跟朱元璋长差不多，也是成天搭了个脑袋，无精打采，就吃点香火钱。也来有烧香的了，哎，上庙的，这还能吃饱。要不来烧香上庙的，干脆就得饿2天，还得等着朱元璋到外化缘去。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后边练功呢，外头来了几匹马，哇！这几匹马在这庙前就停住，腾腾腾，跳下几个人来。为首是一大个，身高能有6尺多呀，虎背熊腰，背背钢刀，头扎红巾，后边带着6、7个人就进来了。和尚在家吗？和尚在家吗？朱元璋赶紧出来，弥陀佛在。我们是红巾军的，有没有水？赶紧给我们弄点，渴了。哎，好。朱元璋赶紧给弄过水来，知道这红巾军呢是起义部队呀，这起义队伍专门跟元朝的军队干呢。最近听说了不少烧香的来说了，说这一片都让红巾军给占领了。啊，这是红巾军的。朱元璋拿眼睛细看，这红巾军长得跟我们一个样，不像有的人说这红巾军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
不入，

0: 都三头六臂，呲牙咧嘴，这也不是。哎，另外我看这个，这领头这来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朱元璋把水给端上来了，往这一放，这主喝了一口。没有人和尚，问点事儿，这地方离钟离东乡有多远？您问钟离东乡啊，还有30里地的路程。哦，怎么走？顺前面的大道一直，这就到了。哎，朱元璋一琢磨，这人打听钟离东乡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家呀。弥陀佛，这位施主，您打听钟离东乡干什么呢？那是老子的家呀，那是我的家乡啊。当年我离开家乡四外流浪，现在我参了军了，此番我们打了胜仗了，我们想回家乡看一看。哦，弥陀佛，原来你是钟离东乡的啊。我也是钟离东乡的。你钟离东乡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贵姓啊？我呀，我姓何呀，我叫何勇啊，小名叫二狗子。哎呀，朱元璋一跺脚，你认识我不？我叫重八啊。朱元璋小名叫重八。我叫重八啊。哎，对呀，我怎么一进来就看你好像像重八呢？不过这年头多了啊。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来来来来，哎呀，论起来你重八比我还大几个月。我记得小时候咱们总在一起玩啊，在一起踢毽儿。那年你放牛，我还帮你放牛。你忘了？你有个母牛生了个牛犊子，咱背那个地主，咱把那牛犊子吃了。你忘了？行行行，弥陀佛，咱别提这事儿了。这朱元璋碰着老乡了，这个人叫何勇，红巾军的一个首领。这就立刻又重新给倒碗水，两个人就坐着谈。我说重八啊，你怎么跑这出家来了？你20来岁，身大力不亏的啊，有精神头，干脆跟我去参军打仗去吧。我们这个队伍是专门跟元朝干，听明白？这元朝啊也太混蛋了，老百姓啊咱们都喘不过气儿的。弥陀佛，我哎呀，你看我出家。哎，我说重八，你说你在这小破庙里头还真是的，你说你喝不饱吃不饱的，走走走，跟我去打仗去啊，咱一起走。朱元璋就一挥手，慢点，勇子，你让我想想啊，就给我一会儿功夫。朱元璋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自己在这庙里头有什么出息？真事儿。哎呀，我这么20来岁，难道说就出家一辈子？当初出家是万般无奈，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到外边化缘去，看着红巾军是闹得轰轰烈烈，打的元朝的兵是望迎而逃啊。这些蒙古人欺压我们汉族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喘不过气儿来。看起来只有当红巾军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真要把元朝推翻了，建立一个江山，我们汉人说了算。万一我朱元璋要得个一官半职呢？嗯，就这么地，主意打定了。好，勇哥，这么的啊，我收拾收拾。还、哎、你那些破烂，你还要他干什么呢？不，我呀还私藏了一个兵刃。在这个元朝啊，有个法律规定，汉人私自藏兵刃，罪在杀头啊。朱元璋有一天化缘去，回来的路上，半路上捡了一把刀，他没舍得扔，就藏到自己床下了。那你当兵，你没兵刃能行？我呀，有口兵刃，我带过啊，这就跟你出去行军打仗。朱元璋见到老和尚，把实话说了。哎，这老和尚啊，点了点头。好，弥陀佛，孩子，你有出息，日后希望你大展宏图啊。随后这朱元璋就整顿好了行装，跟这个何勇几个人摇到院中，刚来到庙的门口，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咔闯进了一股的官兵，是拦住了去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Radio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亭刚要玩命，哎，正这时候，咱们说来了个算卦的先生。这算卦先生还是个盲人，穿的没法那么破的，手里头拄着明杖，拿着小锣，背着个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皱纹堆垒，一缕山羊胡，那胡子也赶了粘了，大白眼跟子翻翻着，一看就是个盲人。但这盲人呢，一边走着还一边乐，哎呀，这一定是个大集市啊，人不少，今儿这买卖做着了，堂堂就来了。阴阳教的人赶紧过来拦着，站！瞎出溜什么呢？你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战场！你个识墓的人，到这儿你找死！滚！走！说那话就非常刺耳，这盲人就站住了。哎，我谁说话这么客气？哎。欺负我老瞎子看不着啊，他我做买卖，我管你是战场不是战场，你们杀七个宰八个跟我老人家有什么关系？他说着还往前凑合。这阵旁边有人飞身轻跳过来，非是旁人，朱雀堂的副堂主陈元化。陈子瞎跳过来，都是阴阳教的。哎，我你这个人好不自觉，方才有人告诉你了，这是战场，你要误进战场，你想活不了。快走走走走走，别捣乱。 我说您了，是当官的吗？ 也可以那么说吧。哎，你等等啊，我。

算算，哎呦，哎呦，我算出来了，您是阴阳教朱雀堂的副堂主，姓陈，叫陈元化吧？啊，这也能算出来？算出来了，我还算着你这条狗命啊，大概是要玩完了呀！你敢骂我？你装疯卖傻，击掌！嘿。过来就是一掌，盲人可能是看不见，这一掌正揍脑门子上，啊啪！把这盲人打的身子一歪歪，哎呀呵，你动手打人！陈元化满以为得意，使的是铁砂掌，但这一掌发出去，震得单臂发麻。紧跟着就见这陈元化乐子大了，脸刷变了色儿了，就地兜圈子，刷刷刷刷刷刷，而后自己是拧拧哒哒，扭起大秧歌来了。大伙儿一看，好全被乐了，心说话挺大岁，老头这什么病这是？这是中了魔法了，这是，就扭开了就，哎呀！总管高峰一看，心说不妙，这哪里是个要饭花子，分明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刚要说话，盖七娘也不知趣儿，本来有心站月亭，亭那边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拄着拐杖看看，这谁呀？跑这儿捣乱来了？我去看看，哎，我去看看。他来到石木人近前，我说：“你哪儿来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装疯卖傻跑这儿捣乱来？哎，你知道这是阴阳教吗？”我哪儿说话这样味儿啊？山大了，什么兽都有，哪儿发水冲出来个怪物？爷爷，和你敢找我的便宜，你敢骂我？今天你是要找死，休走！接掌！啊，跳过来又是一掌。这个盲人没躲开，正在这肩头上，啪一掌就给拍上，把这盲人拍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呦呦，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你们这阴阳教的人真不讲理，动不动伸手就打人，打你是便宜。我喂你两条蜈蚣就呀！嘿，七娘说的是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就地揉揉揉转了五六圈，跟那陈元化一样，就地就扭开大秧歌。呵，扭的这个美呀，汗珠都往下直滴的。两个人在这扭着，盲人看看，哎。我扭上了吧？我听这声像，嘿嘿嘿，哪位有兴趣也陪着他一块扭？哎，算卦算卦算灵卦，堂堂堂，走进战场，明眼人全懂得，一看他就知道了不起啊！不知他使用什么方法，使那么大能为的盖其名。有了名的飞天蜈蚣在那块失态了，扭起来没完，看这意思累死拉倒。旗舰飞仙高峰一看不好，我得过去说话，赶紧手握剑都，大踏步过来。你看高峰是有教养，别看对面来这老头穿的破，而且是个石木人，他没有小瞧啊，前辈，前辈留步啊！大概您不是个普通的盲人，您是位了不起的高人吧？哎，这么说话我听着还挺顺耳。我您那是哪位？在下高峰是也。哎呦，哎呦呦，失敬失敬。阴阳教的大总管呐，九一上。

0: 3.2把金交椅。今天呢，能遇上您了，真是三生有幸啊！等会儿我给你算一卦啊。哎呀，我说总管呐，你有灾呀！你要听了老瞎子的话，赶紧收兵撤退，把人给放了，把事情就算解决了。要不听，今天可够你呛。老人家，我当然要听，请问尊姓大名？您嘞，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行，咱们说话嘛，还挺有礼貌。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巡行画外普渡十方"。老醒姓叶，叫叶无光叶无光。喂，高峰心里说话，我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是武林之中最大的帮头，丐帮的头把金交椅，叶无光，叶老剑客呀。丐帮的总头子，手下管着24分舵，那还了得起吗？武林人一听说丐帮，那得崇敬三分。啊，总头来了，我当是谁？闹了半天，真是老前辈，失敬失敬。哎，我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我说高峰啊，那俩人还跳的没有？老人家，还在跳的呢，不知道您是给他们用了药了，还是使用的什么办法？晚辈一概不知，恳请老人家慈悲，把他们就饶了吧。哎，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愿意造孽，放可以，有个条件。你说吧，什么条件？哎呀，你也别赔本，我也别亏着。咱们那就这么办，我把这俩人放了，你得把那一僧一道给放了。我就，你别看他看不见，他什么都知道啊。好，马上我就放人，那我马上把他们也放了，就叫他们不拧的了。把僧道的绑绳解开，我就。法镜侯道爷二次得活呀！真没想到，两个人赶紧回归本队。法镜一看，认识，还开玩笑呢，哈哈，老梆子，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会儿来了，嘿，来的正是及时雨，是吗？我秃驴呀，你到后边歇着吧。你呀，是个大活驴，就得遭点罪。非得我老人家救你不可。
1: 嘿，行行行，我真有点乏了啊，回去我歇会儿。
0: 跟侯道爷归队了。再看叶无光来到盖七娘陈元化近前，二指轻舒，在他的后背上戳了两下，一激灵，两人好了，飞身形跳出圈外。陈元化张大嘴，喘不上气儿，心说：“我的妈，他怎么那么大的能力？”盖七娘心里不服，但是表面上也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啊，好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妈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我揍他，我倒倒了霉了？这玩意儿不许揍啊！等一会儿再说。也回归本队。高峰这才说：“老人家，您真是个盲人吗？啊，双目失明啊，这还假得了吗？您别开玩笑，您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双目失明呢？老人家， 希望你露出本来的面貌，咱们好好谈谈。
1: 好啊，
0: 既然这样，你稍等片刻。他这一转身就麻烦脸儿，月平看得清楚。哎呦，哪里是盲人，俩眼睛射出了两道寒光的，倍儿亮倍儿亮的。他那眼睛能转个同人反背的功夫，这回也不瞎了。高峰啊，高总管，老朽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别看你张牙舞爪的，觉着你是总管，这个阴阳教的事儿你说了不算，你是给人家跑腿削舌当奴才，是不是？要叫说了算的就得是你家教主。老朽来了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们算账来了，我要见见你家教主，你能不能请他出来跟我搭话？这老前辈，我家教主公务甚忙，我看我也当得了家做得了主，有话您跟我说吧，是吗？好啊，那既然你这样，我可就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在下今年23。
1: 哦，23，那时候你还是个吃屎的孩子，你什么都不懂呢。哎，
0: 我这么跟你讲吧，绍兴21年秋8月，我接着阴阳教一封请帖，要说是请帖是好听，实质上是一封通牒，告诉我们参加阴阳教成立3周年大会，限定我们时间必须报到，如果去的早了还则罢了，要去晚了要学习我们丐帮。哎，我说高峰，你听听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有这种道理吗？老朽我不痛快，我就没参加。结果怎么样？8月18那天晚上，阴阳教出动了500多人袭击我们丐帮的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弟兄。当然了，阴阳教的也没讨着便宜，打那后我们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老朽为此痛下决心，我学习武艺，我又练了15年的功夫，这次来我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想问问这笔账怎么了结。哎，高总管，你能做得了主吗？你说你怎么包赔我们损失？这高峰一愣，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说话：“吴良佛，高峰，闪退一旁，贫道还他个公道。”众人一乱，回头一看。好，气势宏伟，又来了一帮人，从山里来的。月亭往后倒退了几步，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的80名仙女一般的侍女，哎，这小姑娘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红挂翠，长得也漂亮，动作也轻盈，二龙吐须是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打着日扇掌扇，16名侍者身穿锦袍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40名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4个人，
1: 说话的这个主是个白袍的老道，穿着一身大白袍子，

0: 白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白绫色丝绦，白绫色福字履，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白杆儿，白尾巴，你怎么看怎么像穿着一身重孝，而且这个人长得也好，面赛银盆，白胡须都白到一块儿去了，离远处来了好像一朵白云，唰唰晃着掌中的拂尘。上垂手有个胖大的和尚，身穿红袍，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手中扛着金顶九连环，耳目如电，在他的旁边。再往左右观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你看这阴阳家这老太太还不少，这老头个不高，大白的头，长得好像南极子，泪配龙鳞宝刀，身上配着绛紫色的斗篷，银然散满千心，鸭尾巾剑袖，个儿不高，一团锐气。这边一个老太太，就这老太太太吸引人了。那边说怎么吸引人，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满头花朵，活赛个妖怪。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头把金角一夜无光，赶到战场，这下月平心里这个痛快，这回得救了，得救了，杨红也算有救了。现在如果能逃出去，马上找着傅大侠、傅太白，就能把他给治活，但是耽误的时间长了也不保险。月平的心都开了锅了都。哎，正这么个时候，阴阳教当家的都来了，势力更壮大了。那个白袍老道非是旁人，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叫莫七松。莫七松啊，您听过岳飞传吗？岳飞传里头有个大奸臣叫莫七谢，这莫七谢跟秦桧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呀，头号大奸臣。他是莫七谢本家的叔叔，辈分挺高，阴阳教的教主。那红袍的和尚是他的助手，人送绰号红袍罗汉，叫元慧长老，功夫棒极了。另外还有两个贴身的保镖，挎宝刀的那主叫宝刀大剑南宫玄，还有一个老妖婆，那么大年纪满脸都是褶子，老的没法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那个粉呢，能有一前后，一眨巴眼刷刷往下掉粉末，口红胭脂，呵，还带着耳坠子。他忘记自己多大年纪了，好像16岁的一个大妞似的，让人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太替他难受了。花枝招展一个老妖婆，正是宝刀大剑结法的夫人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你看长得像妖怪，那能耐大极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年年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我来看看。

0: 一瘸道人，我来找你算账来了，我叫你还我个公道。
1: 好，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贫道可以还你个公道。你是不是又提起来绍兴21年8月18那场搏斗？
2: 对，
0: 我们死了好几百人，这事完得了吗？我告诉你，一瘸老道，为了你，我下苦功练就了15年的功夫。今天我来碰碰你阴阳教，欢迎欢迎。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啊？能不能跟我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啊？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敢不敢？
2: 当然敢。
0: 老朽练就了三种绝能。
2: 哦，
0: 三种绝能。头一样，我练的是混元金刚指。你们说什么叫混元金刚指？方才他练的就是混元金刚指。盖其娘陈元化一打他倒了霉了。其实打他怎么还倒霉呢？那是故意卖了一手，那浑身的气功混元功都练绝了，你打他你就倒霉，你碰着他你就得哆嗦，那叫金刚混元指。另外我还练了一手功夫，看着没，我老花子打狗的早条，叫子母盘龙烧。我想会你一会，我这口袋里头还装着点暗器，我练就了6颗金钱镖。老道，我全给你准备了。
2: 好，
0: 好，这才叫正人君子，毫没掩盖，有什么说什么，痛快，痛快。那么请问叶帮主，你来到阴阳教九一山，就是为救月平吗？哎，一为救月平，二向你讨还欠的账。好吧，冲您这一来，我全答应。但是你讲话了，你练了15年的功夫，我得开开眼呢，我得见识见识。就这么一得了。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为我的弟子徒孙笑话？老帮主，能不能当着我们众人的面，你练练，我们看一看，你这三种绝活果然能把我们压服了？也慢说，你提的那小条件，就是贫道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法落，也不是不可以，是吗？莫七松，我知道你这人够狂的，你认为着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不？
2: 不敢，
0: 那话我倒没说。既然如此，来来来，我会的就是你这个教主，那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一瘸道人的真实本领，是吗？好嘞，那你我二人咱就当场比试。唰，一瘸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一递，高峰过来赶紧接过来了。教主，还用您伸手？
2: 别，不要管，
0: 把道袍提下底襟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须髯，稳了稳宝剑，飞身行，飘落在叶无光近前，晃双掌就要伸手，就要伸手了。哎呀，月平在后头一看，老人家真要伸了手，一旦打败了怎么办？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牌子不能倒了。月平想的是火往上撞，

0: 当当当紧走两步过来了。老前辈，我说几句。叶无光一看，平儿，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前辈，你们都受了弟子的株连了，这是豁打跟头起，都是从我身上引发出来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心里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不可忍了。老人家，咱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会斗一缺，我碰碰阴阳教的教主。你说什么？我想会会阴阳教的教主。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也。张三丰真有眼力，他怎么挑选收你为传人？就冲你说这几句话，够个英雄。有小子骨头我都喜欢，好样的。不过孩儿，一缺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我宁愿死在他面前，我也不被他给我吓住。老人家，无论如何您答应我的要求，我会他一回。好吧，孩儿，要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放心的跟他比划，有我给你保驾，万无一失。
1: 走你。
0: 岳平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这个袋子绳子什么都解开了，背着个大活人呢，轻轻的把杨红放在地上。大和尚法镜侯道爷赶紧过来帮着忙，把他放下，脸面盖得溜烟呢。那为什么？怕被阴阳教的人发现，阴阳教的人也不知道那是个谁，蒙个流言。然后岳平说，二位哥哥，我拜托了啊，我把杨红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侯大爷说，怎么办？放到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啊，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都来不及。来来来，我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岳平想，那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身材高大，背着杨红也不算太吃力，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等带的勒好。这时候岳平还问呢，道爷，二哥，这人还活着吗？还活着，还活着。方才我利用这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脉搏微弱，心口窝还有点热气儿，不至于丧命。哎呀，谢天谢地呀！二哥大哥，我把他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2: 兄弟，你放心吧，你去你的，你就全神贯注会斗的杂毛。
1: 遵命。
0: 这回岳平不再一身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来了。他也豁出去了。老帮主，您请到后边，给我灌敌，看我的。叶无光真喜欢这小伙子，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真有个冲劲儿。这什么地方？他要会斗的什么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破头碰金钟，真够个英雄。就这样，叶无光闪退一旁，干嘛呀？给保镖眼睛瞪着，监视着对方。岳平迈不过来，
1: 哎，一缺，认识我吗？
0: 你不是岳平吗？然。我说一缺老道，你缺了八辈得了，你不是一缺，你是十缺。我可不懂得什么出家人深奥的道理，但是我自幼到武当山，跟随我老师张三丰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教下老子的门徒啊，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 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普度十方，多做善事。可是你这一缺老道，这多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的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这出家人都干了哪些事儿？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咱这么，事儿在我月平身上引起来的，哎，我的梦我圆，解铃需要系铃人，来不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了，你把我打死你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了脸了，今天小太爷跟你大战300合。一缺老道莫七松不但不生气，乐了，哈哈哈哈，你们都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够横的啊！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哎，可惜了的，是不是呢？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有什么本领，来，我陪你走几趟。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声跳过一个人，谁呀？盖七娘，飞天蜈蚣。这老家伙刚才没得烟抽，心里有点不服不忿的，一个心眼想整死小月亭，这么一岔头未能如愿，现在一看机会来了，还能给教主打打溜须，他过来了。我说教主啊，您俩什么身份？你的身份太高了，你敢给小毛孩子伸手，你有点丢人掉价呀。我早就想整死这小娃娃，您能不能把他交给我呀？哎呀，你是客人呐，你应当好好休息，何必动手？不行啊，这事儿非交给我不可了啊！客人不客人的搁到旁边，我非把他整死，我才出得了这口气。好吧，既然如此，你要多加谨慎。多谢教主，您往后闪闪。月亭啊，刚才咱俩说的好好的，想要伸手，他差这事就岔开了，现在又接上头了。来来来，你跟老身伸伸手。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老盒子，你哪里的招铁伞，轮伞变伞，唰啦，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一处，咻咻咻，唰唰唰，小月亭这回豁出去了。月亭心说，我无债一身轻，我也做了交代，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也可以把他治好，我还怕什么呢？我，哎呀，相反的心里更轻松，更得施展了，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绝招鬼影符行，刷刷刷刷，咻咻咻，盖七娘这拐杖抡了老半天也没打着小月亭，相反的身形转动，找不着月亭。喂喂喂，小王八羔子，跟我玩花佛呢，使的是鬼影符行吧？啊，好嘞，既然这样，咱俩会会谁高谁低。嚓，腾身而起，唰，在空中折了几个，柔柔来回之转。您说他没翅膀，他能飞？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这还不说，这老妖婆子腾身而起，心

0: 生一计，他想把乐亭置于死地。他可没让这武功，他怕乐亭事先有防范，怎么办？腾身起来之后，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种特殊的暗器，要乐亭的性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在中国哈，没有任何一种饮品呢可以撼动热水的地位。感冒了要喝，嗓子不舒服要喝，连肚子痛啊咱们也要喝。那么当热水的温度呢顺着口腔传到了全身，似乎各种各样的不适好像都能够得到缓解。那么一杯热水到底是怎么来治愈您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热水对于健康的益处。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八项研究呢已经证实了热水的好处了。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缓解鼻塞。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温热的茶水还有咖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热饮呢是可以快速而且持续的缓解流鼻涕、咳嗽和喉咙痛和疲劳的。那么医生呢也是表示了温热的白开水呢能够缓解呼吸道黏膜的一个紧张的状态，促进痰液的咳出，对于伤风感冒的引起的鼻塞和咳嗽是非常有效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吸入水蒸气呢是有利于口腔还有鼻黏膜保持湿润的，它不仅能够阻止感冒病毒的入侵，还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肺部的黏液。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助消化。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培训和研究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指出了，喝水不足的时候呢，小肠呢只能够通过摄入的食物和饮品呢来吸收水分。那么多喝水的话呢是可以软化我们的粪便的，而温热的水呢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加速排便。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好处，就是促进循环。水的温热作用呢，是可以扩张血管的，加快血流的速度，促进我们全身的一个血液的循环，达到了温阳暖体的效果。那么研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人呢，用40到45度的水啊，浸泡双脚半个小时之后呢，全身的血流量呢会增加10到18倍。喝温水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获得相似的效果。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
0: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舒缓压力了。《自然神经学杂志》已经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温暖的感觉呢，是能够改善人的情绪的，因此呢，经常喝温水可以镇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减轻焦虑和舒缓压力。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减轻体重。研究发现了，从喝凉水改成了喝温水，是能够促进我们的体重减轻的。比如说呢，我们饭前喝500毫升的温水，就能够把我们机体的代谢率呢提高30%左右，而且这样的一种效应呢，是能够持续30到4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就是神经调节了。英国斯旺西大学研究发现了，饮水不足的时候呢，对于人的神经系统呢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大脑的功能。而经常的喝温水呢，不仅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还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减少负面情绪。那么第七个好处呢，就是温暖全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发现了，在寒冷的季节呢，饮用温水的时候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让全身暖起来。而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待人友好。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和爱喝冷水的人相比呢，爱喝温水的人呢，比较多的被他人评价为慷慨的、富有爱心的，他们会更喜欢送给朋友一些礼物，而不是只买给自己。
2: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喝温水的一个好处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么热水的热度到底应该是多少度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中国呢，自古就有着不喝生水，多喝温热水的这种传统。《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有记载了，病治而治汤液。那么这里说的汤呢，其实就是温热的水。而一般所说的这个热水的温度呢，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温度过低的话呢，会失去了一个热水的效果。那么温度过高的话，就容易烫伤了。尤其还是饮用水的温度是千万不要超过65度的，否则呢，会非常的容易诱发食管癌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说到了65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煮沸的火锅的汤哈是高达了120度的，而刚切好的茶水的温度呢是在80到90度，刚出锅的饺子、面条的温度呢大概是在70到80度。那么65度的水呢是只能够抿一口，我们用手来摸这个杯子的时候哈，感觉到它是温热的。或者说小口品尝的时候呢，感觉是很舒适的，而这个时候的水温呢，一般来说就是在40度左右。
1: 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避免去喝那种反复烧开的水，以免呢摄入了有毒有害的亚硝酸盐。那么即便呢我们使用的是饮水机，也最好呢是那种随喝随烧的。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热水养生啊，可不只是用来喝的。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喝水饮茶、泡澡泡脚，热水呢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除了直接喝热水之外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它也能够发挥一个热水的养生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饮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喝了。除了多喝温热的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冲泡茶叶。热水来泡茶呢，是可以把茶的香气和有益的物质呢更快的溶解和挥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泡茶之前呢，可以先把少量的热水哈注入到茶壶里来冲淋一遍。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来清洁我们的茶具，又能够提高茶具的温度，有利于呢充分的发挥茶香的。第二个是泡，中医认为了脚呢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正确的泡脚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排出体内的寒气的。而泡脚的时候呢，水的温度是不要太高的，大概是在40度左右就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哈来适当的去调整。那么最好呢，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泡到全身微微有那种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 但是呢，提醒大家哈，我们经常用热水来给幼儿洗脚或者是烫脚的话呢，它的足底的韧带呀就会遇热变得松弛了，是不利于足弓的这个发育和形成还有维持的。所以呢，6岁之前的儿童是不建议经常泡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浴了。热水坐浴呢是一种比较好的辅助的疗法。那我们在洗这种泡浴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在40度左右，时间上呢也是控制在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冲了。有着轻微感冒症状还有落枕的人呢，是可以用45度左右的热水来冲我们的后颈的。像是风寒感冒啊、腰酸背痛的人呢，也可以用热水来冲背部，去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敷。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局部的疼痛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洁净的毛巾泡在40到45度的热水里，拧干之后呢，去敷于患处哈。每隔5分钟呢，咱们就更换一次毛巾。热敷的时间呢，大概达到了15到20分钟。另外呢，软组织挫伤、还有扭伤以及湿疹的患者呢，是要禁止热敷的。接着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熏了。像是用眼过度啊，我们可以采用熏蒸的这样的方式呢，给眼睛来做一次桑拿。用热水杯哈、放到眼睛的下方，那我们利用水蒸气呢来润泽我们的眼睛。这个呢持续大概5分钟左右就已经可以了。那么盛热水的器皿呢，切记不要离眼睛太近，以免烫伤。眼睛的感觉呢是那种温热的、舒适的就可以了。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说到的，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的。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咱们就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尤其是当食物比较干的时候，喝一点水呢是有利于吞咽的。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还会让我们发胖。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表明了，边吃饭边喝水呢，会让饱腹感变差的。所以呢，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吃多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几类人群一定要避开边吃边喝，并且呢，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用餐习惯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

研究人员呢认为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的去切换，它会削弱这个感官特异性的一个饱腹感。当人们吃同一种食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下降了，从而呢就会形成了饱腹感。那么当我们削弱了这种饱腹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摄入量增加了。不只是削弱了这种饱腹感，我们吃饭的时候过多的喝水呢，也是会对消化道造成一个影响的。而第一个呢，就是胃内含高浓度的胃酸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大量的饮水呢，是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影响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随着大量的食物涌入哈，胃呢会承担暂时的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胃的容积毕竟是有限的呀，大量的喝水之后呢，胃内的空间就会缩小，那么胃壁的张力就会加大了，很容易呢会产生了那种恶心和饱胀不适的感觉，而且呢胃壁长期处在了一个高张力的状态，最终呢会造成了胃动力下降和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脖子尿尿，屁股尿尿，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呢，平时我们吃饭喝水呢是适量即可的，但是对于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哈，边吃边喝会加重胃肠不适，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第一类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呢，本身就存在了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不全，那么在进食当中呢，大量的饮水还是容易出现了胃内压力升高的，而胃内的容物呢会反流到食道，加重反酸和烧心的这样的症状。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的胃肠道功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了胃动力不足，吃饭的时候喝水过多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不利于消化。而第三类呢，就是儿童。儿童的胃腔是比

0: 要小的，如果说同时呢饮水，可能会导致进食不足，所以说建议孩子吃饭的时候饮水喝汤最好是不要超过300毫升的。而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胃清瘫患者，这类的人群呢存在了迷走神经功能不足，那么进餐之后呢，胃的舒张功能是减弱的，动力不足啊，进食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了恶心和上腹不适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少喝水。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着口腔疾病的患者了。患有的口腔疾病的人呢，因为咀嚼疼痛或者说牙齿缺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对于食物呢进行一个彻底的咀嚼的。如果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大量的喝水的话，食物是得不到充分的咀嚼的。那么吞咽之后呢，会加重了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增加了慢性胃炎的风险。
1: 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然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餐习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分心呢，吃饭的速度过快呀，这样的一些日常习惯呢，也容易会导致饮食过量，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吃边聊了。有很多项研究已经调查之后发现了，不专心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它不仅会让当时的饭量增加，还会影响接下来的饮食的。那么吃饭分心呢，会干扰食物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导致哈人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吃掉了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这样的感觉呢还会持续，导致接下来的一餐呢也容易是过量的。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速度过快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存在了这样的问题，而在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快食者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他的发胖风险要高了4.4倍。
2: 人人都说慢食慢食，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的人群。看着手机吃饭，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屏幕里的内容吸引了，可能会造成了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会加重到胃肠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兴奋状态之下的大脑呢是可以抑制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引起了消化道血液供应减少，造成了胃肠蠕动减慢，会影响到胃酸和胰酶的分泌，让食物呢是不能够被充分消化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看剧下饭。很多人哈现在特别习惯于边吃饭的时候边追剧，甚至呢被称之为电子榨菜嘛。那么进食的时间呢会随着剧集的长度而延长，容易导致的就是机械性进食，摄入了更多的食物，会增加了肥胖的可能性。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改掉上述的一些用餐的习惯之外呢，营养专家还推荐了一套5-6-7饱腹法，也就是用胃的感知呢来控制我们的饮食。也就是先吃到5分饱，而这个5分饱呢，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的。比如说呢，像绿叶菜啊、空心菜呀、芥蓝呐、还有茎类的蔬菜，像是一些芹菜呀、莴笋呐、另外呢还有花菜类的，像是西兰花。那么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豆类。另外呢，就是菌藻类的，像是蘑菇、木耳和海带等等。当我们吃蔬菜达到了5分饱的时候，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5分饱的全蔬菜宴，比如说呢像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等等。
2: 跟爷爷做点运动，做三圈油。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6是什么，也就是在5分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来补充身体需要的另外的一种营养物质——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主要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哈，像是禽畜肉啊、鱼肉啊和海鲜等等。另外呢，还有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而像我们吃了蔬菜之后呢，能达到6分饱的蛋白质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腿或者是豆腐丝一碟。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7呢，就是7分饱。我们在吃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的佳肴之后啊，用主食来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就可以了。而这种吃法呢，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食量大的人呢，要达到7分饱，可能会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哈，从而去满足我们。

性的再吃几筷子，但是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呢，也不会觉得有遗憾的这种感觉。而六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食物撤掉啊，会稍稍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呢，在第二餐之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而至于五分饱呢，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想吃，而且呢，等不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饿了。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的内容了。同样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饮食吧，做到七分饱，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那些营养又美味的美食哈。有这样的一种食物呢，吃对了呀，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年轻，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便宜又很养生。那么当代的社会呢，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有社交，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脑的。那么一说到补脑的时候呢，很多人下意识的可能就会想到了像蛋类呀、鱼类呀、坚果类呀等等，但是其实呢，占据了春季食谱大半的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实力呢也是不容小觑的，而它呢就是绿叶蔬菜。最近呢，已经有研究人员表明了，食用最多绿叶蔬菜的人呢，大脑当中的斑块的数量呢，比食用量少的人呢，要年轻了将近19岁。您没听错哈，这个年龄是19岁。经常吃绿叶蔬菜的人呢，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呢，要比常年吃油炸食品、甜食和快餐的人要少得多。那么绿叶菜当中呢，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黄酮类的物质，它可以减少炎症，促进健康，改善我们大脑年轻的程度。而到底怎么来正确的食用绿叶菜呢？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多吃那些深色的蔬菜，多吃一点深绿色的或者是橙黄色的、红紫黑色的，而并非是那些白色的和浅色的蔬菜。比方说呢，深绿色的菠菜、油菜、空心菜还有韭菜呢，是富含了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的。那么橙黄色的西红柿、胡萝卜、南瓜还有彩椒呢，是富含了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的。红紫黑色的苋菜和紫甘蓝呢，它们呢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而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吃够量哈。最近几年呢，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是开始逐渐下降了，而建议大家呢每天食用大概是300到500克的蔬菜。那么其中呢，深色的蔬菜是应该占据了1/2的。有些人呢可能会用水果来代替蔬菜，但是提醒大家这是不对的，因为蔬菜和水果它们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哈，就是多用的一些蒸煮的方式，多用蒸煮和少用煎炸的这种烹饪的方式。那么炒菜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快炒，避免维生素 C 还有叶酸等等营养素的流失。像是菠菜呀、还有苋菜啊等等春天呢经常吃的野菜，它是带有了涩味的，所以说我们最好呢先要去焯水来去除掉草酸。那么最后呢，推荐几种营养素比较高的哈，很突出的蔬菜，比如说呢像维 C 含量很高的，有像柿子椒、芥蓝、豌豆苗、青椒和花椰菜。另外呢，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像是红薯叶、胡萝卜、菠菜、茴香和生菜。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像是黄花菜、毛豆、彩椒、香菇和豌豆等等。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鱼肉哈，富含了重金属，那么吃鱼油好像更安全一点吗？最近呢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鱼肉呢是富含了重金属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吃鱼油啊，因为呢它是经过了提炼和处理的嘛，所以说吃起来会更安全一点。那么吃鱼油能够代替吃鱼吗？想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也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其实这种担心呢跟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如果说存在了海洋污染的话，那么鱼被污染了，那么鱼身上的鱼油呢肯定也就被污染了。而且呢重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往往会被机体储存在脂肪含量很高的地方，而鱼身上的鱼油和鱼头的脂肪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它们所含有的污染物呢也往往会比

其他的部位要高。那么当然了，可能部分的鱼油胶囊的厂家呢，拥有了这个特定的技术哈，是可以把鱼油当中的污染物质呢分离出来的。不过呢，究竟哪些鱼油胶囊真正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分离的处理，那么普通的消费者还是很难能够分辨的。由此可见哈，吃鱼油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安全和靠谱。而坦白的讲呢，很多人吃鱼油呢，图的就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酸嘛。但是实际上，脂肪酸呢，鱼肉当中也有，而且呢，只是鱼肉的有益成分之一。而且呢，鱼肉当中还富含了像维生素 A、B、E， 还有钙、磷、钾、锌、硒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总的来说呢，吃鱼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是吃鱼肉胶囊根本就得不到的。因此呢，咱们实在是没有必要哈，也不建议大家呢用吃鱼油来代替吃鱼。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药代茶饮，它能够长期的来喝吗？以药代茶呢，其实呢就是选用了一两味药或者说数味中药来煎药汤啊，用沸水来冲泡的。那么补水的同时呢，又兼具了一个治疗的效果，从而呢会起到了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代茶饮虽然是简单易行的，但是也不要随便来喝。正所谓什么呢？是药三分毒嘛。所以说代茶饮的中药呢也是不例外的。但是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像是枸杞啊，它的药性是很平和的，但是过量的泡服呢会造成了上火啊，出现了眼屎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另外呢，枸杞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在泡茶喝之前呢最好是要来咨询医生的。再如呢，不少上火的人呢可能会选择喝这个菊花茶，但是长时间的饮用之后呢，您会发现了胃部不舒服，这个呢就是因为菊花的微寒它伤害到了我们人体的脾胃。那么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酸枣仁儿哈。其实呢它并非是万能的一个助眠方，酸枣仁呢对于因为肝血不足血不养心引起的失眠的患者呢是比较有效的啊，尤其适合那些失眠体虚多汗的更年期的女性。但是如果呢是不属于那种肝血虚的失眠患者的话呢，这个方法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这也就说明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适合同一个代茶饮的方子的，因为呢因此呢代茶饮哈，咱们也要辨证之后才能够饮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喝代茶饮讲究的是中病即止，也就是我们在治疗呢取得了某一个效果之后啊就可以停止来使用了。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个问题，就是一坐电梯就头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一下呢？其实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心理因素；第二个呢，叫做晕动症。因为我们人在密闭的空间哈，不只是电梯里面，会容易感觉到紧张和焦虑，同时呢，会伴有了心慌、还有心悸和头晕的这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远离了密闭空间的时候呢，是一般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说严重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呢，就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心理医生的治疗了。那么至于说我们出现了晕动症的话，就是负责调节身体平衡的前庭的感受器呢比较敏感导致的。那么电梯停止和启动的时候呢，会产生了那种超重或者说失重的现象，会让我们人感觉到头晕。而这个情况呢，其实和晕车和晕船是比较相似的。我们可以来服用像晕车药，但是坐电梯的时间一般都是比较短的啊，咱们通常来说可以忍耐一下。而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在坐电梯以外的时间咱们也出现了头晕，或者说伴有了恶心、出冷汗和心慌、头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积极的就医了，去排除颅内颤霉性病变、还有贫血以及血管病变等等。

那么接着呢，我们来做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科普，就是经常喝酒，我们的酒量会越来越好吗？可能大家会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酒量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练出来的。那么酒量好不好，它到底能不能够练得出来呢？这个呀，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啊起到的一个决定的作用，真的是很难能够通过后天咱们锻炼出来的。因为酒的

主要成分呢是乙醇。那么当乙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经过肝脏当中的乙醇脱氢酶氧化的作用呢，变成了乙醛，再由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呢，把乙醛催化成为乙酸，最后呢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了。而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呢，主要呢就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呢我们人体当中缺乏了高效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就是确定您的酒量是有限的了，不会有再大的改观。但是酒精的非特异性代谢途径当中的所需要的这个细胞色素酶和过氧化氢酶呢，是可以通过喝酒诱导而增加的。但是呢由于这两种酶表现呢是那种非特异性和低效性的，所以即使它有增加也不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高哈，只能够是原来一杯也不能喝的人通过练习现在可以喝上两杯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吐酒到底会不会伤身呢？如果呢仅仅只是偶尔吐一次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的确能够减少酒精的吸收的，对我们身体呢能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呢吐酒我们一定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是可以先吃一点食物然后再喝酒的。这样的话呢喝下去之后啊最好立刻就吐，否则的话时间长了，那么酒精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您再吐出来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另外呢如果是空腹饮酒的话呢，酒精很容易就被吸收了，那么吐出来的话就很困难了。除此之外哈，吐的程度是很难能够控制的，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分的剧烈的呕吐，以免导致出血。因此呢并不建议啊用这种催吐的方法呢来保护大家的身体，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科普哈，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个到底算不算熬夜呢？真的不管说是您主动熬夜还是被动失眠哈，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对于当代人来说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呢，不禁有人会问啊，说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件事情算熬夜吗？那么已经有研究表明了，连续两周每天少睡两个小时，或者说连续48个小时不睡觉，它都会降低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并且呢，慢性的睡眠不足需要恢复的时间呢，可能要比通宵多更多。

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个引发热议的问题，就是每天少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也算熬夜吗？那么健康的睡眠呢，应该同时满足入睡快、时长足和质量优这三个方面。而睡眠少呢，带来的困顿和疲乏呢是次要的，它最主要的危害呢是会让我们人长期处在了一个应激的状态，它呢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了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研究表明了睡眠时长小于了六个小时的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就会增加了三分之一了。每天睡够了七个小时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是最低的。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在休息的。那么睡不好或者是睡不够的话，就相当于强行的让心脏来加班了。那么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心律失常和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功能会变得紊乱了。人体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还有褪黑素等等分泌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规律的，如果说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就会打破了这样的一种节律，那么影响我们体内激素的含量，激素反过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进而呢就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而第四个呢，就是患有了癌症的几率就更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就把熬夜哈，包括了打乱昼夜节律的轮班的工作呢，归为2A类的致癌因素了。那么睡眠不够呢，会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个应激的反应，让炎症因子增多，扰乱了我们免疫系统工作，给癌细胞呢带来了可乘之机。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心理障碍。如果说夜间睡眠呢比平时少，那么第二天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差了，更容易发怒。长期睡眠不足呢，会导致了焦虑症、抑郁症，甚至是精神分裂症。所以说睡得越少啊，患有了心理疾病的风险呢就会越大了。

而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同的年龄段分别应该要睡多久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婴幼儿。新生儿呢，除了喝奶之外，其余的时间呢，几乎都是要睡觉的。那么3到6个月的时候呢，所需的睡眠时长呢，就缩短到了10到18个小时；而到了1到2岁的时候，睡眠时长呢，大概就是11到14个小时。而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的最佳睡眠时长呢是10到13个小时，而6到13岁的学龄期的儿童呢需要9到12个小时。有的孩子哈，可能天生他们精力就会比较充沛，会比同龄的孩子睡得少一点。但是只要孩子的精神状态好，身体发育正常，我们家长呢就不用过于担心。那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而这个时期呢是迅速拔高的阶段，睡得过晚过少或者说质量差的话呢，都是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的。所以说建议呢在22点之前入睡，而初中生呢应该每天晚上睡够9到10个小时，高中生呢也是

8到9个小时是比较合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年人吧。18到64岁的成年人呢，每天需要睡够的就是7到9个小时。成年人呢，每天晚上会经历了4到5个睡眠周期，而每个周期呢，大概是90到110分钟。经历了完整的周期之后呢，醒过来才会神清气爽。那我们大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哈，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睡眠时长。而最后一个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人。老年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和激素的水平都是有所下降的，他们呢，会更容易出现了睡得浅，更容易醒的这种情况。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应该尽量能够睡够6到8个小时，保证呢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乏力或者说嗜睡的现象。那么如果说出现了频繁失梦或者说多梦，还有久睡不醒，我们就一定要尽快就医了。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把握睡眠的分寸感。除了睡眠的时间呢，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其实也是衡量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入睡。关于入睡的时间呢，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的话，那么从生物节律和内分泌的角度上来看呢，一般认为超过了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哈，睡觉就已经算是熬夜了。另外呢，上床关灯之后，只要是能够在30分钟以内正常入睡的，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光线之下来入睡呢？入睡之前呢，和睡眠的时候暴露在光线之下，那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呢，就会受到了抑制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像是遮光的窗帘和戴眼罩睡觉，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分贝来入睡呢？我们把卧室的声音呢控制在40分贝以下。如果说我们的卧室靠近了马路或者说繁华的地区呢，可以换上比较厚的窗帘哈，去隔绝噪音。睡前的一个小时呢，可以来听一听白噪音，比如说像是瀑布声啊，或者说小雨声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时间来补觉呢？如果说我们前一天出现了睡得太晚，那么早上呢又必须按时起床，中午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小小的休息30到60分钟的。如果说呢想比平时多睡一会儿的话呢，建议大家是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上晚起。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好了，各位呢，关于睡眠的问题呢，我们暂时的就先科普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1: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以港口为枢纽，为东北海陆大通道增量扩容；
1: 瑞平站上新起点，实干开新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锦市倾听民意，精准施策，让马路市场变身幸福市场；
1: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3种新纪录鸟类；
0: 进入汛期，各地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开展演练，打好防汛准备仗。
1: 今年前4个月，辽宁完成海铁联运量88.4万标箱，同比增长10.1%，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成绩的背后是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持续将物流节点变成腹地企业的供应链核心中枢，为东北海陆大通道增量扩容。
0: 在大连港港矿石码头，来自几内亚西芒杜矿区的矿石船再次靠泊。与2个月前首航仅仅在靠泊6万吨矿石不同，此次到港的矿石超20万吨。到港后，这些矿石直接进入保税区，利用新建成的专业破碎加工设施，加工成腹地钢企所需的成品矿，相当于把国外的矿山直接搬到了港口。大连港散货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督管理部部长王增凯：
2: 以往都是买家是以提前付款形式，但是现在不需要了，45天缩减到3天，大大减轻了这个资金压力，对于港口来讲也是提升了这个整个我们港口这个服务的能级，从这个简单的装卸中转向高附加值这个临港加工去发展，对这个核心货种和大客户的吸引力更强了，我们这个不可替代性更加凸显。
0: 这样的不可替代性每年可为大连港提供300万吨的吞吐量增量，加快补齐集装箱航线短板，也在进一步巩固我省港口在东北腹地的不可替代地位。5月26号，大连中东外贸航线和沪辽快线内贸航线同时首航，在外贸上提升了大连至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的直航服务能力，在内贸上深化沪辽合作，为环渤海与长三角区域的经济联动架起桥梁。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集装箱中心副主任李猛：
3: 本次沪辽快线的优化升级，精准衔接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贸往来的实际需求，既满足东北地区粮食、深加工产品、装备制造等物资南下，也同时适配长三角地区轻纺、家电、农资产品、高端制造业北上。
1: 今年以来，辽宁相继开通了5条集装箱新航线，外贸航线已实现 RCEP 国家核心港口全覆盖。同时，港口服务功能沿着海铁联运运输大动脉不断向腹地前置。大连、营口等主力港先后在赤峰和通辽建立内陆港，并全面升级沈阳内陆港至大连和营口城际货运班列，提升腹地货源征揽和服务能力。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内控合规经理吕征：
4: 以往每周2班，现在呢加密到3到4班。

0: 之后，客户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通过将港口功能迁移到内陆，可以为客户提供货物的集散分拨、仓储堆存、报关订仓、海铁联运一单制等一站式端到端服务。
1: 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全程负责。辽宁牵头组建东北三省一区多市联运发展联盟，跨区域推广多市联运一单制，并连续两年累计设立奖补资金9500万元，支持港口、铁路、大型工矿、中欧、巴列等重点企业大力发展多市联运。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金磊。
2: 打通多市联运信息互联共享方面存在的堵点卡点，不断完善东北海陆大通道综合运输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推进港口、铁路、航运等物流信息实时互联，大力推广四箱货源三改集运输，减少货物拆箱倒运次数，提高货物转运效率，降低损耗。
1: 从海上的远洋干线到内陆的班列通道，再到不断加密的公路网络，辽宁正在完成物流节点向供应链核心中枢的身份转换，持续放大港口对东北腹地的拉动效应，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3: 瑞平站上新起点，实干新开局。贯彻落实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唯有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才能跟上全国步伐，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消除发展壁垒，就要以改革攻坚破局，直面体制机制遗留难题和服务意识薄弱、政府失信、行政效能低下等突出问题，向沉疴积弊勇于亮剑，对顽瘴痼疾重拳整治。拓宽发展格局，就要提升开放能级，向海图强，以海洋经济激活内生动能，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速全域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1: 夯实经济底盘，就要聚焦产业换新，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全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手抓传统产业治改树转，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五年，辽宁将以纲要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辽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带动价值链跃升。记者深入企业，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近年来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服务型制造，推动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新华社刊发报道，东北超先热潮，散时热度撬动文旅增收。报道说，东北超开赛以来，影响力已覆盖超1亿人口，成为现象级赛事。观众不仅可以在现场观看激情热血的东北超赛事，还可以在城市中感受当地的美食与文化。从绿茵场上刮起来的这股热乎劲儿，再次激活了这片土地，也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人心，为东北的发展注入了最鲜活的动力。
1: 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东北超带火东北游。报道说，东北超是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实现了赛事自我造血良性运转。新华社刊发报道，从退氧环滩到伪绿褐龟，辽东湾海岸生态修复观察，展现辽东湾沿岸的锦州和盘锦用退氧环湿的生动实践，作答海洋生态文明的时代考题。
3: 总台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播发报道，海岛环境提档升级，特色旅游人气旺，展现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开展以来，辽宁大连大王家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将传统的渔家乐纷纷改建成民宿，发展特色旅游的成功实践。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以文铸魂，讲好辽宁新故事。 报道说，辽宁省社科联将省域品牌叙事作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辽宁美从文化 IP 跃升为

0: 彰显辽宁气质的核心品牌。整合全省高校、智库、文化机构力量，让辽宁美可感、可触、可及。
1: 六月七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1件，含重点关注件4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10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9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11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抚顺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1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水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六月八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51件，来信9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7件、大连市21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2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13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8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0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2件、生态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2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地方相关地市单位。
1: 截至六月八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0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93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认真倾听基层呼声，针对群众反映的马路市场占道拥堵、管理粗放等问题，通过科学分类治理，既留住了烟火气，又营造了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1: 盘锦民政早市位于兴隆台区市府大街上，有150多家商户，辐射周边10000多户老百姓。早些年，这里曾因为随意占道、拥堵交通、摊位费居高不下等问题，让周边百姓和商户怨声载道。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服务力量下沉到市场，白天蹲点看人流、看交通，晚上上门调解商户和居民的分歧，一遍遍调整经营时段，优化摊位布局，核算收费标准，尽量兼顾每一个诉求。早市摊主高喜双：
3: 那调查市场情况，完了问你现在的照以前买的买卖好不好啊？说是这个费用降不降下来了？市场它以后它有改变的。
1: 现在盘锦15处马路市场在夏季、冬季节假日都实行错峰延时经营，摊位费也大幅让利，还设立爱心摊位、公平秤等便民措施。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旭：
4: 下一步呢，持续优化马路市场的提升工作，细化相关的举措，在工作过程中呢，实时呢联合属地，对群众诉求强烈的，我们及时整改，真正让马路市场呢形成便民惠民的幸福市场。
0: 本台记者宗斌凯、孟希桃报道。省医保局常态化开展企业接待式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务公开从被动公开向主动服务延伸。在企业接待式活动的会场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省医保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企业代表现场对话，现场气氛热烈，2个多小时就解答了60多个问题。 医药企业。

0: 业代表祝斌。
1: 我们是医药企业，所以特别关注药品在医疗机构的准入政策和集采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尤其是医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落地情况。
0: 省医保局将每个月第三周的周三设为企业接待日，直面问题，当场答疑。像这样的接待日已经举办了33期。辽宁省医疗保障局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张红海。
2: 企业提出的问题在现场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及时回应解决，对于现场不能解决的，我们拿回来研究，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本台记者朱浩辰、刘雨涵报道。辽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实地调查工作近日全面启动，普查范围覆盖全省所有涉农乡镇、行政村、农户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普查内容包括耕地资源、粮油种植、农机保有量、特色种养等多项指标。为精准摸清全省三农家底，今年我省将大范围运用遥感航拍 AI 地块识别技术，构建天地空一体化模式，大幅提升统计精准度。
0: 本台记者孔祥东报道。昨天上午，辽宁大学与辽宁能源控股集团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成立的大强煤矿防冲减震科研实践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在矿山安全、科技创新、灾害防治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合作，联合攻关、监测预警、泄压支护等关键技术，打造矿山安全与灾害防治产教和产科教融合的创新高地。辽宁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罗浩。
4: 我们将充分发挥辽宁大学的科研平台、技术装备优势，让我们的科研围绕企业真实问题进行创新，并在企业落地生根。
0: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金龙。
5: 集团公司将统筹资源投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以技术革新夯实矿井安全根基。
3: 最近一个月，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陆续发现了三种新记录鸟类，这些新朋友是如何被甄别逐一记录的呢？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诗涵一起踏上蛇岛了解一下。
6: 从旅顺的爱子口渔港登船离岸40分钟，就来到了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那最近一个月呢，听说这个蛇岛上就发现了三种新物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着鸟类专家，也是这个保护区的王局长，来围绕这座独特的小岛，开展这么一场长知识、长见识的生态科考之旅。
7: 蛇岛，这个顾名思义，听起来就是有很多蛇嘛，很多种蛇。
8: 是有很多蛇，但不是很多种。蛇岛呢，只有一种蛇，就叫蛇岛蝮。
7: 啊，它是单一的物种。
8: 对，单一的物种，将近20000条。
7: 有毒吗？
8: 有毒，算在咱们北方来说剧毒。很多的鸟呢都是这个蛇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们的蛇岛的蛇呢是专吃鸟的，而且是春秋两季迁徙的这个候鸟。
0: 蛇岛面积0.7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15米，不算大也不那么高。可这座小岛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又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对于迁徙候鸟来说，这里是茫茫的大海上的生命驿站。从1980年保护区建立之初的283种，到近期最新发现的黑喉鸫、黑枕王翁、黄腹柳莺，蛇岛鸟类品种已达385种。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
8: 5月17号发现那个黄腹柳莺，我们就在这儿做这个蛇的一个标记啊。我往下走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啊，拿眼睛呢瞅了一下呢，哎，觉着哎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鸟啊，跟我以前看着的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肚子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黄，就是这个呢下去了，我就在那儿等了半天啊，哎，就看着从眼前嗖的飞过去的一个小鸟，我说哎这个鸟不对，有点特殊。完事儿就走到那儿，我一看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树尖上照站的。
0: 王小平告诉记者，发现鸟类新品种可不是单看长相，飞鸟移动速度极快，精准观测记录靠的是严谨的辨识规范。一旦观测到疑似新增野生鸟类，就会开展多角度比对，专业研判。
8: 是蛇岛呢，是这个11个候鸟栖息地的一个提名地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 人为干预的一个岛屿，持续的保持这个蛇岛的蛇。

0: 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稳定，这个鸟类呢也是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啊能到我们这个蛇岛来，这是我们最欣喜的一个事儿。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辽宁各地精心组织暖心护航，助力学子圆梦。在丹东市第十中学考点，行动不便的考生在民警的帮助下与校方协调后，首先进入了考场。在沈阳新民市第一高中考点，民警为丢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身份证闪送服务。在大连市第十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先进考场，再开具临时身份证并送到考场。在铁岭市考点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民警加急办理临时身份证。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对考点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国网沈阳锦州供电公司全力为考点提供用电保障，组织抢修机动队，确保30分钟内抵达任意考点进行现场抢修工作。
2: 本台记者金潇潇、田碧君报道。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将在6月13号主场迎战延边队。作为东道主，沈阳为观看赛事的延边团体球迷准备的贴心服务已就位，航班接驳一站式安排。随着沈阳至鸡西的航班开通，沈阳队延边赛事的球迷航班也同步启动。兼顾往返双向需求，南航制定了去程早飞、次日赛后返程航班延后至下午的方案。南航北方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党委书记周硕：
3: 坐飞机当天就能来回，我们算的呢不是单趟航班的账，而是球迷养成的账，以后都可以动态的加开。
2: 观赛期间，延边团体球迷可享受从机场火车站前往指定酒店的免费接驳、搭乘专车往返于指定酒店与赛场等服务。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管理处宋斌：
4: 比赛当天，球迷持本人购票凭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公交线路，可免费乘坐地铁，按需开通重工街地铁站至铁西广场地铁站接驳专线，赛场区域固定点位安排100台应急保障出租车。
1: 本台综合报道，眼下辽宁已经进入汛期，各地根据地域特点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开展安全演练，打好防汛准备仗。盘锦市盘山县聚焦辖区支流沟渠排水管网等区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大连市城管局对75处低洼溢涝点、18处重要隐患点启动隐患排查。丹东东港市启动城区12座雨污水泵站集中专项检修工作。鞍钢矿业工厂岭露天矿对高陡边坡、排土场、结沟洪渠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11处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阜新市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4大重点领域，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在丹东，辽东救灾物资储备库工作人员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沈阳市苏家屯区国网本溪供电公司、铁岭开原市8棵树镇分别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2: 本台记者傅申丹报道，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将于6月9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本次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围绕科教合作前沿领域举办6场专题分论坛，还将举行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2场国际交流活动。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省以锦州市为主会场，联动丹东、营口等沿海城市，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科普宣传系列活动。
2: 昨天，原脉同城山海印记辽鲁木板画交流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辽宁、山东两省200余件精力作品，涵盖了传统木板年画、现代创作版画、非遗传承佳作3大品类。
1: 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第2届塑形铸魂民间塑作艺术展昨天在辽宁美术馆开展，展出泥塑、面塑、雕刻等多个门类的100件佳作，展览将持续至6月中旬。

0: 天最低气温12度到16度，白天最高气温19到23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罗宁，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

0: 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鹏飞深入县高级中学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考务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护航等工作；县人民法院立足审判、立案、执行、司法服务全链条职能，全方位筑牢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屏障；盘山县1005名考生带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与师长的谆谆嘱托，自信从容地奔赴考场。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启人生中这场重要的角逐。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县高级中学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考务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护航等工作。副县长李宇峰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检查中，刘鹏飞向全体考务人员、执勤干警、志愿者及后勤保障人员表示感谢，叮嘱大家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严谨细致、全程职守，以高度责任心和过硬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高考各项保障任务。随后，刘鹏飞一行查看考点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室等关键场所，详细了解试卷流转、考务培训、智能巡考设备运行、考场环境布置等情况，细致询问食品安全、饮水保障、防暑降温、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后勤服务举措，逐项排查安全隐患。刘鹏飞强调，高考是年度重要民生任务，全县上下要绷紧责任之弦，坚持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暖心服务的原则，把各项保障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考务部门要严格规范考试流程，严守工作纪律，细化各环节操作，从严落实试卷保密、考场监督、考风考纪等工作，坚决杜绝疏漏失误，守护高考公平公正。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要持续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噪音治理，全力保障考场周边静谧有序。卫健、市场监管、应急电力通讯等部门要紧盯食品安全、医疗救治、电力供应、网络通信等关键领域，完善应急处置机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据了解，高考期间，我县各相关部门将全程联动、全员在岗、全方位、全流程筑牢安全防线，做好服务保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温馨高考的目标。
0: 记者张宁报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县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乎营商环境工作理念，立足审判、立案、执行、司法服务全链条职能，全方位筑牢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屏障，以司法软实力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执行事务中心既是推动执行工作良性发展的重要阵地，也是了解群众诉求、服务群众、兑现司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在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办事大厅，设起绿色窗口、综合接待窗口等分区设置，材料收转、线索申报、解封报批、案款兑付全业务一窗通办，整合原分散在各执行团队的事务权限，高频涉起执行业务，实现窗口当场受理、后台并联审批。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窗口实现执行法官、执行事务中心、当事人之间事务工作的双向奔赴，真正做到一中心、一个窗，跑一次事事清。今年上半年，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首次执行案件总案件数903件，执行到位金额5032.11万元，平均结案天数88天，其中涉企业345件，到位金额4423.66万元。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负责人于征
2: 将持续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任务，持续深化执行领域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以更高效的执行效率、更暖心的司法服务、更规范的司法行为，全力破解企业执行难题，化解市场矛盾纠纷，持续擦亮盘山司法助企、固企、稳企的服务品牌。
0: 在盘山，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周期的实际行动。近年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坚持依法执行、灵活处置、护航发展的工作思路，针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债务纠纷、资产盘活等实际难题，精准落实涉企执行专项举措，对暂时经营困难、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微企业审慎适用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通过活封活扣、执行和解、分期履行等柔性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恶意拖欠债务、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加大惩戒力度，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方斌：
3: 我们通过多次实地走访、面对面调解，最大限度盘活企业经营能力，实现了案结事了、企稳、人和的良好效果。下一步，盘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持续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把户企、暖企、住企融入每一件执行案件，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用有力度、有温度、有精度的司法执行工作，护航我县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0: 近年来，县人民法院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全链条涉企司法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诉讼便民、善意执行、精准普法各项举措，同时跳出个案办结思维，推动司法服务由事后解分向前端风险防控延伸，持续开展常态化走访活动，各级人民法庭深耕辖区乡镇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上门普法问诊，现场答疑释法，从原材料采购、合同拟定、用工管理等源头梳理法律漏洞，针对性发送司法建议，从源头减少涉企纠纷增量，依托海量涉企案件大数据定期梳理行业纠纷规律，联合市场监管、园区管委会搭建多元矛盾调处平台，切实减轻企业诉讼负担，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实践持续优化县域法治土壤，护航实体经济行稳致远。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马金丽、尹婷婷报道。仲夏六月，万物并秀，又是一年高考时。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1005名考生带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与师长的谆谆嘱托，自信从容地奔赴考场。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启人生中这场重要的角逐。上午8时，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外，赴考学子有序集结。随着入场指令响起，少年们如振翅鸿鹄，迈着坚定自信的步伐，承载着千余个家庭的期盼与祝福，昂首步入梦想的考场。涌动的人群中，一幕场景格外动人。考生郑博文与另一名同学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考务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爱心送考的民警手推轮椅全程护送，小心翼翼地将孩子们送入考场。六月的热浪挡不住伸出的双手，一双双援手托起的是对每一个孩子梦想的尊重与呵护。家长郑伟：
4: 这高考前打球把脚给崴了，然后呢带着护具挺不方便的，通过跟学校和招生办联系，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考场，特别高兴也非常激动，这是孩子一生中的大事儿，加油，必须加油。
1: 家长杨文琪：
5: 这只是一次人生的历练，然后我们会一点点更好，但是我相信我妹妹一直都能行，咱们大家全家人都支持你，加油。
1: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答题，旗开得胜，一句句温暖真挚的鼓励声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旋律。陪伴考生赴考的老师们整齐列队，细心叮嘱每一位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老师们暖心的拥抱，坚定的握手，真诚的鼓励，缓解了考生的紧张情绪，为奔赴考场的学子注入满满的底气。 教师刘爽。
6: 送考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放平心态，能够从容应对考场，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高考只是人生临时停靠的一站地，孩子们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高考的考场，也祝孩子们一鸣惊人，一马当先，旗开得胜。
1: 考点外，除了送考的家长、老师，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的爱心助考大巴停驻在阴凉处，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顶着烈日，一趟趟搬运矿泉水和防暑降温物资。天热喝口水，孩子们一定能考好。一句句朴实的问候，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也让这辆大巴成为考场外最温暖的能量补给站。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王磊：
7: 凡是考生持有的一个中考证，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线路的所有车辆。我们盘山公交呢，要求途经县高中周边的这些公交线路是禁止鸣笛的，同时呢，听这个交警的这个指挥，主动的去降噪，也为考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环境。祝愿全市考生落笔生花啊，势在必得。
1: 众志成城，护航梦想。2026年高考于6月7号至9号进行。盘山县有考生1005人，设盘山县高级中学一个考点、36个考场、2个考务组。为筑牢高考平安防线、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县教育、公安、交警、卫健、应急、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全员在岗，分工值守。交警部门提前疏导周边交通，设置禁鸣降噪区域，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公安警力定点值守，筑牢考点安全屏障。卫健部门配备应急医护人员与物资，随时应对突发状况。考务工作人员严格落实考场布置、设备检测、试卷保管、身份核验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以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举措，织密高考服务保障网。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祝愿所有应考学子不负韶华，不负耕耘，执笔从容，落笔生辉，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魏源报道。6月8号，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万千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守护，让这个滚烫的高考季多了一份柔软动人的底色。
8: 咱抬的时候不要离地太高，大约1寸就行，然后让它坐得能稳当点，咱给它抬上去，就是一定要保证稳当安全就行。
1: 6月8号清晨，高考第二天，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门口，县公安局巡特警郑子文和同事们提前到岗，反复推敲模拟抬护动作。今天他们只为等候一位特殊的考生。今年18岁的考生郑博文在高考前夕意外骨折，行动受限，只能依靠轮椅。几百米的入场通道和20余级的考场台阶成为横亘在他逐梦路上的阻隔。得知考生情况后，县考务部门第一时间统筹安排，联动公安、教育等部门，开启1对1专属爱心护考通道。
8: 别紧张啊，小伙。
9: 行。
8: 我们今天上了4个人，比昨天抬的肯定更稳，更有经验了。
1: 高考首日，正是郑子文与同事们的合力托举，稳稳将轮椅上的郑博文抬上台阶，帮助他顺利踏入考场。时下一场温柔的约定，在晨光中如期兑现。
9: 我今天没昨天那么紧张了，昨天那科数学有点紧张，现在好多了。
1: 昨日是初次帮扶，步步谨慎，试探前行，今日是如约守护，熟稔默契，用心周全。为了最大程度减少颠簸，郑子文和同事反复细化护考细节，精准分工站位，每一个动作每一寸力度都反复打磨。
8: 试一下啊，1、2、3起走。
1: 轮椅平稳升起，离地不到10厘米。第1级、第2级、第3级，郑博文没有像昨天一样紧张地攥紧扶手，而是把双手轻轻放在文具袋上。第4级、第5级、第6级、第20级，轮椅稳稳落地，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比昨天更快。
8: 别紧张，好好考，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我们还来。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在哪儿等你？
9: 一会儿出来就还在那个这块儿，
8: 还在这块儿呗，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1: 从单次帮扶的工作职责到全程坚守的温暖约定，这场跨越台阶的守护成为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8: 昨天吧，对我们来说是任务，今天已经变成约定了。孩子信得过我们，我们更不能让他失望了。最后祝天下所有的高考学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 山河不负少年志，温情不负追梦人。身体的不便未曾阻挡郑博文逐梦前行的脚步，而人间的温暖与善意让他

0: 的高考之路愈发光亮，愿心怀热爱的少年落笔生辉，不负这个盛夏所有的温柔与期许。记者邢野张宁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医疗协同发展，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走进我县，在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东郭街道卫生院同步开展专科联盟签约和公益义诊活动，把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眼科服务送到了基层群众家门口。上午9点，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内人头攒动，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与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正式签约。按照约定，沈阳专家会定期来高升坐诊带教本地医生，遇上疑难眼病还能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实打实补强基层眼科短板。另一边的义诊现场，不少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前来咨询检查，专家带着专业仪器免费给大家查视力，针对白内障、干眼病、眼底病变等常见眼病，专家一对一细致问诊，耐心讲解病情，给出个性化治疗和护眼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精准专业的眼科诊疗服务。群众李耀和
1: 给我们说了很多眼科的知识，怎么爱眼护眼，对此我们表示非常的感谢。
0: 高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张泽宇，
2: 合作有效补齐了我院眼科服务短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依托专家下沉技术帮扶，持续做好群众眼健康的筛查与宣教工作，全力守护好辖区百姓视觉健康。
0: 活动当天，东郭街道卫生院的签约义诊活动同步启动，依托沈阳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两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实现优质眼科资源技术服务全面下沉落地。同时结合东郭街道内中老年居民多、慢病群体集中的实际情况，义诊专家重点开展眼底疾病筛查，细致排查老年性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高发眼病，现场普及科学用眼、慢病护眼、眼病早防早治等健康知识，真正让群众少跑腿看好病。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干眼诊疗中心主任刘洪安，
3: 希望通过第一次的走访，能够把老百姓的一些当下最急迫的眼病的医疗需求得到一个充分的医疗的救治。那么在后续呢，我们希望与当地这种对口的医疗资源和医疗部门进行一个点对点的合作，我们希望为当地能够培训出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
0: 据了解，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是省内知名三甲医院，眼科专科实力雄厚，技术领先，在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眼外伤、眼眶整形等领域诊疗水平一流。此次来盘，医院整合眼科各中心权威专家、骨干医护及先进诊疗设备，以沈阳市都市圈专科联盟为纽带，与我县深度协作，开展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手术带教与长期康。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持续引入省级优质康。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持续引入省级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各镇街，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业务培训和技术帮扶，不断提升县域眼科整体诊疗能力，健全基层眼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全县群众明亮世界。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下午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今天早上啊，大伙心情都放松多了。高考进入到最后一天，虽然说这最后一天收尾非常关键，可是那不就剩一科了吗？有的还有下午考的。想当年呢，我同桌啊，最后一天不起来都行考上好学校。真的随随便便700多分，最后一科我不考能咋的？不考可不行。好，那咱们就放松心情啊，迎接最后的挑战。经过前两天之后吧，基本上现在都麻木了，是吧？也适应了这个考试的节奏和氛围。那咱们就轻轻松松的，大大方方的，消消停停的，最后考完出去一玩，那多好啊！各地的美食啊、美景啊，都在等着我们呢。

好像炫酷少年，大雪的亚克奥特曼，久乐同学，久胜搏击俱乐部中山夜之未央，西伯利亚狼一二，好像无忧绿零八九，还有谁？时光倒流啊，小点心和青春之饭，空中飞猪，雨墨也来到了红毯上。喝酒上树，海燕香河超市，李女士，感谢各位大驾光临，飞天神牛，飞天神牛来了之后，这谁呀、啊？给屋里边整炸了。哦，还是炫酷少年，感谢小马同学，欢迎小菊。

是，九胜波姐俱乐部，酸甜苦辣，奶猫小财迷走到了红毯上。感谢哥哥，晚霞81127，云中鹤大侠。感谢喝酒上树的人气票，谢谢。谢谢每一位点赞的好朋友，疯老头900也来了，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这啤酒撇的挺准的，杯杯没理我的脸子，星途汽车修配厂，拜拜拜，小贾同学，好。欢迎仪式告一段落。

0: 今天咱就讲个小知识啊，讲个小知识。刚才提到了，你说这帮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干啥去？那还能给家待到？我告诉你，现在就有那孩子心都飞了。早先这会儿的话，那有不少的说，哎呀，旺哥，跟我们家孩子上你那学两天去，跟你这个学口才啥的哦。哎，最近你看我身边这帮哥们儿都说了，孩子们，我的天，一天不想搁家里多待，哎，不想搁家里多待，那你就得知道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词儿啥意思。请问你知道什么叫下套吗？下套就是住酒店。哎，以前有一个广告，客官，请问你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下套啊，下套就是住酒店。你看哈，大酒店门口经常有这么一个大横幅，热烈欢迎某某讲师团下榻某某酒店。哎，讲师团都是割韭菜的啊。哎，热烈欢迎某某学习班全体成员下榻某某酒店。客人不就是来住个宿吗？这怎么叫下榻呢？咱要写上热烈欢迎某某讲师团来我酒店住一宿啊，听着好像是有点 low 啊、哦、有点 low。 那么下榻到底来自于什么？话说有一个典故啊，叫什么呀？叫悬榻待客。哎，也叫悬榻留宾。说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名士就有名的人呢，名人叫徐儒，还有个名字叫徐志。这儒和志啊差不太多，都是小孩干的事儿啊。幼稚的稚，南昌人，哎，江西那地方的，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贤士。这徐儒啊，家里边可不富裕，哎，但是徐儒呢，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被当地人誉为是南州高士。这个人闲，这闲到什么地步？《后汉书》当中有记载，说呢，藩在郡不接宾客，为质，他来了之后特设一榻，去则献之。这献其实是悬的意思，去则悬之。啊，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榻哈，大家都知道古代的一种床，可以自由移动，也可以把它悬挂起来，需要的时候把这个榻给它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榻又给它挂起来嘛，吊床啊。咱就是东汉名臣，哎，有这么一位啊，姓陈，叫陈蕃。他当时呢在当地任太守，这个人平时吧，说实话他不怎么待客，不接待客人。但是有个例外啊，他这人呢就特别的敬重像徐志这样的人。敬重到什么程度？别的客人他不接待啊，但是搁家里边呢，他为徐志特设了一个榻，平时的时候悬挂起来， 别人来了，你看这榻个上面悬着，他不放下，想在我们家留一宿不可能。但是徐来了的时候，哎，你看看，只要徐志一来，就是徐如啊，告诉你就大哥你别走了，大哥晚上你必须在我们家住，哎，他一来那悬着的榻就给你放下来。徐如说不行，我给这住十天半拉月了，我必须得走了，必须得走了，不行啊，要我媳妇那块我说不清楚。这徐如徐志啊，他一个人啊，他这么一走，哎，他这榻就又被陈帆给悬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榻呀就是徐志专用的。你看看就陈帆这人肯定多少有点个性，是不是特别特的特。用咱东北话讲，这有点割腮都。但是哎，你看对徐志就这个悬榻给他放下来，这是一份特别厚重的礼遇啊，换别人没这待遇，就你好使。所以下榻下榻就是从这儿来的，就代表着对这上我们家住一宿这个人多么的敬重啊！这种礼遇啊，得送给这种心中特别他认为特别尊贵的客人，绝对的贵宾。所以说呢，这个下榻呀，现在就是祝许的雅称，下榻表示祝许。那下榻呢，也是敬词，你看外交啊、商务场合啊常用，欢迎某某下榻什么什么宾馆啊，也用在书面语上比较多。那现在不是，现在无论身份高低都可以用下榻，但是不能说自己啊，说我下榻你酒店，那这就不对了。哎，这要是装的有点。
1: 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新建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

0: 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哎，最近你看咱直播间就找不着客动天然苏打水，为啥？忙坏。坐镇点高考场。好生的喝到他们家水没有啊？有胜伯爵俱乐部说我也做生意的哈。刚才在直播间里说一句，就做生意做买卖的没事啊，就在那公屏上多露头，就哪怕屋里边全都是，你们彼此也都能有用上彼此那一天。我说的对不对？你看张明月就说了，我昨天我给我儿子买两瓶克东天然苏打水还尝尝呢。哎，这两天吃饭说啥呢，说那个哎呀想吃点辣的，整点川菜。大伙不约而同的回答道，去三姐她家呀。有哥们说三姐家有点远，你去三姐她连锁那家啊，盘锦遍地都是，哪家不行、彼此都能用得上谁、张明月要剪个头发，爱上发型烫染店。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我跟你说哈，就是听的这些信息不白听，你不听你怎么知道小青海参现在一经堂啥的都在搞活动呢？是不是这道理？当你想到这东西的时候，哎呀，家里边孩子得给他补补。你看我们家孩子足球踢得不咋地啊、可能怪我给他海参吃多了。咱也不指着他踢球啊出成绩 啊，所以说海参还是吃吧。你看你当你想到买什么的时候，哦，你搁这939听过啊，你心里有底呀、对不对？在咱这播出去的我们得负责任，你知道多少部门盯着我们的不？你搁那个什么音什么这那的短频什么的，请问靠谱吗？是不是？这点我们还是敢说的啊。我们敢说，我们

0: 啦啦。
1: 为啥让网红坑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几条腿儿，两条腿走道啊。不行，腿多了不行，迈不开步那都。在直播间里头呢，听笑话的同时，大伙别忘了啊，咱直播间的热度需要各位来把控啊，你们全权负责。要有路况什么的朋友们，来我直播间啊，快手里面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你还说说你快讲吧，一会儿进考场了哦。好了，说想当年呢，我二舅，哎，当年呢给人盖房了，这是真事儿啊。结果那家人呢，哎，我二舅给他盖房了，那都出了劳力了，差了点钱没给。我舅舅经常过去要钱去，一来二去和那家的闺女就好上了。那不用说呀，那女的后来成了我舅妈了。结婚以后，哎，就住在我舅新盖的，给他家新盖的房子里头，还生了一个巨作的小孩，那就我小弟。哎，让那家老头看着啊，那老头不就是我舅的老丈人了吗？结果这老丈人每次喝多酒之后哈，那都后悔呀，哎，想当初那个钱呢，那咋就没一次性给起呢？早知道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哪怕就是哈，上哪个啊借点钱攒点钱去，也得把钱给那小给齐了哇。现在后悔，后悔那你也晚了。2003年那会儿，那个公司啊，有3个月的时间没发工资。这老板，2003年那会儿，那个公司啊，有3个月的时间没发工资。这老板还想跑路，哎，结果呢，被职工就给发觉了。发现之后哈，去仓库干啥呀？分家产。哎，那其中一位分到什么？分到20件一包的保暖内衣10箱，还有1箱400个指甲刀。话说这个保暖内衣质量可是相当差呀。结果呢，带回家之后哈，就都送给亲戚了。这亲戚穿呢，就当一次性的穿了，就别洗啊，洗一回那都行化了，穿脏了就扔。哎，2年之后还剩3箱小号的没人穿的。但是那指甲刀质量也太好了，都用到2026年了还没用坏啊，现在还剩1箱多呢。啊，对呀，那指甲刀那也用不烂呢。哎，那指甲刀吧，就是你就这么寻思，它现在它要是快，它一直它快下去。现在你刚开始用的时候吱吱扭扭的，你别期待说以后你这玩意儿它还能变得锋利，对不对？但你别说哈，就咱国家现在这个钢，那可比之前的进步多了。想当初买个指甲刀，家里边糊弄用的那。

嗯啊，买一个吧，便宜喽嗖的哈，十来块钱。哎，如果说呢，你出门的时候，你肯定会，哎，比如说去某一个炼钢比较先进的国家，往往都发达国家炼钢比较先进啊。哎，带一个当地的指甲刀，指甲刀老厉害了，锋利。确实是，你发现没有啊？就这个国家，它炼钢的水平，代表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哎，还有这发展的程度，咱现在是真上来了。就最近买那俩指甲刀哈，一个是剪手指甲，一个是剪脚指甲的，分着，哎，太锋利了，那家一剪下，差点没把脚趾头干下来，这有点夸张啊。咱们做广告可不能这样子儿，可不能说焖一锅饭全囤的香啊。哎，好，青春之帆今天还过生日，哎呦我的天，青春之帆过生日啊，祝你永远青春，哎，永远有扬帆起航的这份冲动，哎，永远热泪盈眶。为啥？扬帆起航嘛，海风吹的。生日快乐啊！还说那个欠钱的事儿，说有一位搞水电的，干完活了，人没给钱，就欠这个搞水电的哈，他算是一个包工头子，啊，就欠他多少钱呢？欠他30万，哎，当年啊，然后给了他一套120平的房子，当时价值多少钱？当时价值60万，哎，那得是头两年了是吧？是吧？现在一般很不值，那得好的啊，120平的房子啊，当时呢价值60万，结果呢自己还得背30万的房贷，现如今这房子40万没人要啊，每个月还得还1700多。

人家还的确实是你的债呀、啊。说有一位啊，家里面开的是汽车修理厂，汽车修理厂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呢，这个汽车修理厂这个老板呢就去要账，结果人家抵给他什么呀，满满的一车皮的炮仗，各种各样的烟花爆竹，这过年也能用得上啊。哎呀，他家孩子可高兴坏了，从年前开学到开学，天天的家伙搁院子里边放，哎呦，最后给孩子崩着了，花了好几万治病。就咱说欠债这个事儿，咱就不能最后拿现金直接顶上就完事儿了啊，那非得是啥，拿货品顶着。有些用不上的，有些还是风险。你这整烟花爆竹，那不跟囤积弹药似的。

0: 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